0: 啊，我就往下，我就没敢说，我说万一要是我错了呢？
1: 没有，没有丝毫的感觉，没有，没有。
0: 我就没敢往下说。
1: 合理性，
0: 嗯，
1: 你不理解的地方呢，可能是你还需要成长，有这个方向。
0: 哎，我听过这话。
1: 他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句话本身的价值，他说更重要的是刚出校门能够遇上这样的一位好领导，
0: 是。
1: 让我们此后多年呢，无论遇见什么灰暗复杂的世界，都能够保持一种积极阳光的心态。所以说呀，要感恩身边那些伯乐之人，对吧？因为我们在职场上确实很难遇到，或者说遇到一位呀，也实在是不易。要感恩长辈，还有领导。
0: 这名儿不好看呢。
1: 哎，你要说那些话的话，别的女生就该生气了，跟你翻脸了，不得挠你，挠你个满脸花，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我咋没说别的呢？
1: 桃
0: 没说
1: 花
0: 别
1: 怎么
0: 人。
1: 就这么开？

0: 你心里是什么感觉？你觉得这还是一个工作岗位吗？
1: 那不是，
0: 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大家庭。
1: 那对，
0: 对吧？领导说了，你就放手去干，有啥事我兜着。哎，这句话你感觉好像找到了家长一样。
1: 就像那个很经典的，你可能很少看那个篮球哈。
0: 啊。
1: 在中国国家队、中国男篮的历史上，有个那个特别功勋的教练叫蒋兴权，
0: 嗯嗯，
1: 可能不太熟。
0: 我听过，我听过。
1: 哇，这个、
0: 那不辽台、
1: 啊、
0: 不辽辽，
1: 对对对对对，
0: 后来那个老人家，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他跟杨明还一起执教来那个，我知道那个。
1: 这老爷子是泰斗级人物，
0: 嗯，
1: 八十多了，当年也当过辽宁队的主教练，也当过国家队主教练。有一场比赛当中，最后关键时刻受罚，但是起码来讲灰头土脸，谁不愿意？这个责任谁不愿意担？那谁关键时刻投这个篮呢？投不进，投进了行，投不进呢？谁责任谁负啊？蒋兴权责任是我的，投投蒋兴权责任是我的，队员们咵这股劲上来了，把比赛赢下来了。
0: 这种激励，
1: 所以说现在咱们那个东北超啊，整的多么火热，是不是？
0: 是前两天东北超一开局
1: 啊，
0: 大家伙呢都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啊纷纷转发。
1: 先去体育热，
0: 上来就是来一个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1: 哎。特别火呀！现在东北超完了，好像于和伟也去了。
0: 是是是，高圆圆，
1: 高圆圆，
0: 来
1: 于和伟哦、
0: 哎，
1: 我是咱们沈阳人哦，辽宁人
0: 是
1: 吧？
0: 抚顺的吧？
1: 啊，谁抚顺的呀？
0: 好像是抚顺的
1: 啊。
0: 嗯，
1: 反正咱们辽宁人吧。
0: 是是是。
1: 但是那个东北超完了，还有那个什么？
0: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
1: 叫啥？
0: 接着奏乐，
1: 接着舞。完了，我看这个什么那，
0: 这是一个真悟空啊！
1: 哎，你看他那个就是趴在那儿。逗大伙乐的时候是逗大伙乐，但是真上舞台表演的时候真拿东西了。
0: 人以前在二人转的整个表演过程当中，他小时候就成名了。
1: 哦、
0: 啊，小时候人在那个比赛当中就是转王，叫二人转的转王。
1: 哎呦，
0: 啊，确实与众不同。这孩子可能吃苦了。
1: 那个棍子棒耍的呀。
0: 很多朋友我看底下在留言说了，哎呀，你那腰不好可得注意啊。前一段时间他腰不坏了吗？
1: 我看这个水平都不输那个六小龄童老师啊，我说这个真棒啊，
0: 老棒了，有接班人了，
1: 真好真好
0: 啊啊！然后你看到这个东北超当中，你还有啥印象？反正咱们锦州也设了几个观看的点儿，
1: 是，
0: 比方说聊还有留言评论，你知道咋说的不？
1: 啊，
0: 说呀，咱们这个足球虽然说国足吧，咱说就是男足、就是
1: 都明白，
0: 啊、但是、
1: 哎、
0: 就咱们球迷的这份热情，在全世界哪个国家也不好使，
1: 谁都不好使，
0: 对吧？
1: 反正这个东北超啊，也是点燃了这个体育的
0: 热情，
1: 一个热情。因为，法国那跑挺快，叫啥来的那个乌，跟个大驴不是，跟个大马，
0: 有这么形容的吗？
1: 那个姆巴佩呀，姆巴佩呀，这一会儿四年过去了，然后呢，法国队又卷土重来了。
0: 是，
1: 据说法国队现在夺冠大热门，然后那么多的那个球一茬一茬的。不变的是我们一直没参加，变的是各种各样的球星一直来了。
0: 你一说这个足球比赛呀，尤其说到世界杯，我就想起米卢了。
1: 小方便面倒型吗？
0: 啊，这次咱们东北超不也来了吗？
1: 来了来了
0: 来了
1: 来了！
0: 哎呀，这是多少人的回忆呀！
1: 哎、呀还方便面头型呢，但是也有点老。虽然说有什么东道主的名额，但是就人家老米头给带进来了。
0: 人家说就进去一把也都挺好的呀。
1: 虽然进去之后输挺惨。当时是2-0、3-0、4-0，输了三场。
0: 哎呀，有多少学校专门放假给孩子们放假去看这个足球比赛
1: 呀？可惜没在世界杯赛场上进过一个
0: 之间的一个比拼、
1: 嗯。
0: 我看大连那个也挺好玩，大连那是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就那个，然后所有的球迷一点一点的把几个小朋友那种画像一点点升起来。
1: 啊、哦，我看到那个了，
0: 你看着那个了。
1: 但我看更震撼的大连球迷那个什么什么，啥、
0: 啊？是太不像了，你在干什么？
1: 你没看着吗？就那个
0: 我没看着啊，但是你刚才的整个描绘好像，
1: 妈呀！
0: 哎呀，
1: 大连那个跳舞那个
0: 啊，怎么的了？
1: 就是上千人在那个看台上
0: 啊，
1: 完一个人沙啦啦啦啦，呼，完了，大家又一起蹦的，哇那蹦，没看着那个呀，伙似的就。就玩命干，就缺这种精神。我觉得国足也是、
0: 啊、
1: 要有这种精神的话，咱至于说踢泰国还费劲、
0: 啊、
1: 踢老挝还费劲，踢
0: 是不是？
1: 咱过去90年代的时候，老挝、泰国什么什么印尼这种队儿3-0起，连看都不看他们。但是现在咋踢他们都费劲了呢？我觉得缺少一种
0: 心里头对领导的这份崇拜。
1: 这是朴实的。啊
0: 啊！
1: 那个沈阳是3-0胜绩溪
0: 啊，
1: 绩溪你知道哪儿的吧？
0: 啊，
1: 黑龙江的四大煤城，绩溪。你知道那个网友怎么评论的吗？
0: 怎么评论的呢？
1: 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沈阳。
0: 哎，窜到一起去了。
1: 来吧，
0: 那
1: 待会儿出题吧。
0: 对对对，到这个环节了哈。
1: 哎，好，
0: 说说聊聊的真开心呢，这一早上哈。
1: 是，
0: 来吧，朋友们，把您的电话姓名准备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开心猜猜猜的这个环节了。
1: 喜欢。
0: 今天呢，这道题是和吃的有关系。
1: 吃的。
0: 年糕。
1: 年糕知道啊？
0: 是吧？
1: 啊，
0: 过年的时候吃年糕，
1: 对啊，
0: 年年高升。
1: 嗯，
0: 那么相传吃年糕的这个习俗和哪位历史人物有关系呢？把这个历史人物再加你的电话和姓名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微信。

0: 信公众平台，只要参与就有机会获奖。
1: 妈呀，这题可有难度了，
0: 是吧？
1: 人物有关。
0: 对，
1: 妈呀，这得出我知识点上了。
0: 看看大家伙了不了解这道题的答案。
1: 出我知识盲点上了。
0: 电话、姓名、答案发送过来。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
0: 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
2: 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3: 一个是在咱们喜来登旁边的那个博大驾校的校区，还有三屯校区。
4: 对。
3: 另外一个呢，就是和氏眼科医院，
4: 就在科技路和云飞南街交叉路口。
3: 而且这次呢，领完蓝丝带之后啊，咱们还会请专家，比方说报考的一些专家，免费的为各位高考的考生家长进行一下指导。但是我们这次只认正版的蓝丝带。
4: 对
3: 啊，
4: 就考完试出完分之后吧，应该是吧，
3: 是
4: 再给大家报考。因为报考也都是在出完分之后来报考哈。
3: 刚才呀出了一道小小的问题，这个问题呢说，相传吃年糕的习俗和哪位历史人物有关系？
4: 我能想到的诸葛亮。
3: 我能想到的应该是屈原。
4: 屈原是粽子吗？
3: 但我感觉好像有点像呢。
4: 哎，马上到那个
3: 端午节了。
4: 端午节了吧？在锦州叫粽子，吃粽子节吗？
3: 现在就是我那个 T 恤儿。
4: T 恤儿
3: 是吧？
4: 啊，
3: 粽子 T 恤儿。
4: 铁岭不叫粽子吗？
3: 我们好像我都是远景小区的
4: 居民，
3: 六栋的小伙伴儿。
4: 哎呀，
3: 就是再大一点我都代表不了。
4: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那个普通话呀，普及之后，
3: 哎，
4: 有很多古音就慢慢的消失了。我们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叫上学去啊，
3: 是幼红班，幼
4: 培育红色接班人的班吗？
3: 幼红班，
4: 我都上过
3: 啊。有时候那个我爷跟我说上学去啦，
4: 哎，上学，
3: 哎，放学啦，
4: 学习咋样啊？
3: 啊，学的好不好啊？哎，我有时候觉得我的性格真的是遗传。就我们家哈，从我爷那辈儿，就是因为我，
4: 我所知道的铁岭人好像没有不能闹、不能说、不能开玩笑的。
3: 反正我在锦州的很多西风老乡，应该说都是性格比较开朗的，
4: 都是爱说爱笑爱闹的
3: 啊，是是，没事整个二人转啥的，
4: 人生嘛。

0: 本来有很多的那个闹心事儿、痛苦事儿的。如果人与人之间再不开心快乐，那还有啥了？是不是？
1: 可不是嘛。
0: 所以说，你看那个李啥来的？
1: 李彩玲。
0: 张彩玲，
1: 张彩玲，
0: 李
1: 桂琴儿，
0: 李不是
1: 不对，
0: 李
1: 雪琴，
0: 李雪琴，李雪琴，
1: 你知道为啥想到李桂琴儿吗？我初中的班主任老师叫李桂琴儿，
0: 那个年代都叫伍子胥啊，这是伍云伍子胥，这是著名人物啊。
1: 你答对了吗？
0: 我没答对，
1: 没答对，答对的小伙伴看看都有谁？第一位，
0: 挺厉害，
1: 董先生。
0: 董先生，
1: 哎，恭喜一下董先生啊！
0: 啊，
1: 电话号码
0: 董小姐
1: 5015，
0: 恭喜您
1: 啊！5015这位小伙伴，恭喜了！
0: 哎，
1: 嗯，
0: 您将获得的是邵红营的新歌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平日里餐桌不单调，邵红营的新歌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在锦兴路抚盘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提供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在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电话33091087，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89079999。
1: 第三位获奖的小伙伴叫向莹，
0: 向莹
1: 加上鲜奶美食可以随心想。第四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叫小富，
0: 小富尾号是
1: 9966，
0: 恭喜您获得真养记为您提供的锦州老汽水2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在北方明珠北行300米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
1: 到玉红班是啥意思了？长见识了，原来是培育红色接班人的意思。你刚才呀说过，我一下我跳过去了，说是怎么的，你也上过玉红班，那时候名就专门叫玉红班吗？
0: 对呀。
1: 你是哪个年代的？
0: 我是听说的呀。
1: 你会说你上过吗？
0: 我上过课，老师给讲过玉红班是怎么回事吗？
1: 就他跟你
0: 说托儿所。
1: 然后呢？
0: 托儿，因为过去东北那时候工业很那个，建国之后工业很振兴，全都是厂子。我不知道铁岭什么样，锦州各种各样的厂子。
1: 嗯，锦州确实厂子多，咱们现在不也经常能听着很多
0: 什么塑料
1: 厂啊，
0: 很多没有了，很多没有了。
1: 那
0: 个时候班孩子怎么办呢？放到那个托儿所，这是厂里的福利待遇。
1: 哦，
0: 所以说托儿所完之后要上玉红班了，培育红色接班人的。然后那个玉红班之后我要上有一个学前班，
1: 对对对对对，学前班我听说过。
0: 哎，一年就大概是学前的一年，你要
1: 学，
0: 对，
1: 嗯，然后这个幼儿园里头分托班、小班、
0: 中班、
1: 大
0: 班。
1: 完有的时候，假如说孩子觉得在幼儿园的时候学习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扎实，然后有个幼小衔接，幼小衔接基本上就你自己得去学去了。
0: 哎呀，我就现在理解不了，就是让那个幼儿园托儿所孩子补课，你给他留8篇作业，你真的，哎呀。
1: 咱锦州有的幼儿园啊，有的幼儿园
0: 卷就从这时候开始了吗？
1: 就是让孩子背了好多好多东西，出口成章。我当时一看，我说这，
0: 完结果
1: 启蒙起的好早啊，不是说不好，我觉得启蒙起的早也没啥不好的，但对于孩子来说，确实压力可能会有点大。
0: 我家长那种虚荣心，我孩子真棒。等到真正上到那个小学5年、6年级的时候，反倒啥也不会了。有一个叫方仲永的孩子，你读读他的知识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不这样，是不是？
1: 你要说完了之后，我觉得孩子正常上小学的时间或者正式接受教育的时间应该到10岁。
0: 那有点太晚了，千个孩子可能有一个，大部分的孩子都是3岁还那个尿炕呢，4岁可能还那个玩积木呢，5岁你就让他天天的跑去，6岁可能开始接触知识了，7岁让他写字了，就这样的啊。
1: 我看那天有一个孩子在那儿给爸爸妈妈讲课，就说520到底该不该买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视频。
0: 没有。
1: 那孩子从简爱讲到了论语，讲到了道德经、
0: 嗯、
1: 然后把里面很多很多的知识通过自己的讲述给他贯通到一起了、
0: 嗯、
1: 讲给自己的家长来听。我说这孩子简直了，这是小人才呀。
0: 我不知道这种是不是那个剧本练好的，就这练这一篇
1: 不能
0: 的话也不一定是个特别好的事儿。所以说该是什么年纪做什么年纪的事儿啊？
1: 有道理。金尊优越说了，我就上过玉红班儿。
0: 玉红班儿、啊，
1: 我还当过那个，这叫什么？红小兵儿。
0: 啊。
1: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哈，
0: 嗯、
1: Y60说了，老是东北话，不以后有的是机会哈。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位小伙伴，这个不亦乐说了，说老关，我就问一句，你家孩子，你是不让补课不？
0: 你看，你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我没说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基础还有兴趣
1: 啊。
0: 如果他兴趣在这画字班、
1: 嗯、
0: 书法班，他有的孩子，你哎呀，闹腾死了，他会很难受的。有的孩子就是天生写的字儿就很好看，很成型，在老师指点一下，他就会在书法上很有造纸。
1: 意。艺呀、啊，
0: 艺也行。
1: 嗯，中学呀都有。
0: 嗯
1: 啊，他说各种各样的福利的。
0: 嗯，
1: 这是一个年代的故事了。
0: 对了
1: 啊，一走一过说猫是指的
0: 调制解调器
1: 啊，不是说路由器。
0: 对，路由是路由。
1: 大家今天在平台当中打出买买买这三个字的朋友特别多。
0: 对，
1: 因为呢现在您打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咱们有两款商品。第一，北京时间8:58，今天的节目呢没说完没唠够，但是呢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0: 嗯，
1: 主持天宇官微，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听，稍后车主大联盟。

0: 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1: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0: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
1: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0: 保持健康。
1: 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2: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首先要请出大圆儿。大圆儿你好。
3: 米兰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圆儿。
2: 哎，我今天
3: 就记不清了，就是真的是这个很多年了。
2: 是、然后呢我们也是结下了很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友谊，
3: 对，
2: 很深厚的情谊。但是呢大圆儿一贯的作风呢，说米兰我周六的时候给你带好吃的。
3: 嗯，
2: 然后他明明知道我周六的时候是休息的。
3: 不是明明知道，是压根儿不知道。
2: 但是朋友们，让我相当的惊讶呀。
3: 对，
2: 这已经不是惊喜了，惊掉下巴。
3: 对，
2: 这个是什么好吃的呢？
3: 嗯，也是接下来咱俩要需要介绍的。
2: 哎，对，是什么呢？稍后呢大家一定听我们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嗯，
2: 但是呢介绍之前呢，首先呢咱们是不是得了解一下这么抠的大圆来自哪儿。
3: 这是个梗啊。
2: 对对，是个梗啊。但是其实人不是这样的，人老好了。
3: 那你看的老大方了，
2: 老厉害了，
3: 干啥都不沉浸。
2: 今天是周一哈，所以要给大家提供好这个情绪价值。
3: 对，
2: 来说一下这个山海会的地址哈。如果有，再有呢就是南桥店，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兴100米的路南，239966666。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加大圆子的微信15724442354，会把您加入到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如果说您环保出行，去总店可以乘坐4路10路5208212第一路微公交2号，营业时间早8到晚7。
3: 那这个节目开头是不是给大家就一个悬念？
2: 就一个悬念，到底大圆给米兰带了什么好吃的？这么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现在有时间的话，您有空的话，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互动一下。您觉得大圆能给我带什么好吃的？
3: 其实我估计啊，经常听广播，这两天经常听广播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了啊，就是我经常介绍的这个虾青素鸡蛋。
2: 你怎么哪有这么快就公布正确答案的？
3: 公布正确答案吧，也有很多朋友都知道了。
2: 是啊，
3: 对，可以免费试吃啊。
2: 啊，怪不得给我拿一个，呵。
3: 对，其实不是顺
2: 手的事，这家给我高兴的，
3: 不是顺手的事儿。
2: 得了吧您呢，得了吧您呢，本来还挺高兴的。哎，我想这大圆，
3: 你值得高兴。
2: 特意
3: 我问你好不好吃，
2: 还真行，
3: 是不是？
2: 朋友们，
3: 我特意跟他说，
2: 还真行。
3: 快点，大伙了啊！就是说，如果要是再少弄个这煮个1分钟的话，会效果更好，就属于黏黏糊糊糖心儿的那种，
2: 啊，
3: 会更好啊。它这个呢是有机，就是说这个属于这个无抗的这个产品的国家认证的这个鸡蛋啊，就是这个虾青素鸡蛋。而且呢，这个虾青素可以保护这个就是说这个眼睛抗疲劳，还有一心脑血管，就预防那个动脉硬化。这个虾青素这个成分非常好啊。这个呢，我们这两天呢都在这个电台这个广播里边跟大家来介绍这个虾青素鸡蛋，甚至有很多朋友呢其实这个都已经连吃好几天了。
2: 哎，我永远是最后一个知道，
3: 啊，当时就是来这新品之后就特意来山海会来买啊。这个建议就是一些经常用眼的朋友，
2: 哎，
3: 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像经常玩手机玩电脑是吧，这样用眼的嘛。还有就是学生，啊，就是学生最突出的地方呢，就是虾青素能够保护眼睛，啊，就是直达眼底的什么黄斑区，抵御手机的蓝光，
2: 哎呀，
3: 这个虾青素啊，还有强光的这个伤害，能够缓解什么呀？就是现在的一些通病啊，眼干、眼涩，素这个东西呀，是吧？就是这个啊，你天天吃大虾也不可能，是不是？咱们呢？鸡蛋是刚需，每天早上需要吃一颗的，
2: 对
3: 对吧？那吃鸡蛋的同时呢，就补充这个虾青素了，非常好啊。
2: 嗯，

0: 刚才你是不是还觉得，哎，这黄怎么这么的发橙色了，橙红色了？
1: 对，这个鸡蛋呢，说实话哈，是有挺香的。它其实你要说鸡蛋，你正常你要是这种比如水煮的鸡蛋，它会有偏有一点点的腥味儿，
0: 对，
1: 对吧？
0: 有腥味儿，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吃起来还好，
0: 很香，
1: 啊，很香，挺香的。
0: 就是其实有的你看，就是普通的这个外边市场卖那个鸡蛋啊，
1: 嗯，
0: 就是我感觉煮完了之后啊，就是怎么是不是就是一下就能有分明的对比？
1: 对，我所以说家里面有学生朋友的，或者老年朋友的，包括说这个平时用眼很多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水煮蛋呢真是每天早上必备要去吃的。
0: 对，
1: 就每天我觉得每个无论是说小学生还是成年人，必备要补充这样的一个非常优质的蛋白。
0: 对
1: 啊，这水煮蛋太好了，对我们身体简直是太好了。
0: 对，
1: 而且呢这个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虾青素的鸡蛋，而且还能够对我们的视力这么的好。
0: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学生，我建议就家里边有学生的啊，不非得考什么，只要是学生的，你知道吗？这个虾青素还对大脑啊有一个就是一定的这个作用啊，就比如说，
1: 夸张了，怎么的？我吃了这一个鸡蛋，我就能够有这么多的作用吗？
0: 所以说呢，
1: 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量的积累。
0: 对，就是一点一点的积累。你看我们上海会什么样的食材都是属于一点一点积累嘛。
1: 哎，其实什么事情也都是这样哈。
0: 嗯，
1: 那这个虾青素的鸡蛋，其实你要提到这个虾青素，很多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太了解了，
0: 对，550倍。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就是倍数就属于这个成百的增加了，就是这个虾青素啊。
1: 嗯，
0: 还有里边还有很多的胡萝卜素啊，极其抗氧化。
1: 嗯
0: 啊，抗氧化能力极强的，所以说这个鸡蛋呢很有作用啊，属于这个事半功倍了，吃一个这个鸡蛋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咱们呢，尤其像老年人，咱吃点好鸡蛋，
1: 嗯，
0: 是吧？可以到上海会来免费品尝。现在怎么免费品尝啊？
1: 嗯，
0: 就是每天的10点和下午3点都有这两场。如果您来了，我们会现给您煮
1: 哦
0: 啊，
1: 明白了，
0: 煮这热乎的，你吃一颗啊。而且呢，这个呢只能是朋友圈，
1: 看你们很多朋友没你朋友圈，
0: 加完事
1: 了。来说一下那个朋友圈哈。好的，先来说一下大圆子的微信，现在都这么卷了吗？
0: 卷坏了都。
1: 大圆微信大家记好了啊，15724442354啊。再来说一下。
0: 有食欲
1: 啊，行，就让你看是不是？
0: 对
1: 啊，自己说都不想说了。
0: 嗯，看就完了。
1: 就是糖心的，然后
0: 而且看完之后呢，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
1: 哦哦哦，
0: 吃就完了。
1: 好的，吃就完了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鸡蛋，如果说每天早上，无论说你是水煮蛋，反正我觉得就特别健康的吃法哈。
0: 对，就是
1: 一个水煮蛋。然后再有呢，还有一种就是把它
0: 建议就是水煮蛋或者是煎荷包蛋，把那个蛋黄
1: 一定要让它是那种流心蛋，
0: 对，流心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说才会就是达到它最好的一个营养价值。
1: 我跟你讲，煎荷包蛋我最擅长了，
0: 那
1: 而且煎这种所谓的
0: 就不用吃这个，尤其是这个糖心的，那就不用双面煎了。
1: 对对对，
0: 就打进去，
1: 给我撑坏了。
0: 行吧，完了这个鸡蛋呢，简单就说到这儿啊。
1: 行行，
0: 重点是今天呢还有一项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就是会员日。
1: 好的，
0: 嗯，
1: 又会员日了。
0: 对，你看这一个月过多快，
1: 太快了，
0: 过去了快。
1: 可不嘛，今天都5月25号了，再过几天这小半年又没了，
0: 完事儿了，
1: 完事儿了，
0: 结束了。
1: 2026年过了一半了，
0: 冷，
1: 我都恍惚，今年是2026年了，咋的？来吧，继续吧，咱们正经的
0: 啊，
1: 会员日活动哈。
0: 对，这个会员日呢是2天啊，但是呢这2天我都会给大家介绍这个会员日的活动的啊，就是有没听到的或者没听清的，不，哎，不用着急啊。会员日总赶上工作日是吧？没时间，
1: 哎，
0: 这回呢咱们就人性化的机动来弄这个会员日啊。
1: 是的，
0: 就是周6和周日2天啊，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考虑一下啊，尤其办卡这一块，
1: 嗯，
0: 因为下月19号就是
1: 端午节，
0: 那端午节你下月就什么客户没有活动啊？
1: 没有活动，
0: 没有礼品呢，是不是啊？那你差这半拉多月吗？
1: 不差，
0: 不差吧。
1: 嗯，
0: 所以说趁着就是最后一波福利的时候，这个抓点紧啊。
1: 好的，明白了。这周6和周日
0: 提示了啊，提示了，
1: 向山海会冲去。
0: 对，你就不知道买什么的，过节了不知道给你朋友。
1: 但是我可以冲啊，你重点是你有哪些活动啊，对不对呀？
0: 对，
1: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0: 很重要。
1: 会员日我们知道山海会一定是有优惠力度的。
0: 对。
1: 但是呢，具体这些东西是不是我所心仪的？
0: 嗯。
1: 你这个力度是不是打在了我的心趴上？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接下来就仔细的听。
1: 好，嗯 ，OK， 请。
0: 对，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周六周日呢，这个注册会员是双倍积分的啊。
1: 双倍积分。
0: 对，这个也一定听清、啊。
1: 很多朋友说了，双倍积分啥意思？双倍积分就当钱花。比如说您买了这个鸡蛋，您比如说花了100块钱，给您积分积200。
0: 哎，对，这个终于算明白了啊。
1: 呵。
0: 这个呢，还有进店。购物满赠的这个活动啊，单笔消费满68元呢，会赠你海鸭蛋5枚，或者是水晶的皮蛋一盒啊、哦，这也是非常合适的啊。
1: 水晶皮蛋特别好吃。
0: 对呀、啊，整点皮蛋豆腐，这夏天了、啊、多啥口啊！
1: 你再放点小酱油，放点香油，我跟你讲老好吃了。
0: 没谁，咱就搁点蒜末和香菜，香菜啊！
1: 我跟你讲，香菜一定要多多的啊。
0: 整，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单笔消费98元及以上呢，会送你金鲳鱼一条。现在鱼也挺贵呀、啊。
1: 金鲳鱼一条。
0: 对，金鲳鱼一条，或者是粘豆包2袋，这是68和98两个，就是说这个你可以就是说考虑一下，因为档很低呀、啊。
1: 那我觉得68挺好的。
0: 嗯，对，就是根本都就是基本上没什么门槛了。
1: 您在听中这个蜂蜜了怎么整？
0: 哎，它是可以嚼着吃的蜂蜜，里边带有一个大蜂巢，你知道吗？
1: 啊，是吗？哎，你知道吗？就是所谓的蜂巢蜜嘛。那个蜂巢我知道，我很多年之前买过，那个东西可贵了。
0: 嗯，对，这个带有蜂巢

0: 的这个蜂蜜就肯定贵
1: 哦
0: 啊，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可以嚼着吃的蜂蜜，
1: 198就这款了。
0: 对，你要咱就是不是说是这个差这两天的事儿啊，就是想要买的话，或者是买真合适啊。
1: 是这样，朋友们，要不然咱们左了也得是去买这个鸡蛋的虾青素的鸡蛋，是不是？
0: 对，
1: 你就凑到198，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土蜂蜜不就到手了吗？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划算，这个很划算，
0: 真的很合适啊。
1: 嗯
0: 或者是你接下来更合适料啊，一箱或者是粘豆包一箱，你可以任选。
1: 嗯，二选一。
0: 对，二选一啊，那充2000送200呢，会送你这个一袋这个现到现得的刀鱼啊，去头去尾的2斤装的，
1: 嗯
0: 啊，刀鱼一袋，或者是蜂蜜一箱啊，就这个一盒里边是3大瓶的啊，这个纯蜂的这个分一盒啊，一大盒啊。
1: 嗯、
0: 其实这个要送礼的话，其实我感觉就是纯3000送300，你选择这个金堂的这个佛跳墙还是很合适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佛跳墙还价值248元的、
1: 哎，
0: 是礼盒装。你看你要说过两天送礼，想买个粽子，再搭配个啥，
1: 嗯、
0: 你就不用买了，
1: 对，
0: 是吧？你还挣300，
1: 嗯。
0: 完了之后还没有有效期，这3000块钱你愿意买啥买啥，你到中秋节过年的时候买都行，
1: 没错，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大元已经给你攻略了啊、
1: 嗯、
0: 这个存5000的送500，会送你10斤的胖豆鱼，或者是这个一个大盆的这个佛跳墙，这个是送1000的基础上会送你20斤的胖豆鱼一条。
1: 猜对了，
0: 对，或者是这个秦宇的佛跳墙一大盒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真海棠的6品的这个山珍礼盒，加上这个阿胶糕一盒啊、
1: 嗯、
0: 就是根据你就是说想要什么啊。其实这个我说的可能你没有什么概念，可能哎呀一听盒啊，或者这个佛跳墙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看我喜不喜欢呢，我们都可能给你拍一些图片嘛。
1: 嗯嗯，没错，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在5月30号和31号，也就是这周六和这周日哈，2天啊、会员日呢是2天，这样的一个一小部分的活动，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有单笔消费满赠的，还有这个充值赠给大家很多好礼的，
0: 对，
1: 对吧？根据您个人的需求，如果说你哎，我接下来比如端午节我要买很多东西，那我觉得充值赠礼它更加优惠一些，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呢，很多商品你知道吗？就是基本上你看到的这个商品都给你立减了、
1: 嗯、
0: 而且都是特价。
1: 很多的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很多朋友想问到、
0: 嗯、
1: 比如说我充值了3000块钱，是不是您赠了我300、
0: 嗯、
1: 然后呢我还可以就是从二选一当中我选一样商品、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还可以享受其他商品的一些优惠活动？
0: 必须的，
1: 必须可以啊，朋友们是必须可以的。
0: 而且你进店了你买东西还给你礼品，对吧？就是满赠嘛，68、98什么198的，
1: 这好事
0: 儿
1: 上哪找去啊？
0: 这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善会，只要是做这个会员日活动啊，什么这什么店庆活动啊，基本上就是老夫大出血的时候。
1: 嗯嗯。哎呀，老夫现在直挠头啊。
0: 对，那没有办法啊，因为这会员嘛，也体现家人的福利嘛。
1: 嗯，对。刚才呢提到的就是关于满赠以及这个充值赠礼，是不是？其实具体的很多商品呢还是有优惠活动的。
0: 对，
1: 节目时间有限呢，哎，今天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呢？
0: 对，就我感觉就是
1: 你这个
0: 就不是
1: 这还没说完呢，
0: 就咱俩搭的时候我感觉唠不完那嗑，
1: 真假
0: 说这个怎么优惠的那种是不是？
1: 对对对，怎么优惠，这个商品优惠到多少，之前多少钱，现在卖多少钱，就不现在就是30号会员日的时候卖多少钱。
0: 就比如说像这个单拿着一品啊，就是比如说像阿胶糕，
1: 阿胶糕
0: 平时的话1098，
1: 对
0: 对吧？这回呢就是798，
1: 798，
0: 对，原价55一朵，就是说基本上您看到的食材，咱就别整2中1了，你买不了那么多、啊，是吧？就、
1: 嗯、
0: 你就是给我十多块便宜就完事儿了，
1: 没错，
0: 咱就给你十多块便宜，
1: 嗯
0: 啊，就不玩这种什么，咱要玩就玩1中1的，
1: 好嘞，
0: 是不是、啊？就这情况啊，甚至就直接给你打折，所有的基本上像什么刀鱼啊、虾仁啊，还有这个一般的松茸啊，还有这个佛跳墙啊，这等等啊，都给你8折。
1: 嗯
0: 嗯，
1: 好的、
0: 嗯、
1: ，OK， 可以了，不能再多介绍了、啊、
0: 可以了哈。
1: 明天呢，咱们这么的，先介绍商品，好不好？是吧？
0: 听你的，
1: 对，听我的啊。
0: 嗯、
1: 明天啊，给大家再来详细介绍一下商品啊。
0: 嗯，给就让大家伙就多了解了解吧。
1: 对，我们这都变成了1.5倍或2倍了。
0: 对，
1: 加速了没有？
0: 加速，
1: 绝对加速了、啊、
0: 加速，绝对加速了，今天
1: 绝对加速了啊、
0: 嗯！
1: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想了解山海会的一些这个会员日当时的一些活动哈、啊，您不妨呢可以加微信，带着微信，
0: 对，
1: 或者说您直接可以去店里面走一走，瞧一瞧。嗯

0: 陪伴。好的，朋友们，最后呢和大家伙呢再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如果说呢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妇婴医院的南门，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南桥店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6。再有呢，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七。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0: 嘿，朋友们，北京时间9:2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我们的开场曲的名字
1: 怎么讲，你有多重要，回忆一幕一幕我用心收藏。
0: 所以说呢，就衍生出了今天的一个主题，对时光流逝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啊。时光过得很快，那关于时光、关于时间的歌曲，朋友们是不是还是蛮多的？哎，所以说希望今天，大家呢发来的一些歌曲都是有时光感啊、有时间感的一些歌曲。互动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

哎呀，孔子呢早在2000多年前就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你看刚才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来到了9:34啊，半点10分，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周一的这个医院门前。首先呢是附属港，附属港呢是集中在西向东，部分车辆在排队当中，南向北的压力呢会稍稍呢显得大一些。再有呢，看到市医院门前，市医院门前呢今天还好啊，主要是东向西部分车辆在排队当中。桥洞方面呢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但今天看到这个重庆路沿线小商品批发门前这里东西双向现在呢是有一点车流量，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互动。
2: 香菜辣青椒哎，
3: 哎呀，瞅瞅你，
2: 吆唤着买，爱了呗，吆唤着，
3: 别喊，
2: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3: 你喊吧，我走了。
2: 哎，回来回来，
3: 夜市人太多，不用你使劲吆喝，
2: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4: 情暖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现场还有演出、弹唱助兴，氛围感直接拉满，免费入场，宠物友好，车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线上添加客服微信13042682224，编辑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号。经营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
1: 贩卖美好，收获快乐，这个八个字我特别喜欢。古塔夜市的后备箱大集，5月29号就要火热开市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说几个重点的内容：一是您免费入场，不收取任何费用；再有呢，宠物友好。第三点，车位有限，您先到先得，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第四个，报名费

方式和大家来说一下。大家呢要添加客服的微信啊，13042682224。再来说一下13。好了，9:37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今天呢，米兰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过得真的是非常快啊。其实呢，在众多歌曲当中，有关于时间呢、这些作品还挺多的，尤其前面我们推荐的那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对吧？杨永的鱼可好玩了，他说：“我考大学那个高考了，是在哪一年份？真的是记不太住了。但杨永的鱼呢，他是7月份那个时候高考，然后说呢，考试呢，他记得当时下了3天雨。”他我当时绝对是超常发挥了，因为我是鱼啊，鱼是离不开水的。哎，但是真是就是每每高考的时候啊，就大差不差都会下雨。我真心觉得下雨特别的好，因为你看到了6、7月份的时候，天呢开始慢慢热了，这一热呀就让人特别燥，其实是不利于孩子们高考现场的一个发挥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啊。尤其下那种蒙蒙细雨，我觉得特别适合考试。好了，说回正传，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时间的话题，关于时间和时光的歌曲，您都会想到了哪些作品呢？大家继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对音乐的这个整个的掌控度啊，有相似的地方。花开大海呢，他说想到了一首歌曲《光阴的故事》，这也是特别早期的一首歌曲啊，原唱的是张艾嘉，但是很多人听的是罗大佑的版本。爱护，时间都去哪儿了，是不是？其实关于这个《光阴的故事》，它更表达的是关于对于青春的一种追忆。你看，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也改变了每一个人。这字里行间就是对青春的怀念，和大佑版本的这一首《光阴的故事》。

尽管说青春一去不复返，但是我觉得谁都会拥有过这个青春，对吧？珍惜我们现在的每一天，每一天都是我们最年轻的一天。所以说每天呢，一定要让自己穿

0: 穿着也是非常舒适的啊、跟大家来推荐一款这个夏天最离不开的一种纯棉的短袖。其实我生活当中呢是挺喜欢穿纯棉的，说到这款纯棉呢，是新疆的长绒棉的 T 恤，搭配呢也特别的省事儿。我觉得重点呢还是面料，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觉得面料非常的重要，什么牌子不牌子呀，搞那么虚荣干什么。整件衣服呢它采用的是100%的纯正的新疆长绒棉，所以说我们摸上去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软糯，非常的细腻。然后你看纯棉它的质地呢就是非常的亲肤哈，不管是说我们平时这个出门穿还是在家里这个休闲穿，上身的都是无拘束的。这款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呢也是给了大家准备了一个宠粉的福利。朋友们，比如说平时生活当中你要是买一件纯棉 T 恤大概要多少钱，如果说这件 T �恤一件卖您50块钱，您是不是觉得非常划算？我们这款新疆长绒棉的 T 恤到手3件只要79元。朋友们要啥自行车啊，79块钱3件新疆长绒棉的 T 恤，下单吧。怎么来下单呢？首先呢要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呢在最底栏回复3个字儿，买买买，字儿别打错了啊，3字儿买买买，赶快去抢购吧，朋友们，3件只需要79元，绝对是咱们频率的专属的一个福利价啊！
1: 国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歇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
0: 请到了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啊，来进行这个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我真心觉得这个报考志愿很重要啊，如果家长朋友呢去报名的时候，领取我们这蓝丝带的时候，就可以现场去报名参加了。两个报名的地儿，一个是和氏眼科，就在云飞南街科技路交叉路口，再有呢一个是科技路的博大驾校，一个是三屯的博大驾校。好嘞，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时间过得好快啊，觉得这个40分钟啊，这个节目当中感觉毛毛叨叨的哈。刚才提到的就是新疆这个长绒棉的这个 T 恤哈，79块钱3件，游泳的鱼说这太便宜了，这不就跨栏背心的价吗？是不是啊？太划算了吧哈！当然了，这个价钱呢也是专属于我们频率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啊。所以想下单的朋友们，大家呢赶快呢来先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回复3个字买买买就可以下单了。颜色应该是蛮多的吧，真的，就平时比如在家里居家的时候穿这种长棉 T 这个纯棉的 T 恤很舒服的，夏天啊吸汗对不对，而且很亲肤。纯棉特点就是它容易越洗越长，搁家穿没所谓的。 只要它材质好啊，其他并不重要。来来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的老听海燕来了，她说米兰周一好啊，想推荐一首《问流光》。她说我个人理解呢，就是两个人从相遇到恋爱时光的描述。这首歌曲呢，留在我的歌单当中了。我觉得很多朋友呢，在我的节目当中，真的就是很特别的存在。比如说像游泳的鱼啊，包括像海燕呐、磊呀、令狐少侠，这最近都是和我这个分享歌曲很多的朋友们啊，包括像花开大海，就总感觉是我的助演嘉宾一样。如果哪一天谁要不来，我会觉得哎，少了点什么。问流光，其实你要说，因为这歌曲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听过，你要从它这个字面来理解，就是问，发问，流光，流逝的诗。

这首《问流光》很好听的一首歌。就是我在听这歌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内心有很多的感悟。岁岁年年，其实主持车主大联盟这档节目呢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的一份底气，真的就是每天大家，我真心觉得就是这些信息于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仅是情绪价值了，也是我们在一起并肩经历的滚烫的过往，是不是我亲爱的朋友们？感谢蓝好啊，今天有关于时光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刘文正的《闪亮的日子》，我也把它作为今天的收尾曲，特别的好。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珍藏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闪亮的发光的记忆，认真过好当下的第一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又开始啦。节目的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参与节目。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大家有一些想法呀、打算呢，最近比较困惑、比较纠结啊，可以来参与节目啊。然后呢，您要是说我现在呢不方便这个打电话，
0: 嗯，
1: 啊，但是我还在听节目。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对，
1: 哎，我们两个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作用可太大了，有问车的，有买东西的，
1: 嗯，
0: 有问蓝丝带的，
1: 哎，
0: 有想这个我们后备箱大集报名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旅游季的时候还有要报名旅行的，
1: 对，
0: 哎呀，这里边就感觉到咱们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啊，
1: 嗯，确实啊。然后呢，大家呢，这个可以口口相传啊，
0: 对，
1: 为口口相传什么呢？就是刚才东北提到的我们的
0: 那几件事儿，
1: 哎，爱心助考蓝丝带
0: 是
1: 啊，大家呢，如果家里有考生，
0: 嗯
1: 啊，抓紧时间去领。啊，领取我们的正版的蓝丝带啊！
0: 谁还没领的这么心大呢？
1: 嗯，
0: 还有几天就考试了呀！
1: 哎呦，这可不快，还有十天。
0: 哎，太快了，这十天啊，这嗖一下就过去了啊，
1: 嗯！
0: 别心太大，赶紧领完得了，领完了这个，这不就安全感就满满了吗？
1: 对啊，
0: 嗯。
1: 然后呢，您把寄到这个车辆的后视镜上。
0: 嗯
1: 啊，
0: 嗯，好。然后呢，大家记好，我们热线为您开通3800380，按三号键随时拨打。虽然说这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热线电话还是挺安静的，但是呢，您只要需要我们这热线电话，还是首选的一个交通这个沟通方式哈。
1: 嗯。
0: 微信互动平台，大家跟我们分享各种信息。这一上来呢，就看见一张大发票。
1: 是的，我这看半天，这是什么足金手镯是吧？
0: 哎呀，
1: 哦。
0: 2万多呀，这个
1: 2万多，200克呀，
0: 啊，2万多呀，这个啊，东部发来信息了，说听坤哥东北姐的话，没买奥迪 Q5，选了本田 CRV， 剩下的钱给媳妇买大金镯子了，
1: 开心不？你媳妇儿
0: 那肯定太开心了。
1: 哎，你买的 Q5 真的没啥用，花那么贵30万，
0: 嗯，
1: 你30万都给我买2台本田 CRV 了，
0: 对呀，
1: 然后你想想，然后你这个多花这些钱，
0: 嗯。
1: 开一阵发现赔了，真的就一下子把这个给媳妇买大金镯子这个钱就赔进去，你这多好，
0: 这多好啊，这个俩人都高兴，
1: 给媳妇花3万块钱买个大金镯子，
0: 嗯，
1: 你剩下钱你养车，
0: 对，
1: 养车我跟你讲，你
0: 绰绰有余，
1: 哎，养个10年8年的没啥问题，
0: 嗯，所以说你省这钱可不止买一个大金，太卷了，
1: 嗯，
0: 前一段时间我看这比较火的新闻就是燃油车的一个降价的一个热潮啊，
1: 哎，
0: 这个降价可不只是咱们平时咱老百姓说的咱们自己买的那普通的车，像什么豪华品牌，
1: 嗯，
0: 那全咔咔往下降价，
1: 而且呢4月份的好像就有只有一台燃油车进入到销量前10，
0: 哦，
1: 啊，
0: 只有一台那么惨吗？
1: 只有一台。
0: 嗯
1: 啊，只有一台进入到销量
0: 是啥呀？
1: 好像是吉利的缤越，
0: 哦，上次咱说来着哈，嗯，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你买这大金镯子，一时半会儿它不会说像车那样啊降价那么快，
1: 当然
0: 是不是还是相对保值的啊？
1: 嗯，
0: 这个
1: 除以1155，
0: 嗯，
1: 等于24克，哎呦哇塞！
0: 这也太啊，
1: 但是你这是不是得有这个手工费呀，啊，
0: 肯定手工费肯定是很贵，它和那种就是流通的那种金还不一样，
1: 但肯定也20多克呀，
0: 嗯。

0: 你看这多好。
1: 嗯，
0: 但你不沉闷。
1: 哎，我今天没洗手，你看我今天这手有点干吧。媳妇儿可以，我觉得媳妇儿可以去晒一下。
0: 挺好挺好啊，
1: 挺好啊，也恭喜啊，又提车，然后又提个大金镯子。
0: 昨天给买的。
1: 对
0: 啊，挺好挺好啊。
1: 嗯
0: 嗯，
1: 好。同时呢，你看咱这个平台上还有各种买买买的。刚才这个米兰下节目的时候，我们还交接了一下，互通有无了一下。
0: 咋的了？
1: 说就是咱平台上东西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怎么的呢？
1: 你说这有点太过分了啊！这个 T 恤三件装才多少钱？79是吧？是啊，这叫 T 恤，我一看这颜色什么都挺好看的。怪不得大家都发买买买呢哈，
0: 230克的，
1: 嗯，这夏天的时候换着穿去呗，
0: 哎、
1: 是不是？
0: 对你平时
1: 还舒服，
0: 打个底也行。
1: 而且是属于新疆的长绒棉、
0: 嗯、
1: 啊，穿起来特别舒服。有很多朋友穿惯了这个新疆长绒棉，穿别的都不舒服了。这个各种啊，大家可以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个官方平台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逛一逛啊。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开通的。另外呢，这个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蓝丝带，大家抓紧时间去领取。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后备箱大集。
0: 嗯，
1: 5月29号哈，
0: 对，
1: 现在是报名啊、
0: 嗯，
1: 现在是报名当中。
0: 对，
1: 我们节目也会有很多的宣传，大家也关注一下哈。
0: 是的啊，你可以添加这个客服微信啊，13042682224啊，
1: 嗯嗯，
0: 然后呢，你就编辑一下就行啊，编辑一下自己的这个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号啊，然后经营的品类，
1: 嗯，
0: 都给他添加完事之后，你给发过去就行啊。
1: 哎，好，
0: 嗯。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看大家有发这个关键字发 T 恤，
0: 你这粉底液
1: 啊
0: 啊，它会不会这个脱妆卡粉啥的？
1: 不能啊，所以用 T 恤检验一下，你套一下头就知道它不脱妆。
0: 哎、
1: 合着在这等着，我发现咱这个商城里边好像都俩的，要不就仨。要不就俩，要不就仨，
0: 就刺激你，
1: 太刺激人了，这个，
0: 嗯，
1: 弄得我们都有点不太敢相信啊！大家别不敢相信，我们商城的东西都是特意给您选的，品质肯定有保障、啊。
0: 对，自己看一看啊，这个79三件啊，然后是230克的、
1: 嗯、重磅的、
0: 啊、新疆长绒棉 T 恤三件，
1: 对
0: 啊，真好。
1: 嗯，主要穿着舒服。你甚至咱就说，咱就不平时穿，咱晚上睡觉穿的，我觉得也舒服。
0: 对呀、
1: 啊，因为它是长绒棉，吸汗呢。
0: 是啊，
1: 嗯，所以说可以啊，和自己的这个爱人呐、啊、家人呐、啊，都可以这个买家庭装什么的，
0: 嗯，
1: 划算哈。
0: 哎，您要是有需要呢，就是抓紧时间啊。
1: 哎，
0: 我们但凡主打都是一个有需要您就去。
1: 嗯
0: 啊，你说我们现在正在说爱心中考蓝丝带，您有需要就赶紧去领。
1: 对呀、
0: 啊。啊赶紧去领，然后您说您买车遇到困难事了、
1: 嗯、
0: 有需要您就参与节目、
1: 嗯、
0: 啊，我们给您一个回复、
1: 嗯、
0: 啊，主打一个贴心陪伴，
1: 对、
0: 啊、
1: 您需要什么我们这都有，
0: 对，你想问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你的身后，
1: 哎，
0: 你一回头就能看见我，
1: 是，你别以为我们聊别的呢就不搭理您了，不可能 啊， 啊，
0: 那叫什么，我们就在那灯火阑珊处，
1: 对，等你
0: 啊，你蓦然回首就行，
1: 哎，抽冷子回一下头我们也就在
0: 不是，人家一回头咱俩嘎就上，他得给人吓一跳，你
1: 反正我们随时都像影子一样啊，如影随形的让您魂牵梦萦的，哎呀，好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0: 对、
1: 嗯、
0: 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啊、
1: 嗯、
0: 来领取我们的蓝丝带啊，您可以去和氏眼科，
1: 嗯，
0: 然后博大驾校这两个报志愿的一个免费讲座，但是你想参与呢，你只能去领这个蓝丝带、
1: 嗯、
0: 然后一定要领取是正版的啊，
1: 对，正版，然后我们有登记的，
0: 哎，是的啊，
1: 嗯，
0: 这也已经是我们坚持11年的一个公益活动，
1: 一个爱心送考，一个互考的活动，
0: 嗯，
1: 大家领取呢和氏眼科，就是咱住南边的朋友可以到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路口的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去领取，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南边还有喜来登西林的博大驾校报名处，这也可以去领。北边的朋友呢，就是离三屯应该近一点啊，可以到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去领取就行了。
0: 嗯，是的啊，
2: 考生家长啊，
1: 嗯、
2: 听到之后呢，通知啊，
1: 嗯，是这样。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节目开始，咱们也提到说，现在车都降价了哈。这一个新闻就是燃油车也是集体降价。
2: 嗯，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它降到这程度，大家会不会买呀？是不是心动啊？
2: 好像
1: 啊，
2: 没有。
1: 你看看咱节目的热线有没有想买车的？现在赶紧打热线。
2: 没有。
1: 不是，那都降到这样了，但是心动是心动，一看我家车还能开，得了吧。
2: 其实不是说大家不感兴趣，
1: 嗯，
2: 就是看这个你有没有刺激到它价格。你看，
1: 对，
2: 我们一说这个230克的新疆长绒棉 T 恤三件，
1: 嗯，
2: 其实买车，
1: 嗯
2: 啊，上来卖呀买呀，现在你看哪有问了，都不买啊。
1: 哎呀。都不买，但是呢，这个消费肯定还是需要拉动的啊。所以说呢，你看这个它集体降价也是还是会，就是说有一些刚需的朋友需要买的，现在买还是挺划算的。
2: 确实这个
1: 价格降得下。

0: 人哈。
1: 这个燃油车降价呀，
0: 嗯，
1: 这个一个话题就冲上了热搜啊。
0: 对呀，
1: 啊，很多网友都关注，
0: 嗯，
1: 啊，因为今年开始到现在呢，
0: 嗯，
1: 确实已经很多款的燃油车降价促销了。
0: 嗯，
1: 你比如宝马，
0: 嗯，
1: 啊，今年已经是调整31款车型零售指导价。
0: 哎呀，
1: 啊，其中24款降幅超过10%，
0: 嗯，
1: 5款降幅超过20%，最高降幅达30.1万元。
0: 你敢信？宝马、
1: 奔驰 C、GLC 啊，官方降幅最高达69000。啊，
0: 这都是没有过的事儿啊。
1: 然后呢，一位华南地区的一位一汽奥迪的销售人员销售人员表示啊，
0: 嗯，咋说的？
1: 目前，
0: 我，哦，天哪，那相当于19万没了，是吧？
1: 二十万
0: 没了。
1: 就这条价格下行的曲线，从2023年这个价格战打响时就已经开始出现了。2023年3月份的时候，42万元以上的这个奥迪 A6L 啊，想想当年26一台车，你可能连台宝马三系你都买不到。
0: 那是啊，哎，就是
1: 一台 A4，现在买 A6，啊，然后大众呢，
0: 嗯，
1: 也一样，2026款的高尔夫，这个300TSI 的 R-Line 版本，指导价格158900，经销商价约14.59万起，
0: 嗯，
1: 10000多块钱，但这也没啥惊喜，这经销商下调了啊。迈腾 B9 指导价179900，实际落地大概是在17以内
0: 啊，
1: 落地啊，
0: 落地，
1: 哎，
0: 那也。
1: 轩逸呢？东风日产的这个轩逸2026，
0: 你3万块钱，
1: 哎，5万5200，
0: 一共才多少钱的车呀？你说，
1: 长安逸动。1.5T，
0: 嗯，
1: 经典版指导价87900，经销商报价经优惠可降到约65000。
0: 我的天哪！
1: 吉利缤越1.5手动指导价66800，
0: 那叫缤越呀。所以你就想，原先4-5万块钱能买啥呀？
1: 啥也买不着。
0: 是啊，你现在这一看，这个确实是卷得太厉害了，而且我就感觉啊，这个车这个东西可以作为我们个人的资产。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我可能前年买的车，我资产我花了2资产嘛，那房子是资产，我觉得车也是资产吧，
1: 大宗商品，
0: 对呀，
1: 啊，房子也算
0: 你这个，所以说你，
1: 你看这个东部，你看你听我话吧，
0: 嗯，
1: 你还买什么 Q5， 我买 CRV 多好，省10来万，
0: 你要买 Q5 过两年不一定，
1: 你想买 Q5 你看看，咔嚓一下
0: 资产，
1: 你开一年你可能10万都没了。
0: 其实，为什么要降成这个样子呢？包括咱们说的那些品牌啊，
1: 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车。
0: 嗯，
1: 啊，因为现在新能源的渗透率很高了。
0: 对，
1: 啊，很高了啊。就是你看我说了，4月份销量排行前10的车型当中，仅有一款是燃油。这个我说新能源的渗透率，你比如上海人都已经超过50%了，啊。太吓人了，
0: 你想想，这都一半一半了，那肯定速度还会更快，
1: 对，
0: 还会再进行。
1: 哎，其实都是下降的，就是你4月份、
0: 嗯，
1: 啊，4月份的这种，乘用车的一个销量当中，什么轿车、MPV、SUV 3类车型当中，
0: 嗯，
1: 燃油车的零售大概是在53万辆，
0: 嗯，
1: 同比下降37%，环比下降32%，
0: 这个数据还是挺惊人的呀，
1: 嗯
0: 嗯。所以说，看
1: 燃油车，你然后你说这二手车的燃油车，更是完了。
0: 对，
1: 啊，对，
0: 哎，可不是嘛。
1: 哎，你买个包的钱，现在你能买吉利缤越。
0: 嗯。
1: 一个包的钱，你现在能买轩逸。
0: 嗯。你要这么对比的话，他应该还会刺激一下消费啊。
1: 啊，这个叫小萌问了一下。
0: 啊，小萌怎么说？
1: 买二手车需要注意啥？
0: 嗯
1: 嗯，车况。很关键，
0: 嗯，
1: 配置相不相符，主要车况配置啊，
0: 三方检测一下，
1: 哎，对了，三方检测一下就行了啊，
0: 就不用担心别的了，
1: 是了啊。
0: 好了，大家可以接着聊啊，我们呢稍后会有一小段广告，然后呢大家还是啊想买买买的发那个关键字买买买，我们有 T 恤，有粉底，然后有一些大牌什么都可以来，然后就是节目当中你有一些买车方面的问题随时找我们，我们就在灯火阑珊处，您只需要蓦然回首就行了。
1: 对，你说一回事一回事就看
0: 我，
1: 我
0: 们就在吓一跳啊。好了，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吧。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6座7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研。 领跑 D19 惊奇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哎，坤总，你有发现没有啊？就今天买买买特别多，然后节目进行当中都会发买买买。我就在想，是这个买买买，因为咱们有几个链接，大家都是冲谁来的？当然了，有很多是冲着这个 T 恤来的，
1: 对，
0: 它便宜哈。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就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已经消费降级很久了，好像特别贵的咱就都要考虑考虑。
1: 是的啊，
0: 便宜的才会下单哈。
1: 对啊，
0: 嗯。

0: 我们呢节目还有个小福利啊，也是个王炸，
1: 必须因为这个吧。前几天昆总，你记不记得你还提了人家，就是洗头的那个卡诗，
0: 哎，
1: 太有名了，院
0: 太有
1: 线
0: 名，
1: 级的
0: 当然
1: 哈，
0: 了，
1: 属于这个高端护理级
0: 就
1: 的，
0: 是我建议大家，就是你买这些就是洗发产品啊，要么就是啥也不掺的，就像我现在用这个什么杨枝皂
1: 就是
0: 啊，
1: 研究头
0: 你别
1: 发。
0: 让那杨，你别让那个不就是不太标准，它的量都这不一定。
1: 对，
0: 卡诗大家可以去上网查一下，卡诗
1: 非常专业啊。
0: 王牌
1: 对，
0: 三剑客。这今天我一看，我们群里也挺厉害啊！卡诗王牌三剑客，白金加双重加元气浆三瓶，
1: 你
0: 你
1: 看，
0: 出差旅游带上它，随时随地都保持蓬松。
1: 哎，
0: 但是我说的是价格，今天这价格太吓人了，
1: 这个价格啊，你知道卡诗都得多少钱吗？
0: 大几百。
1: 对呀，怎么大几百啊？今天我们是89.9块到手三瓶，
0: 入铁粉儿，您才可以进群。出
1: 加
0: 去，
1: 对，加小助理微信，
0: 对啊，
1: 他把您拉进来。
0: 哎，是这样的啊。现在呢，这个我们群链接呢，已经是这个啊，已经是进到，我看已经是在群里已经开始发了。
1: 对，发这个链接了啊，因为像这样的东西得，这是属于捡漏啊，捡漏价格啊，这怎么得好几百呀？这个现在80毫升三瓶，而且呢，就是不是说三瓶都一样的，这是三斤，可能都可以去体会一下，是吧？所以说像一些头发油啊，夏天头发黏腻的呀，想发量多一点、蓬松一点的，头皮清爽的，赶紧的去抢啊！89.9三瓶，确实是。我也要下单一下，我这头发也不好，我也学你，要不就羊脂皂，要不就是上卡诗，
0: 对，
1: 是吧？
0: 对，就两个极端。
1: 对，今天用羊脂皂，明天用卡诗，
0: 啊，
1: 行不行？
0: 行。
1: 就是反正这个东西对自己吧，尤其头发这个东西，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啊，反正我现在我就是贼极简风。
1: 挺好的，
0: 啊，啥洗面奶也不用了，啊，就直接羊脂皂啊，连头发连脸一起洗了，哎，我发现洗完之后还特别的清爽，
1: 很清爽
0: 哎，
1: 哈。
0: 然后摸着呢，确实也挺舒服。
1: 就是因为有的东西，咱以前用的东西，它添加的太多了。
0: 对，
1: 学会了就好。
0: 对，你看现在，比如说买菜啊，买菜的话，你洗干净，我们肯定不买。
1: 是专门买带泥的。
0: 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有虫子煞过的。
1: 对。一看挺好，农药打得少，哎，这个咱们应该也让行业卷起来。
0: 这个5万块钱左右吧，我觉得，5万块钱左右啊，您自己参考一下吧。
1: 价格是这样啊。
0: 对，低配的话大概4万多，不4、5万块钱这种情况啊。然后呢，问这个
1: 石榴爸爸，
0: 问动力和空间，你自己试没试？这是自己就一下去你就啊。空间的话啊，汉兰达它是一个7座啊，但是呢，揽巡属于大5座啊，空间也够用啊，空间也绝对够用。看你这，我也不知道你要那大空间干啥啊。动力的话呢，和 Q5 去比，
1: 品牌在那儿。
0: 哎，对，你自己合计啊。那追求动力空间的话啊，那你我觉得揽巡对于你来说够用啊，因为确实空间也挺大的，动力能比汉兰达更好啊。
1: 好，那石榴爸爸包括小旺，你们都有没有听到啊？有听到的话呢，告诉我们一下。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各项活动，买东西也好，买东西就是一个是到我们官方商城，买买买；一个是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听友的专属福利群去蹲一蹲福利。这个福利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链接啊，然后有大牌试用装啊、小样啊什么，就是让您花特别少的钱能够体验到更多的好东西。发送铁粉两个字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然后呢，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福利群里边天天蹲我们的福利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听一听我们的蓝丝带助考的宣传。
2: 一份期许，一
3: 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
2: 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视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视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啊！谢谢你说，哥哥没时间交流啊，那电话一个接一个的，他说，然后我要跟他想唠点嗑，别说了，来电话了，
0: 一个盯着电话，
1: 一个、啊、对对对，
0: 这一个回答问题。
1: 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真的是一个风向标

0: 把合资品牌拉过来，
1: 嗯，
0: 和新能源比的话，如果有一天他们都差不多了，那你会选择合资品牌还是咱们国产品牌的车呢？
1: 就是现在
0: 价格一样，
1: 价格一样，
0: 做的就是什么也都也
1: 智能化也一样，
0: 也挺好，
1: 都差不多，
0: 嗯。
1: 然后呢，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然后放在一起，
0: 嗯。
1: 就这样让大家选，
0: 你会怎么选
1: 啊？这不跟以前问题是一样的吗？咱别说，
0: 对呀，
1: 就是合资和国产，你买哪个？
0: 嗯嗯嗯，
1: 对吧？合资和 SUV 啊，你这个 SUV、MPV 轿车，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你能选哪个？
0: 对，现在不是新能源真的是
1: 价格水平差不多的话，
0: 嗯，
1: 当时如果说价格水平差不多的，在微信公众平台呀。
0: 哎呦，是吗？那真是新朋友吧？
1: 哎，要不他能说谢谢主持人吗？
0: 啊，
1: 咱俩是谁？
0: 对对。搭档是坤威，我是冬梅。
1: 对，哎，我们两个搭档十多年了，
0: 是
1: 啊，一直主持这个节目。
0: 嗯嗯，
1: 啊，向一些新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0: 石榴爸爸也
1: 有三件，我发现大家这今天买，
0: 我估计都是奔这个 T 恤来的。
1: 行，
0: 买吧，
1: 纯棉的 T 恤啊，
0: 而且是长绒棉，新疆长绒
1: 圆领的。
0: 对
1: 啊，它不是什么 polo 衫，就是一个你这
0: 基础款。
1: 对，你喜欢啥颜色，自己买啥颜色的，
0: 特别好搭，
1: 啊，
0: 牛仔裤啊，什么裙子，什么都能搭
1: 啊，
0: 百搭的。
1: 对啊，
0: 三电技术更靠谱，售后便捷，用车体验更好。我们的条件是，如果说价格差不多，然后呢，水平什么的都差不多的情况下啊。但是他说这反正也对，但是合资品牌也是售后也挺便捷的哈。
1: 对呀，啊，
0: 用车体验什么的，这反正咱是打个比。
1: 什么样的机油是全合成的不？
0: 啊，
1: 然后粘度是什么样的啊？这个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
0: 嗯，明白了。
1: 对，就是你持续的超红线不行。
0: 嗯。
1: 然后呢，你就是你看那转速不都有一个这个红线吗？
0: 嗯嗯。
1: 啊，有的那一直在红线那儿。啊，那你也不行。
0: 你
1: 看我们说这个所谓的拉高速，它也是说，比如在这个你在这个4000转5000转，比如说你越高呜干到5000转，它有的时候你自己奔上个档，你别一直一整个10来分钟，那受不了，
0: 那受不了了。
1: 啊，那受不了。然后你就是哎，你是说，比如说你2、3档这种
0: 标的，那基本上积碳多了，那这车特别肉。
1: 对，跑高速啊，哎。
0: 哎，
1: 然后你别时间长，你说我整半拉点二档6000转，
0: 太过分了。
1: 我整了半个小时，你这不行，
0: 给人整冒烟了。对，所以这个小车哥有没有听到啊？刚才给您解读了这么多，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啊。
1: 方向盘，
0: 嗯，
1: 哎，用着挺方便，咋整呢？我给改成半幅的，
0: 啊，
1: 上下给削去一半。
0: 哎呀，反正那样感觉还是有点
1: 哎。然后呢，你再方便，
0: 嗯，
1: 咋整呢？
0: 嗯，
1: 我给你整个4幅的。啥叫4幅的？上下左右都有这个杆儿的。宝马就这么做的，大家可以看看新款的宝马的。
2: 就到盛世来，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
1: 现在都是说啊，比如说，小易你好，哎，举个例子啊，小易你好，哎，然后呢，你好，这个空调调到23度，并打开主驾的座椅通风加热，以及想听一首张学友的《吻别》，
0: 一骂长难句呗
1: 啊，替你得快，你不快不行。
0: 所以说以前说那我说方言听不懂，现在全都不是问题。
1: 你现在不是问题，
0: 最基础了。
1: 哎，以前不出过那乐子吗？开啥来的那个叫我想想脑子啊，这个那个应该通用的
0: 啊，
1: 应该是四川还是山东的。
0: 嗯，
1: 然后呢，他想导航去哪，
0: 有口音，
1: 有口音。
0: 嗯，
1: 哎，这也要
0: 啊，
1: 哎呦，那
0: 听不懂，
1: 有那乐子吗？
0: 啊，对，
1: 你到底坐马六牙子还没坐马六牙？你到底去哪儿？
0: 啊，是。哎呀，所以说吧。嗯，现在这方面就都解决了啊，智能化的东西确实很突出。
1: 嗯，
0: 看到梨子发来信息，他说，刚才你们提的那个话题呢，要是选车，如果各方面配咱们自己的品牌呢，这是他的一个角度哈。嗯，
1: 就是
0: 写了长长一段话。
1: 现在新能源这个技术啊，确实我们很领先。
0: 嗯，
1: 但是你要说论这个造车的机电啊，造车的机电这块呢。还是跟合资品牌会多少
0: 有一些差距，
1: 啊，没有合资品牌就都是。
0: 还有这个似水流年说了，说感谢咱们国产车把汽车价格打下来了啊，也非常感谢咱们国产车的性价比。确实，你看现在这个价格，现在你看这个合资车，包括这个燃油车呀，价格降到这种程度哈，确实。
1: 嗯，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 和一些百

0: 以前呢，一个车型啊，迭代可能要用5到7年的
1: 时间，很多年呢。
0: 对，5到7年。看我经常说这个宝马，三系到现在还没换。
1: 嗯。
0: 啊，从2018年10月份巴黎车展到现在，这已经是几年了？
1: 2018年。
0: 8年时间了
1: 啊、哦！对呀，
0: 这是巴黎车展，当时他们、啊、
1: 流量为王的一个时候，
0: 对，我得一直抓住这流量。车啥样，这咱另当别论啊。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像你说的，沉淀非常重要。
0: 对，你不沉淀下来，你真的能造一台特别好的车吗？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沉淀，但是他们互联网思维就是，就像我们现在，比如说，
1: 嗯，
0: 我们一些传统媒体不符合我们，你说我能站起来啊？这确实流量能火，你这
1: 他就是为了博流量而已嘛？
0: 对。
1: 但我们可能会考虑的很多，
0: 我们可能会考虑很多。
1: 对，
0: 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未必完全追求流量是对的，
1: 要有底线啊。
0: 对，然后造车一样，你就不要只是说，哎，这个我车能有流量啊，但是你想，他们都是过了，我们再改啊，改来改去的，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讲，你看我刚才提到，你像奔驰140年了，
1: 嗯，
0: 能存活140年的一个品牌，啊，
1: 这就说明
0: 智能化的表现。然后呢，然后价格定的很高。啊，干增程干50多万去，
1: 嗯，
0: 啊，但是你有啥品牌的积淀没有？啊，没有，你让他们造一个大V8，他们造不出来。
1: 对，
0: 啊，为啥？为啥我说这个？你说像是大众啊，没办法妥协了啊，曾经也夸下海口，说我就这个增程就是一个落自己下边的什么这个新能源，啊，我觉得也是要有积淀啊，一定要有积淀，慢慢稳扎稳打啊，别跟那些新势力品牌，可能虽然是要抢，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坚持。啊，
1: 好东西都是深耕出来的呀。
0: 对，
1: 所以说还是得稳住啊。
0: 哎，你别一味的就是哎跟他们抢流量。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品牌也好，也都是为了更好的消费者去提供更好的一些产品，
1: 对
0: 就行了啊。
1: 哎呀，聊了这么多哈，这个有点深邃了哈。看到石榴爸爸发来信息说，哎呀，收听交广很久了，跟坤威老师是校友啊。哎呦，是吗？上学的时候，坤威老师，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呢，大家也多蹲一蹲啊，因为里边今天推的是卡诗的这个80毫升3瓶的，这个洗发水啊，这是3剑客啊，什么都有了，您赶紧去抢。
0: 哎，
1: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接下来
2: 还有演出、弹唱、助兴，氛围感直接拉满，免费入场，宠物友好，车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线上添加客服微信13042682224，编辑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号、经营品。

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0。

咱们啊，今天哈、啊，咱们一开始呢，继续得聊聊明朝的。现在也是这样哈、啊，到这个八月份呢、啊，那北京啊，相当热哈、啊。当时也是紫禁城里天气热的

这个咱们跟您讲那个明朝的这个朝堂上的一些风云变，死在了第五次远征的途中。那么随军大臣呢，为了防止有人呢趁机搞事，一边呢封锁皇帝的死讯，一边呢快马加鞭的通知太子呢做好继位的准备。朱高炽呢接到消息时啊，心情很复杂，因为喜爱，所以洪武二十八年呢，朱高炽就被钦定为燕王世子，就成为朱棣的合法接班人。不过啊，朱高炽始终得不到老爹朱棣的喜爱。朱棣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喜欢骑马打仗的户外运动爱好者，更喜欢二，毕竟他可没说朱高炽没了就一定轮到你，哎，这就是帝王术。不过呢，当时军队的主要将领呢基本上都站在朱高煦这边，所以朱高煦呢风头很盛。但朱高炽呢也不是弟弟和朝廷眉来眼去的，是要搞事情啊。朱棣的暴脾气刚要发作，至高炽转发的信就到了。朱棣呢看了之后啊，说了一句啊，哎呀，差点就错杀了我的儿子，你听听，对不对？这个加持可不是一般的好使。谁让朱棣起兵呢？是打着恢复朱元璋制度的旗号呢？他总不能费自己强项，是吧？用博学和儒雅赢得了文官集团的支持。最后呢，朱高炽有一个杀手锏，就算老爹不稀罕我，你也得看在大孙子面上选我做接班人吧。廷呢就逐渐的向朱高炽的倾斜。永乐二年呢，朱高炽呢终于成功的坐上了太子之位。不过呢，当上太子的朱高炽这个处境呢依然不太理想，毕竟呢他的两个弟弟汉王呢前封号带有同样的字眼，说明朱高煦一直把唐太宗看作是人生榜样。如果说呀，这个老爹呢，这个朱棣呢，崇拜唐太宗，是向往呢唐朝的这个文治武功，那么永乐十四年，朱高煦违法乱纪的行为终于把朱棣惹毛了，眼看就要被啊废为庶人。这时朱高炽求情，老爹呢都不会松口啊。既然如此，扮演一下忠厚大哥的角色又何乐而不为之呢？于是结局，朱高炽就这样呢把自己的野心和态度隐藏在不起眼的表象之下，步步为营，这才熬到了自己转正的一天。你是不是觉得朱高炽啊很能忍忍啊？他受的罪呀、啊、其实挺多的。过一会儿啊，我当行停止了这个黄金珠宝啊等朝廷的采购项目。总的来说嘛，就是朱高炽呢一改永乐时期啊全面开拓的外向战略，开始走务实内敛的守城之路。毕竟他爹永乐大帝折腾了一辈子，大明的机器啊也快见底儿了，进行调整，让国家和百姓呢稍稍啊松了一口气，所以捞了一个仁宗的庙号。当然啊，咱们也不能忽视，我跟你说哈，你别看他的庙号里带个人字，他在死后啊，我跟你说干了一件事儿呢，就是拽了好几个妃子来殉葬，是吧？

说一说啊，这个明朝哈，包括皇帝在不同时期、不同状态下的饮食，都吃什么，是吧？以后咱们这个也是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必须要涉猎的内容哈。咱们先说说这个朱棣啊，在位22年，有过不少的惊人之举，比如迁都北京、五次亲征漠北、郑和下西洋、密安南设努尔干都司、哈密卫、通西郡、通西域啊，这个郡曹河等等。这个朱棣登基之后，带皇帝呢曾经多次赐给黄羊、瓜果，有时呢还叫赐食玉袍、鲜肉啊，就是跳兔哈，那抓它干嘛？肯定吃呗。说这个什么样呢？大如鼠，其头目毛色皆兔，爪足则鼠。这个韭菜花呢，它大概是在这个草原上长啊，野生的，然后做的韭菜花味道非常鲜美。这个沙葱呢，和它比较像，但是呢，它是在沙漠当中生长啊，这是两种不同的环境。这到底是啥原因？反正里面也有那个收买人心的这个成分，我觉得哈。那么，永乐12年呢，明成祖第二次呢北伐亲征，就打败了瓦剌部。永乐20年呢，朱棣第三次亲征，那么学士杨荣啊、金寿司啊，依然是果子五盘、石茶五盘、烧碟五盘、汤三品、马肉饭酒五盅，中桌按酒四盘。果子，这个案呢是哪？提手加一个安，那个按住的按啊。谐音是来自什么呢？案头。这个陆机说，行菜以白净，七白净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按酒，就是用来下酒。按酒用按酒，何须一一具杯盘啊？鲜鱼啊、羊啊、青梅都可以做下酒菜啊。你看今天啊。我们说一下哈，就是很多地方呢都下了一个规定，就是说你这个村民也好，怎么也好，或者是嫁女娶妻，不考虑自己能力，说或做夜宴，家传320道，按酒320桌啊，通宵不散，那整夜喝酒，不仅呢引发了很多这个打架斗殴的官司，而且呢铺张浪费啊，攀比。所以朝廷就按这个就规定，只许白天办宴席，而且呢，夫人就吩咐

啊，姚振齐楚器皿，端的是个好江州。我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还有呢，你看《西游记》第41回说：“你这猴头推不通不通便，那唐僧与你做的师傅，也与我做的案酒，你还思量要他嘞？莫想莫想。”就是红孩儿啊，皇上说呵呵，红孩儿要的案酒是什么？就下酒菜是什么？人家要的是唐三藏的肉，是吧？还有说叫西塔西湖三塔记啊，我先跟你说这西湖三塔记，其中呢有一个描写，说只见两个力士捉一后生去了金带，解开头发附在将军柱上，面前一个银盘，一把尖刀，瞬时间把刀破开肚皮，取出心肝呈上娘娘，惊得宣赞魂不附体，娘娘真热酒，把心肝请宣战吃，宣战只推不饮。这个西湖三塔记，我告诉你啊，你听着可能陌生，它是什么呢？它是白蛇传的最早的版本，当然和后期白蛇传完全不一样。这里的白蛇传就这娘娘还是个妖精，是吃人的妖精，对吧？后来是不一样了，是吧？后来那个白娘子是一心修行，是吧？啊，不祸害老百姓的啊。明代宫中啊，是早上和晚上不喝酒的啊。你看前面说的永乐帝菜单上有案酒，是夜间的下酒菜啊。到了永乐21年哈，朱棣领军30万第四次新征，然后呢，金肉丝又跟随啊。那么永乐22年，朱棣第五次新征，回头途中吧，就是7月18日呢，朱棣就病逝于榆木川，太子的朱高炽呢继位。刚才我不说了吗？这朱高炽啊，当太子时特别的憋屈啊，从这你就能知道了啊。就是长子呢，朱高炽当太子的时候，那战战兢兢。咱不说了吗？他两个弟弟都是能力过人，野心勃勃，久经战场，对皇帝的位子那虎视眈眈。朱高炽呢，虽然被立为太子，但是他太胖。当时怎么记载呢？史书记载说，体硕腰束围，不能骑射，且脚有残疾，性格又软弱。那么为了让儿子减肥啊，这个朱棣呢一度下令削减朱高炽的这个饮食配额。这太子朱高炽啊一贫如洗，靠着妹妹咸宁公主的救济，朱棣呢特意指示要削减肉食，不准吃肉。当时呢有一名负责啊朱高炽膳食的一个姓尹的官员，大概可能是看他吃不饱吃不好，就偷偷的从家里带一些菜呀过来给他解馋。那么朱棣之后大怒，下令一欺人，什么意思？给勒死了。那么朱棣啊一开始登基的时候自己坐镇北京，命太子呢朱高炽留守南京。永乐18年，朱高炽呢到南京来拜见呢这个朱棣，就带了厨师20人随同啊，来好烹制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菜肴嘛。有一天呢，朱棣突然发出内批，就是特别指示，就指责这个朱高炽，说点膳局厨子20人为何不做？就是你为什么带来20多个厨子？为什么不提前说一声？你什么意思？其实你说带厨子能有什么意思？做好吃的呗。可能啊，就是他爹就是恨那个朱高炽太胖。都吃出来了是吧，就把厨子20多人都抓起来审讯。审讯之后呢，就认为那个朱高炽随身携带20个厨子也不犯什么法条之类的。这个光禄寺卿叫景泉，四成也是官职啊，叫四成，丞相的丞，叫萧成，这人就上奏啊，说这个他也不犯什么事儿，如果您不喜欢呢，不愿意他让他这个让这些厨子待在这个朱高炽的身边，那就把人厨子化为光禄寺吧，是吧？因为那个我们这始终呢缺厨师。那么除了每日两餐哈，东宫没有任何的供给啊，就是这个朱高炽这儿，朱高炽啊，就是你想要茶水也不给。不久呢，这景泉的萧成呢又上奏，请派遣官员。

到南京呢，采办玉面梨，就是今天的果子梨啊，然后献入宫中作为美食，是吧？想给那个朱高炽啊吃点好吃的。这朱高炽再一看就特别气愤，就斥责说：“我仆下诏，罢一切不及之贡，尔等小人令我大失信于民也。”御史一看，皇帝发怒了，来吧，赶快找毛病。弹劾二人，朱棣就决定严惩。那么奏折的撰写者呢？光乐寺属丞叫王乃，与这个丞嗣萧成又一起呢被处死。这井泉呢就被贬为老百姓，永不录用。咱们再说啊，朱高炽带上20名厨子不是什么事儿。朱棣为什么发这么大怒？就是借题发挥，敲打这个他不喜欢的儿子。朱棣肯定考虑过要把这个太庞的儿子啊，这个太子的位置给废掉，但所幸啊，朱高炽呢有个特别能干的妻子叫张氏，张氏呢就被列为太子妃之后啊，当时记载说，操女行甚锦，手刨篡供成祖徐厚善，成主徐厚节喜。张氏呢很擅长于烹饪，但是丈夫却吃不到妻子的拿手好菜。为了帮助朱高炽减肥呀，张氏一肚里呢让丈夫呢每天只吃蔬菜和豆腐。但是我们知道现实当中有一种人啊，就是喝水都长肉，朱高炽大概就是这一类，咋的都不行。就是有一次啊，朱棣和妻子徐皇后呢在宫内呢小酌。朱高炽和张氏呢，在旁边就伺候着。这朱棣看到这个胖儿的，心中就不高兴，一顿大骂。骂完，指着张氏道："如果你没这个好老婆的话，早就把你废掉了。"哎，你就想想朱高炽什么心情吧，胆战心惊的。那这边张氏呢，就连连拜谢，之后就消失不见了。没一会儿，就捧出一道呢亲手烹制的汤饼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说过，古代面食啊，都称为饼。汤饼就是面条。那么朱棣也吃完了一个汤饼之后啊，就连连夸奖说："儿媳妇好，她是我家，她撑持。"那么有一个精明能干的媳妇儿辅佐胖儿子，朱棣也放心了好多。再加上儿媳妇的一手好厨艺，就巩固了这个朱高炽的地位。后来咱不说了吗？刚才不也讲了吗？他当了皇帝之后啊。这朱高炽啊，就记着当年的这个隐姓官员的这个恩情，就对尹家的后人也多有关照啊。当时有记载说，金陵尹氏家丰裕，仁义谨厚，仁宗在清宫，屡取己于其家，尹氏绝口不语人言啊，就是提拔他家人哈，照顾他家人。但是这一家人呢，也做得非常好啊，绝口不提这一件事儿啊，不向外人去说啊。那么朱高炽登基之后呢，就提拔他的儿子为营膳所官。朱高炽啊，这个去世之后呢，这个张太后就是张氏嘛，想到以前哈，又提拔这个尹家的后人为上保少卿。上保啊，这个官职虽然是五品，但是侍奉皇帝左右，掌玉玺、符牌、印章。所以呢，这个职位啊，如果你不是一个有功人的，就是说不是一个老臣，不是一个有功的臣，是不可能得到这个职位的啊！肯定就是亲信啊，这皇家非常信任的人啊。然后之后呢，他的儿子不就是宣德吗？明天咱还会讲的。就登基之后，就尊这个张氏为皇太后。然后孙子明宗呢也非常尊重他，尊他为太皇太后。直到正统7年呢，张氏呢才去世。张氏啊很有能力，你看宣统正德年朝啊，靠着这个女人稳定的局面。包括这个宣德帝临去世之前呢，在遗诏当中特意交代说："大事白皇太后"，就指张氏。什么"白"什么意思？就是禀告请示的意思，就是朝中有大事情一定要禀告呢，皇太后让她知道，或者是要听从她的意见。后世认为呢，这个宣统正德两朝啊，能够天下治平哈，是因为有张氏的原因啊。然后，
说，当时有一句话，史书有记载说，人称女中尧舜，信然，就是人把她称作，把这个张氏称为，女人当中的尧舜这样的一个圣明的人哦，圣人啊、哦，真是这样的啊。好，刚刚讲了讲啊，通过饮食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啊，这个皇帝当的太吓人。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哈。咱们刚才说了这个明朝皇帝在不同时期是什么哈。我记得现在是一个旅游最好的季节啊。昨天我有个亲友从那个广州回来哈，他带孩子去广东玩了19天，我挺羡慕的。然后坐飞机回来接他，他说这个现在啊可能是最好的这个季节，尤其前2天不冷不热的。他说再过几天

0: 到那地方就又潮又热闹。
1: 是啊，我说挺羡慕啊。
0: 现在不流行一句话吗？就是说身体和灵魂呢，总要有一个呢是在路上，是吧？在很多年轻人的观念里哈，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似乎能给自己这种单调的生活呢带来特别的意义啊。另外呢，现在交通是越来越发达，旅游就成为生活当中比较普遍的解压的方式。那么古代的小伙伴是不是就很惨了呢？在没高铁没飞机连自行车都没有的明代，老百姓怎么旅游呢？是不是交通基本靠走啊？那么没有旅行 APP， 酒店怎么预定呢？是不是明朝人根本就不出门旅行呢？不是，明朝人不但酷爱这个旅游，而且还是全面旅游。明朝早期初期不行啊，咱们讲过，这个朱元璋制定的一些法规，把这些老百姓规定在原籍哈，规定死死的，就其实你出去要路演什么也挺麻烦的。明熙之后就不一样了，就比较宽松了，旅游就兴起了。所以说，在明代之前和之后的一些朝代都有旅行现象，但是呢，以旅游盛行作为一个朝代的代名词，明朝呢还真是第一个。古今图书集成当中记载说，无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游也。就是无论达官贵人呢、文人雅士还是平民百姓啊，都乐此不疲地走在看风景的路上。咱们还提到这明朝初期哈、当时人们生活比较节俭啊，朱元璋嘛也是做表做不胜这个宫室，每衣服持饮食啊。文人阶级啊和商人阶级的出现呢，明朝人思想呢就一步步地脱离了老教条束缚，就不怕再费钱和浪费时间了，就开始享受呢山水时间这种乐趣。明朝旅行的这个景点，我跟你说一点不输于现代，而且呢和现在最为不同的是什么？现在都是人文开发的旅游景点，人家那个时候旅游的都是自然景观啊，我估计呢不收费是吗？不收费的居多。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还没查到这个，没涉猎到这个明朝有没有收费的，我反正我不知道，我估计是没有啊，都是自然景观啊。比如说像南京周边的中山、牛首山、清凉寺、鸡鸣寺、灵谷寺、秦淮河，杭州的西湖、苏州的莲花荡，每逢啊这个节假日，哎呀，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尤其是七月的这个西湖哈，张岱啊在这个《桃源梦忆》当中记载说：“一无可看，只可看七月半之人。”啥意思啊？七月半的，啊，就看那些人了啊，看那个中元夜的人了，这也是抱怨是吧？这不和现在有时候特别像，你看到七月份哈，这个包括五一，我的妈呀，好的景区都是人山人海的，是吧？那时候我带，没办法，嗯。当时啊，这个文人墨客吟诗作对，小孩们玩啊，连平时自由受到限制的妇女也加入旅游的队伍当中。明朝人呢，不仅热衷于那自然景观，对宗教旅游胜地也十分热爱。泰山、华山、武当山、普陀山都成为明朝人，尤其善男信女的进香圣地。接下来的问题是，明朝人旅游真的基本靠走吗？不是，明朝交通运输业也挺发达的，陆路可以坐轿子、骑马、坐马车，水路可以乘船，速度当然赶不上现在的高铁和飞机，但是一路呢，这个欣赏沿途的风景啊，泛一叶扁舟啊，徜徉在山水之间，那也是绝妙的一段旅行体验，是吧？明朝人呢，明朝不光呢交通运输业发达，住宿也十分便利。有书记载说，投店者先置一厅室，挂布上布挂号，人纳电力银3钱8分，又人纳税山银1分1钱8分，是吧？店钱给了，然后还得交一点税钱。还记载祭七殿中演戏者20余处，弹唱者不胜数，刨除蝉劝120余所，奔走服役1200人，客日日至，而新旧房客互不相惜，荤素刨除不相混，迎送 思义不相兼，

是则不可测时之也。总而言之，是吧，住宿条件不光住得好吃得好，还能看戏听曲儿，就是因为这个明朝的旅游盛行啊，就催生了徐霞客这样的旅行家，还有张岱这样的文学家。文人墨客也因此呢留下了关于自然景观的唯美诗句啊，流芳百世。同时，全民旅行也促进了明朝经济的进步，交通业啊、住宿业啊、餐饮业啊、戏曲都得到很大的发展。明朝人也因为旅游吧，保持了乐观态度，收获了更有意义的人生啊。他们的人生态度呢，也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借鉴的。

0: 着杯，摇晃着。
1: 别喊！
0: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1: 你喊吧，我走。
0: 哎，回来回来，你不吆喝，咱俩东西咋
1: 不？不用你使劲吆喝，
0: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2: 情满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现场还有演出、弹唱助兴，氛围感直接拉满，免费入场，宠物友好，车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线上添加客服微信13042682224，编辑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号、经营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
3: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3: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
2: 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3: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3: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1。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4: 好了，到了。

诞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雨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0: 新的一周开始了，各位的哥的姐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大家在哪里呢？我是小袁，
1: 我是静莹，
0: 问候大家。那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午饭吃了没有啊？今天中午静莹吃的是什么呀？又是苹果干吗？
1: 不是，吃的是馄饨。
0: 有没有同款呢？各位的哥的姐，我记得原来花小过了哈。嗯，那今天的午饭啊，得安排上了。无论是工作多忙啊，在做什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暖心暖胃。下午呢，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去干呢，还有很多的工作和学习。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1: 的确，越是忙碌呢，人们就越容易怀念那些简单踏实的时刻。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格外怀念、想念某一种味道呢？
0: 味道，就是说，就像周五我们说的小时候的味道。
1: 嗯，对。
0: 其实呢，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也走过了很多的地方啊。你看各地呢都有美食特色，但是兜兜转转的呢，我觉得最惦记的应该还是家里餐桌上的那道家常菜。
1: 嗯，对，这大概就是刻在心。
0: 家常菜就是现在一说你脱口而出的。
1: 嗯，如果非要选一道，我觉得是可乐鸡翅。
0: 可乐鸡翅？
1: 对。
0: 你会做吗？
1: 我不会做。
0: 据说啊，这可乐鸡翅用两个料。各样的材料，
1: 嗯，
0: 包括配料什么都一样。哎，每个人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
1: 一样。对，
0: 朋友们，你会做可乐鸡翅吗？嗯，会做的话你可以上教程啊。家常菜，
1: 嗯，
0: 就也算是家常菜啊。
1: 嗯，对，
0: 但是不是说天天有的。
1: 是，
0: 特别是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没有你小的时候就生活条件好。
1: 嗯，
0: 逢年过节啦，或者是家里来上客人啦，哎，做上这个红烧肉，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肥瘦相间，哎呦我天哪，
1: 哎，
0: 那种很软烂入味的感觉啊，
1: 嗯，
0: 啊，就你放学回家你闻到是不是就能够期待好长时间的。
1: 嗯，对，
0: 炖豆腐吗？
1: 没有。
0: 也就是说呢，你父母在家里也不做这道菜。
1: 嗯，
0: 哎呀天哪，这个是不是家常菜的话取决于这个家庭家长的口味。
1: 嗯，
0: 就我爸爸就比较喜欢吃这道菜。
1: 嗯，
0: 雪里红炖豆腐他几乎一周啊可能会做，至少要做两次。
1: 嗯，
0: 那冬天吗？就是你说的那种炖菜。
1: 对，
0: 热乎乎的，然后呢，哎呀，就觉得这是美味。
1: 嗯，
0: 我也跟着觉得，就也挺爱吃，总吃。好了，我想让大家也说一说哈，就是在你们家里的那道家常菜又是哪一道呢？欢迎抖音直播间里丽丽，还有已经上了小星星的牛叔、锦逸飞、刚哥、七彩，欢迎大家。大家沟通和交流，喜欢唱歌的朋友呢，还可以把你的歌曲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啊。姚小滚呢已经是点亮了粉丝牌，谢谢大家为直播加热。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也可以接收到大家的留言。静瑶呢已经是和大家打招呼啦，还有人说呢会做盐焗大虾。
1: 嗯，
0: 可乐鸡翅会点不多。会点不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能做熟，但是不一定能特别的好吃，是吗？盐焗大虾，
1: 嗯，
0: 怎么样？
1: 盐焗大虾
0: 是你们家的家常菜吗？
1: 嗯，其实不怎么吃。
0: 嗯，我发现就是还是取决于家长的口味，因为你不会做。
1: 啊，

0: 有留言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是不是在说关于家常菜这个话题的哈。
1: 二位有美女主持人好啊。我说一下这我做可乐鸡翅的方法。
0: 好。
1: 首先把这鸡翅用水焯一下，就是水开了之后啊，把鸡翅捞出，开了把鸡翅跟暖水一起放里，焯了之后捞出，捞出控干备用，放到锅里头啊，纯颜色啊，放里头，蚝油啊，酱油。
0: 些老歌啊，小时候的那些食品，
2: 对，
0: 那天叫什么来着？给你普及了，你都听都没听过。
2: 抓住籽儿，
0: 可以呀、啊，静莹啊，抓猪籽儿啊，抓再小一点，抓什么籽儿？
2: 羊籽儿。
0: 哎，然后还有连我都没有见过的
2: 猫籽儿。
0: 然后呢，再回到家之后呢？再上一段节目，你爸爸妈妈说这节目你必须得上下去啊，这个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还会做菜了。
2: 对，
0: 没说完呢。
1: 完之后把鸡翅放里头，完了翻炒，翻炒，一下之后把可乐。倒里头那个原汤啊，少许点，完了就是小火焖炖啊，把这个汤啊，把这汤烤干了，烤完以后就行。
0: 老顺大哥，没想到啊，会唱歌啊，会出车啊，
2: 还会做饭，
0: 其实之前呢，我就知道老顺大哥呀，他会做很多的这个美味啊，就没想到呢，他还能够这个把这个教程说的这么通俗易懂，还真不错啊。说的肯定是电波绿的，没有吃饭的朋友都馋了。

0: 逍遥子来了，逍遥子说，青龙出水馅儿泥潭，做起来特别的简单。来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啊，哎，斑斑老师来了，感谢斑斑老师送出来的人气票，海风岁月和音。岁月和音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钢琴弹的那是绝了，歌啊唱的那是绝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边弹边唱。还有机会呢，我们大家也关注一下岁月和音啊，也会直播的是吧，斑斑老师。在抖音直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转播的内容，另外我们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看到我们的广播。我们的节目中午12点到13点，你好 Taxi， 静莹和小袁在这里问候大家。感谢为直播加热的各位好友，你们可以猜得到逍遥子说的这个菜名是什么吗？青龙出水馅泥潭。它这个馅呢，就是说饺子馅儿的馅儿。欢迎胖哥，哎，胖哥的午餐我们看一下，呀，
1: 哎呀，
0: 有点像红烧肉啊，但这应该是炒肉片儿，
1: 对，
0: 这应该叫清炒肉。哎，我在读书的时候呢，学校里。除了红烧肉还有一道就是也是纯的肉叫清炒肉，偶尔呢放点小尖椒，这又是什么呢？
1: 这是肚包肉。
0: 可以呀，静莹，我就觉得这毛毛嘟嘟的应该是肚，但我没有想到是肚包肉。这个肚呢我看到都是肚条，我极少见到这样的整个的肚。这边还有一道青菜，
1: 炒蒜苔，
0: 然后还配上了水果。这水果你认识吗，静莹？
1: 这是什么梨？
0: 花盖梨，
1: 炸的小酥肉。
0: 小酥肉，像鸡柳一样。真心不错呀，这个是一份拌饭啊，海带汤，不错不错。风唇漫卷满锦城，
1: 的哥的姐踏风行，
0: 龙出水馅泥潭。大家说一说这是哪一道菜？

0: 我是暂时没猜到啊。芙蓉花有答案了，然后我们一会儿呢整体的来公布大家的答案啊。你分析芙蓉花这个答案对吗？
1: 嗯，
0: 再看一下题面啊，青龙出水现泥潭。
1: 哎，我觉得很贴切，
0: 很贴切啊。还这样，大家继续猜着这道菜到底是什么啊。青龙出水给大家送上的歌曲啊，我们打开一下链接。
1: 这首歌叫《我的心太乱》。
0: 我的心太乱，

0: 我再和大家说一下，静莹和小袁丢丢的石子，他是一位听友，但是呢，我觉得听友他也是分多种的，他应该也是有过专业训练，学过声乐的，
1: 对，
0: 你看，就像班班老师，我们只是通过电波，联络到认识了，实际上真是高手在民间，卧虎藏龙的。猜一猜，走丢的石子刚才唱这首歌的，他的年龄是多少？那刚才呢，这首歌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干净，走丢的石子一直是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多特别动情的歌，甚至呢听完之后会
1: 从嗓音也会让人感觉进入到了这个画面里，
0: 对，他有故事，他一定是有情绪要表达的，而且你会感觉到自己置身于某一种情境，可能想起你自己某一些经历，也随之小小的感伤起来，但是感伤之后呢，又有一种被诠释被治愈的力量，
1: 对，
0: 真不错啊。我也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啊，是昨天我在替班的时候认识的，他说他不是男的，那是吧，那就是跟咱们两个一样呗，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是吧，有机会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哎呀，现在抖音是不是也可以发语音和图片了，
1: 抖音能发语音，
0: 好的，那让我们认识一下啊，这位叫我们的朋友，昨天呢我就让大家猜歌名，然后呢他被树为典型了，要被抓重点了，

0: 就像老师被提问到讲台上来回答是一样的、
1: 嗯、
0: 昨天他就一直是然后大家给他加分、
1: 嗯、
0: 答对了及格了就加60分、
1: 嗯、
0: 或者是答对一半呢给30分、嗯、就这样呢他最终啊在我下节目的前5分钟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他拿到满分、
1: 嗯、
0: 周华健有一首歌花心你知道吗
1: 嗯知道
0: 嗯你看静宁都知道啊00后的静宁都知道咱也不知道这个我们是几零后啊他就我告诉他俩字儿了、
1: 嗯、
0: 他说这首歌叫让我欢喜让我
1: 飘四方
0: 然后他说这首歌啊是什么歌呢是红歌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红他写成什么呢
1: 嗯
0: 宏大的宏
1: 哦
0: 宝盖加一个宫我回去之后呢我翻看有一张照片啊是咱们的一位听友截图下来的、
1: 嗯、
0: 因为我下播了嘛我没有及时的看到其实我觉得也有道理啊这是一首非常宏大的歌
1: 嗯
0: 是不是能够引领我们几代人感染我们几代人的一首歌啊娇娇爸来了欢迎我们是通过很多的情节呢认识了各位喜欢唱歌啊很搞笑的听友你比如说昨天这个我们其实他就是故意的
1: 嗯
0: 是吧那这份故意是什么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欢乐
1: 嗯对
0: 直接输出答案满满100分早早的就退出游戏了
1: 嗯
0: 他不好玩了
1: 对
0: 是不是我觉得这种娱乐来我们再捋一捋啊这首这逍遥子给大家出的菜名、嗯、青龙出水现泥潭、啊、说做起来呀非常的简单都简单到不用炸锅了我们来看一下芙蓉花的答案是小葱蘸酱啊君的答案完全跟芙蓉花不一样哎，
1: 对是酱扔吧鱼
0: 就是陷入的陷陷阱的陷、
1: 嗯、
0: 是吧哎，杨小鬼说黄瓜蘸酱芙蓉花这个答案得到了逍遥子的认可、
1: 嗯、对说真聪明
0: 那黄瓜蘸酱呢我知道了、
1: 啊、
0: 那正确答案就是
1: 黄瓜蘸酱和黄瓜蘸酱
0: 是不是大地回春呢
1: 对
0: 青龙是绿色的葱头不是绿色的所以呢不完全对、
1: 嗯、
0: 那黄瓜蘸酱就对了呗
1: 对
0: 黄瓜像青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啊芙蓉花说我喜欢吃雪什么雪富火焰山这个是富字儿不芙蓉花你这是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这个富是覆盖的富
1: 嗯
0: 雪富黄啊、
1: 嗯、
0: 是吧大地回春小葱和其实是黄瓜蘸酱、
1: 嗯、
0: 然后西红柿蘸白糖
1: 对
0: 各位弟哥弟姐你们今天中午有没有同款呀我知道呢大家呢正在出车回复不用回复啊我也是担心你们就听着就行了然后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娱乐也是我们的一份开心和初衷哈、啊、那个英雄虎胆说了嗯
1: 水萝卜蘸酱一样
0: 水萝卜哪是青龙啊水萝卜那应该怎么形容那得是嗯那个逍遥子你给有你根据他的答案再出一个谜面吧芙蓉花不服
1: 嗯黄瓜长得也不像龙啊小葱有头有须有尾的
0: 那才叫像龙你这还有不服的呢说是啥蘸酱来的啊是萝卜蘸酱、
1: 啊、对
0: 哎呀有青萝卜就是现在的那个水果萝卜是不是也、
1: 啊、对
0: 但是这个水果萝卜吧这它太粗了来的小心心我已经收到了那个英雄虎胆说其实正确答案应该是啥呢
1: 苦瓜蘸酱
0: 哎呀你看哈逍遥子啊他把你的答案又给升级了变成苦瓜了苦瓜也对哈、啊、还有什么瓜是细的可以蘸酱的
2: 州交通广播，
0: 这里是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守候中波846000赫，调频100.3兆赫。这个军猜这个酱扔的鱼啊，好像有点远，是不是？
1: 对。
0: 那扔的鱼它不轻啊，扔的鱼你知道扔的鱼啥样吗？
1: 知道。
0: 就活着的时候，就是没入锅的时候，好像有点青不愣的那个颜色。
1: 嗯。
0: 陷泥潭，它可不是陷泥潭呢，它都被泥潭给埋上了。好了，这个我们又出现一道题哈，龙须哥给大家出题了，
1: 白雁落沙滩打一菜名，
0: 还有这位有

0: 这电波就是是能够架起缘分的桥梁的，就像我们现在即便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啊，你都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那种浓情蜜意加在评剧这首歌里实际上是带着遗憾的。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然后呢那种难舍配合我，那可能有一首歌呢你又强一些，然后我又弱一些，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迁就的过程当中彼此是有进步的啊，互相的提携是吧，
1: 对，
0: 那么努力啊。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支持，我们书归正传啊，白燕就雪覆火焰山。芙蓉花还说了，我就琢磨为什么是非得是盐拌豆腐不用蘸酱呢？建营说地点古塔夜市，目前没听明白，问你说啥呢？
1: 啊，去后备箱大集。
0: 这回明白了吧？有好。
2: 东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
0: 秀儿都就盯我了，给大家介绍吧，我挠挠得了。
1: 今天带来一款新疆长绒棉 T 恤。而且这个上身舒服又耐看，不管这个高矮胖瘦都能驾驭，而且价格也是一降到底，到手三件只要79。
0: 这啥质量的呢？是我喜欢年的夏天，那是比较吸汗。
1: 嗯
0: 嗯，
1: 喜欢的朋友呢可以登录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买买买就可以抢购了。
0: 我就说嘛，大家说买买买在买什么呢？原来是买这纯棉 T 恤呢啊！谢谢纷飞哟，纷飞今天英尼英雄虎胆说静莹代言的产品我必须买，我捧场赶紧表示一下吧。
1: 嗯，谢谢
0: 静莹多练几首歌啊，
1: 好，
0: 然后呢在节目里给大家唱几首啊。
1: 嗯，
0: 电波另一端没有直播间里边你的墨啊，优和墨必须得同时。光优没有墨啊，光墨少了优都不行，所以说呢要和谐搭档。所以每次静莹和小袁上节目的时候
1: 大高个儿，
0: 一会儿查查微信呢，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但当时是肯定是另外的一名男生，然后在播放音乐刚开始，静莹就进来了。你当时你说了一句话，你也知道，我也知道，龙须哥也知道。
1: 啊，对。
0: 英雄虎胆说：“我觉得静莹确实是天生丽质的。”看，大家。已经喜欢上静莹了，开心不？
1: 开心。
0: 嗯，
1: 谢谢。
0: 安娜说打他，知道打谁不？
1: 蚊子。
0: 牛叔说了，白燕落沙滩啊，我以为是雪之上颠归来的孤雁呢。谢谢，声音有点小啊，这是我们这个话筒关了的原因吧。
1: 嗯，
0: 来有请文艺猴，
1: 梦里水乡。

0: 对不对？
1: 对，
0: 嗯，因为天道酬勤，就是很多的歌就是这样子的。你经常唱，经常唱，你就能掌握其中的要领，包括一些气息呀、啊
1: 嗯，
0: 怎么样的一个发音、嗯，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身体结构啊，包括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是比较了解的，
1: 嗯、
0: 哪个地方弱呀，你都可以去唱。唱《梦里水乡》特别的不好唱，志存高远，江山无限。嗯，说中午好。嗯，各位中午好，拿在这里。
1: 嗯。
0: 爱拍哈。欢迎醉书生，谢谢文一猴的演唱。哎，这首男版的《梦里水乡》是一种纯粹的音乐与美好。文一猴曾经呢是每日一歌，也就是说每天都有生产量的。
1: 嗯，
0: 这个赶紧给找一下小富、
1: 嗯、
0: 啊，
1: 好，
0: 找一下你找一下答案，静宁啊、
1: 嗯，
0: 说是早班车呢中奖了，是老汽水儿，但是呢没有听清在哪里领奖，哎，静宁再帮你找啊。沙、
1: 嗯、
0: 沙他到底是啊，已经猜到了，
1: 嗯、
0: 龙旭哥，你的答案是不是豆腐蘸咸盐呢？
1: 嗯。
0: 有了吗？答案、
1: 嗯、有了，
0: 嗯。记一下啊，
1: 好，零。

0: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聚焦民生，热。锦州的节奏一起感应。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2: 为何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每天都带给您不一样的美丽感受。好了，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5号，距离高考呢还剩下为数不多的时间了。不知道大家的助考蓝丝带有没有领取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3: 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4: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
2: 斋记主动让行，提供交通便利。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可以顺利赶考了。那还有将近10来天的时间，就到了很多很多高三考生们最最重要的日子。那也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让我们怀揣着一份祝福，希望你们奔向最光明的未来。来自

0: 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
1: 私信啊，咨询日常的家居啊、出行啊，包括生活常识、零零小事等各种各样的一些事儿啊，不管是家居养护、便民办事儿，还有就是养生的一些小知识，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呢都有非常非常强大的听众朋友们来一一节目初衷，希望呢可以帮助大家化解烦恼，舒心的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来看一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节目当中的一些留言。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朋友啊。第一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做上门跟老人做饭的那样的一些钟点工，或者是一些机构，他们可以专门的去给老人送饭呢。我们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谁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咱们说一说。好，只擦拭冰箱的密封条，窗味的问题呢就能够得到特别明显的改善。好的，希望这位朋友呢能够回家试一试啊，如果真的效果特别的明显的话，也希望能够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来跟我们说一说。

听众朋友们啊，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收纳家里边这些杂乱的塑料袋呢？好，这位朋友叫做安之若素，安之若素说了，希望能够说一说关于考试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用具像准考证、身份证，我们都需要放在一个透明的文件袋当中。然后呢，准备一条小毛巾，用或者是一包小纸巾用来擦汗。准备好高考当天穿的衣服，这个衣服特别说一下啊，很多这个家长呢，比如说他比较相信玄学，会穿那种带对勾的衣服啊，去变化。其实呢，根据往年的一些经验吧，在这个高考、中考的前后啊，天气呢大多数呢都是比较凉爽的，有时候呢可能会下一些小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距离。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距离高考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多多的去关注天气情况。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长啊，一定要保持情绪的稳定。这个时候不要跟考生去谈论考试的事情，你也用不着去问孩子你准备咋样啦，是否家长陪同考试呢？这个事儿呢，其实应该跟孩子商量一下。如果孩子愿意你去，那怎么着请假了、休假、休年假，咱们也得去。如果孩子他准备一些，然后睡前呢，用热水泡一泡脚，来舒缓一下身心。那当我们距离高考还剩下3-4天的时候呢，可以进行一些体育的娱乐的活动，比如说白天如果阳光好的时候呢，建议孩子们到外边晒晒太阳。好，那当你距离考试还有3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生物钟了。考前一个半小时用餐完毕，不要吃得过饱哈。那如果呢，在这个时候你按照高考的作息来规定一下自己每天的这个，做到这个让行吧，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答题环境。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时间熟透，时间熟透，他说了，我想问一下，因为呢，我呢上了一定的年纪，所以说久坐之后呢，会有腰背发酸的情况，想问大家一下，谁有花露水儿？还有说呢，在这个窗边摆点薄荷、艾草这些绿植，然后呢，睡前关好纱窗，这样的话既能清新空气，也能够减少蚊虫的侵扰。那希望呢，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小小的提示和助力吧。好。

老人没有时间去照顾，那看一看啊，家里老人是可以自理的，但是呢，就希望他能够生活得更舒适一点，说希望看一看有没有就钟点工，上门的钟点工帮做一做一日三餐，或者呢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可以给老人送饭的。然后晚风就给我们发来一条消息，他说我家这儿呢就有一个刚刚成立，自己那都能够吃上那些非常新鲜的饭菜，还不用自己去料理一日三餐，真的是非常不错哈。好的，感谢晚风。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长命无绝衰，他说了想不短短的几分钟就可以，不用时间太久啊，几分钟你就会发现呢，你僵硬的这个僵硬的腰就会得到一个特别清晰而明显的缓解，试一下啊，效果特别的好。还有确实哈，绿植呢是会滋生一些小虫子的。那当然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哈，就我家的小宝贝嘛，我家小女儿她就特别的害怕虫子，然后我就经常的去鼓励她，我说我们要跟大自然和谐相处，大自然呢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虫子，你不要害怕它，你跟它和谐的相处。还有呢，刚刚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装饰挨揍的前兆，这个名字好可爱呀。他说玉明老师你好，我是一个大一，就一定要去涂答题卡，最后五分钟答题卡一定要涂完，然后考场的监考老师你可以大胆的忽略啊，他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摆设，你不用管他们。拿到你的试卷，尤其是语文试卷的时候，先看一眼作文，然后潜意识的时候，你在一边答卷的时候，潜意识是愿意吃土豆炖茄子，你中午就吃土豆。

不要不要不要表白，然后呢想吵架的憋住，不要在这时候分手。对，不要做那种可以让自己情绪会激动的事情。那再有呢，就是一定要给到自己一些特别积极的暗示，加油、好运、自信，这些都是特别的重要。那高考呢，不到最后一秒钟，一切都是皆有可能的。所以说，如果你到一到二没有做出来的时候，一定要稳住心态，稳住心态啊！毕竟呢，到一到二，第三个问它的分数呢，仅仅是一小部分。那你要是把前边的大题给稳稳的拿到分数了，这才是最关键的。好了，说了这么多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来轻松一下，我们一起听一首歌吧。下面呢，咱们要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一首来自，我们来听一首来自刘宇宁的歌，歌曲的名字叫做《耀眼》。

0: 摇滚着，
1: 别喊，
0: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1: 你喊吧，我走了。
0: 哎，回来回来，你不吆喝咱俩东西咋卖呀？
1: 听我的，咱俩开车上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这些东西搁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这多，
2: 5月29号、30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现场还有演出、弹唱助兴，氛围感直接拉满，免费入场，宠物友好，车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线上添加客服微信。13042682222。

0: 四，编辑530专题段，现场提交材料报名即可。欢迎加入古塔后备箱大集，一起贩卖美好，收获快乐。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其实呢，收音机前啊，就尤其是在咱们锦州，这个艺术教育呢还是非常的火的。那很多的学生呢，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在高考的时候呢，冲击一些艺术类的院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来共同的聊一聊啊，有六类顶尖类的院校特别的适合艺术生来填报。六类顶尖的院校哈，这些院校呢都是特别特别棒的，而且呢，2026年的时候，他们都有非常不错的艺术类的专业。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重庆大学。重庆大学呢，他们去年啊，艺术类招生的专业都有什么呢？有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导演，还有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表演，还有播音与主持艺术、舞蹈表演、音乐表演以及绘画等等。重庆大学呢，作为一个综合类的院校，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错。那综合类的院校除了重庆大学之外呢，还有五所大学，分别是四川大学、吉林大学、江苏大学和青岛大学。这四所大学都是特别的棒，而且呢，他们也是有那些适合艺术类艺术生去填报的一些志愿。我们来看一下四川大学都有哪些专业啊？去年艺术类招生的有什么呢？有这个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还有绘画、中国画、书法学、舞蹈表演、音乐表演、广播电视编导和美术学。注意，这个美术学呢，它主要是跟理论研究方向。2026年的时候，注意啊，艺术类招生的专业都有什么呢？分别有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音乐学、绘画，还有艺术设计专业。不管你是学声乐的、学弹琴的、学画画的、学播主的。吉林大学适合艺术生去填报的专业。青岛大学在去年的时候呢，艺术类招生的专业呢分别有绘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还有服装与服饰设计、音乐表演、音乐学、舞蹈学以及表演。这些呢都是特别适合艺术生去填报的一些综合类的院校。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江苏大学和青岛大学，这些大学呢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再来说一说一些顶尖类的理工院校也有适合艺术生去填报的专业。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艺术不都属于文科吗？那怎么可能理科还有？对，没错，理工类院校有。这些理工类院校而且呢都是顶尖类的，都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北京理工大学，第二个是华东理工大学，第三个呢是武汉理工大学，还有南京理工大学以及太原理工大学。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北京理工啊。北京理工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艺术类招生分别招到了什么呢？有产品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以及环境设计专业，这些都是跟美术类有关的。那华东理工大学在今年2026年艺术类专业呢需要招的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还有数字媒体艺术，这个呢是华东理工大学哈。可以说这大学城市也都是特别的不错。再来说一说武汉理工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在去年艺术类招生的专业里边呢，包括像动画，还有设计学类，设计学类包含像什么产品设计呀、环境设计呀，还有视觉传达设计等等，这都是设计学类的。还有呢，就是产品设计，含有中外合作协作班学，就是说呢，你也有机会去到国外去念书。这是武汉理工大学啊，特别的适合艺术生去填报。我们再来说一说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适合艺术类考生去填报的专业呢，有环境设计和视觉传达设计这两个专业。我们再来看一下太原理工大学。那太原理工大学与修复专业，还有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环境设计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这些呢都是太原理工大学为艺术类考生准备的一些非常不错的专业。 有哪些院校适合艺术生呢？那与此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家孩子也是今年要高考，或者呢是今年高一高二需要给孩子设定这个规划呀操作呀，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来说一说您的方向，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一一的为您做一解答。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师范类的院校适合艺术生去填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了。在去年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招收了什么专业呢？戏剧影视文学、书法学、数字媒体艺术、美术学、艺术设计学、音乐学和舞蹈学，这个呢觉得一些相关适合艺术类去报的专业。南京师范大学都有什么样的专业呢？2025年艺术类专业招生，也就是去年都招到的，有音乐学、舞蹈学、播音与主持艺术、美术学、绘画，还有中国画、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产品设计、跨媒体艺术，还有书法学、广播电视编导，这个呢是南京师范大学。那还有呢就是福建师范大学以及首都师范大学了。那这几个大学里边呢，像福建的师范大学去年艺术类招生呢，招到了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舞蹈学、美术学和音乐学。还有首都师范大学去年呢，他们招收了美术学、绘画，还有环境设计、书法、舞蹈、音乐表演等等。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师范类的、理工类的以及综合类的一些适合艺术类考生去填报的院校。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说一说林业类院校也有适合艺术生填报的。那我们这个就简单的去说一说了。这个林业类的院校呢，大多数是以环境设计啊、产品设计为主的这样的一些美术生适合的。分别有哪些大学呢？有艺术生去填报。那邮电类专业的院校呢，他们招收的大多是数字媒体艺术这类的专业。那像北京邮电大学，它就有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南京邮电大学也有数字媒体艺术专业。那重庆邮电大学呢，除了数字媒体艺术呢，还包括动画、产品设计、广播电视编导，正儿八经的那样的一些这个大学呢，它的这个录取分数可能会相对低一些啊。这些院校呢也特别的适合艺术类的考生。那如果你的家里边呢要有想准备艺考的孩子，大家呢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或者是你发现自己的宝宝从小开始呢就有这样的一些天分，你呢现在呢高考倒计时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了。那对于很多的考生来说呢，考前的这个状态啊，我们作为家长的应该去多多的关注。不同的考前状态啊，对应截然不同的心理内核，其实呢也暗藏着影响发挥的很多的变量。所以说考生四种典型的状态呢，真的是需要我们及时的去察觉的。那其中有一些状态还非常的隐蔽，但是却很有危害。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第一个就是适度的焦虑、紧绷和自律。有些考生他们会表现出来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睡眠比较浅，然后吃东西变少了，而且情绪呢非常的烦躁，动不动就哎呀你别管我，哎呀起来起来，你就出去行不行。那个时候他们的身心是持续紧绷的，看似情绪不稳定，但是呢他们是始终保持学习的节奏，没有办法彻底放松休息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说这个考前啊，轻度的焦虑它是能够激发大脑的活跃度的，它可以提升考生的专注力、记忆力和思维的灵敏度，是可以有效的去助力考生去备考。那反观那些完全松弛、丝毫没有紧张感的考生，他们往往呢会因为心态懈怠、注意力涣散、精神不宁，但却始终在学习的时候，作为家长呢，您真的就不需要刻意的去安抚了，也没有必要反复的强调你别紧张啊，你那个要不你休息休息，要不我带你出去溜达溜达，根本不用。真的不用啊，过度的干预呢是会放大孩子焦虑的。你就干嘛呢，你就维持家里边基本的稳定和平衡，你就正常陪伴他，平时给他做啥那个时候给他做啥吃，平时给他穿啥衣服那时候给他穿啥衣服，他想休息了被子铺好，他想溜达了哎出去带他转一转就完事儿。这样的话呢，你就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孩子提供一个非常轻松的备考环境就完全 OK。还是那句话啊，喜欢吃西红柿炒蛋的当天多做点西红柿炒鸡蛋，喜欢吃土豆炖茄子的给土豆炖茄子，喜欢吃鸡腿的吃鸡腿，对，你就不用那天你非得去查什么补脑食谱，给来一个生煎三文鱼，来一个什么这哪，就不用，你就是平时吃啥那个时候吃啥就完事儿了。如果你要是想给孩子设计经常吃的东西，第二种类型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您家的孩子有这种类型的这个倾向，我觉得家长是要多多关注一下的，是什么呢？消极躺平，主动摆烂。这种类型的孩子他们的状态表现是什么呢？就不爱刷题了，而且特别抵触备考，他们会沉迷呈现躺平状态的孩子，这个就是稍稍有一点点危险了。这个并不是一个懈怠懒惰，而是典型的考前习得性无助心理防御。这个状态，如果您的孩子要是这个状态，家长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因为长期高强度的备考，装不努力，以此规避能力不足的自我否定，这是身心濒临承压极限的一个核心的预警。
就很多孩子他很爱面子，就当他觉得自己可能达不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就假装哎无所谓啦，就保持一个松弛的状态，哎，说教啊，催促啊，我们不要这么做，我们应该放下家长的姿态，去真诚的跟孩子来沟通一句，问问他，你最近是不是特别累啊？要不要跟我聊聊？那其实呢，跟孩子静下心来，好好的去倾听一下他的内心，真的远比说教更有力量。耐心的倾听孩子的情绪，感受他的压力，接纳他的疲惫，帮孩子卸下心里的包袱，重构备考的底气，这个是至关重要的。那如果孩子要是出现消极躺平、主动摆烂的情况，那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好好的给他规划一下当下要陪伴他的一个状态，特别棒的状态，而是焦虑的隐形代偿表现。孩子呢，他会通过超负荷的忙碌、高强度的学习，刻意回避内心的不安与惶恐。那这种状态呢，就是属于被动透支，他对孩子的身心消耗其实挺。

0: 而且呢，这种状态呢，它稳定性比较差，特别容易在考前突发崩盘，心态失控，精力透支，是特别的影响考前发挥的。其实我说到的这些呢，不单单是针对高三的考生，乃至高一高二或者初一初二初三的期末考试的考生，中考的考生，包括小学即将期末考试的一些孩子，他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当您的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作为家长呢，就得及时帮孩子踩刹车了。你要理性的去疏导他过度紧绷的心态，引导他科学的作息规划，拒绝无效的内耗式的冲刺。首先你得保持孩子最有一点点小关联的，那第一种状态呢，就适度焦虑紧绷自律，这种孩子睡眠浅，然后呢他会保持着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的节奏，这种孩子他是积极的。但如果过度的亢奋，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得及时的给他踩刹车了。我们大的波动，他既能够专注的投入备考，也能够正常的休息，能够平和的沟通，张弛有度，节奏稳定，这个呢才是这考试冲刺之前的一个最黄金的备考状态。它代表什么呢？代表孩子心态非常的成熟，情绪也特别的稳定，他能够自主的去把，这是作为家长来说最应该做的事儿。就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他的状态是最好的，你当家长的你就哪凉快哪歇着就完事儿，你别打扰人家，你不要反复追问他的成绩，你也不要刻意的去夸赞或者刻意的打压。孩子状态越稳，家长越要沉稳自持，守住家庭平和的氛围，不打乱孩子备考的节奏，就是对他最好的助力。其实呢，不单单是高考的考生啊，包括中考的考生会在六月末考试，包括呢，其他的一些学生呢，会在七月初迎来他们的期末考试。孩子的状态与节奏基本都是在考试之前会定型的，所以说家长很难再干预调整了。但是家长自身的心态呀与情绪呀是可以完全掌控的变量。那考前的孩子是很敏感的啊，极易共情家人的情绪，所以说家长呢从容稳定，孩子呢便能够安心笃定。家长如果要是慌乱焦虑的话，孩子呢就会身心不宁。所以说在最后的日子呢，我们要做一个最好的陪考的家长，从自己的心态开始，以平和的陪伴为孩子的考试之路保驾护航。那经常化妆的女生们，夏天呢一定是特别害怕卡粉斑驳以及厚重的妆底，那么雅诗兰黛的这款粉底呢真的就特别的适合您了。它可以说是美妆圈的顶流，几十年深耕美妆领域，可以说是稳坐潮流的 C 位，瓶呢就430块钱。现在呢宠粉放大招，双重惊喜，直接拉满，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的这个粉底液啊，两瓶到手只要299块钱。我们这次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登录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粉底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呢，买单还可以减去5块钱。
1: 金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的节奏
3: 一起感应。有人说，故意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杨乐群星与龚卫合唱，倪永芳、张国荣、龙子祥助兴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

就是最好的答案，不该让你等太久。争取有一听清新，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90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一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讲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

0: 精神。
1: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幽光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

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童安格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多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

最近听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庭桑》，勾勒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量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校长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明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则是另一种味道。没人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人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夜景，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纯是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初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南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烈日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嘉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选节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是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得以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你，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的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任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

0: 来选购吧。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2: 可以弯道超车了。
1: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述里您是可以用的。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收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的公众平台，或者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没有领取蓝丝带的各位考生家长，咱也是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个数量有限，再一个呢，这么好的一个公益的活动啊，那么各位家长，可能您之前前几年都已经盼着了，说自己家的孩子如果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家有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
1: 上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斋记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唤着。
1: 别喊，
0: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1: 你喊吧，我走。
0: 哎，回来回来，你不吆喝，咱俩东西咋卖呀？
1: 听我的，咱俩开车上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这些东西搁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不多，不用你。

0: 认吆喝，
1: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2: 情暖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经营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西街北段，现场提交材料报名即可。欢迎加入古塔后备箱大集，一起贩卖美好，收获快乐。
3: 赶紧抓紧时间领取了，今天都已经5月25号了。再有呢，就是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这应该非常热闹啊。首先呢，这都不愁卖，人来人往的。再一个呢，您家有什么好物的话呢，也欢迎可以参与进来，或者说一些闲置的这些物品的话，那是刚忙完，然后从这个所里刚出来就奔到咱们现场了，对吧？
4: 嗯，对。那么又到了刘涵直通车节目驳回开法，然后如果您有什么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在微信平台或者是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留言，王雪律师呢愿意在这里为您
3: 开通啊。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大家有一些需要维权的问题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平台上。那么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博慧律所的王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遗赠方面的这个话题。那如果说啊，您今天咨询的问题呢，可能跟我们主要谈论的这些例子呀，或者说知识点呢不太一样，但是呢您确实也是需要维权，需要咨询，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发送内容到平台上，或者呢您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咨询问题，都为您匿名了，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0: 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跟大家主要来聊一聊，比如说呢，像是遗赠抚养协议方面的这一些制度啊、规定啊，然后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需求，还有呢，无人继承遗产的时候，那这个归属该怎么办？没有明确，谁继承？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明确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这些遗产归国家所有呢，还是说怎么样啊，公益事业呀，还是有其他什么样的安排？我相信大家肯定呢也都是抱有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和疑问，到底该怎么办。当然这个专业的人呢来解答专业的问题，先跟大家抛出这样的一些算是咱们今天所探讨的大面上的这个话题吧。那如果说您问的这个问题正好跟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例子相关的话，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进来。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啊第一起这个案例，我们也从经典的例子当中让王主任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然后呢，如果说你有类似的情况，建议大家啊还是说专门的去找王主任进行咨询，因为哪怕是很相似90%相似的这个情况，它里面毕竟还有10%的不同，还有可能会影响到结果。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受遗赠人具有作为遗嘱执行人资格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事情是什么样的。这情况是这样啊，说被继承人，注意他是被继承人，黄某松没有子女，老黄没有子女，他的配偶和父母都先于他逝世了。申请人黄某娟，这个黄某娟，小娟呢是老黄的侄女，是黄某元的女儿。被申请人黄某桃、黄某元分别是黄某松，也就是这个被继承人黄某松老黄的妹妹、弟弟。这里面的人员现在涉及到的是不是有些朋友都已经绕进去绕懵了，稍后啊王主任会为大家进行细化，然后呢会为您更加清晰的解答。咱们大家再看一下后面还涉及到哪些人，继续来往后看，黄某桃、黄某元是黄某松的妹妹和弟弟，那么后面呢有费某英、费某兰、李某民，自称是被继承人，咱们这个主人公黄某松的养子女。他没有亲生子女，但是他有养子女，这三个人啊，英英、兰兰、民民。2013年，主人公黄某松老黄就和他的这个侄女啊小娟儿订立了遗赠抚养协议，约定老黄黄某松将其名下的房产遗赠给黄某娟，黄某娟自愿负责照顾老黄黄某松的生活，并且在黄某松死后为其办理一切的身后事宜。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就怕就无儿无女了，那最后这个养老问题啊，或者说后续的这个身后事没有人操理，没有人去办怎么办？所以他可能就想到了这一点，就说那你这个侄女小娟啊，你要自愿负责照顾我的话，并且呢为我去把身后事弄好了，那这些东西啊我就给你了，对吧，算是遗赠了。之后黄某松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之下书写了遗嘱，而且呢载明一切遗产都是由黄某娟来进行继承，以及他还写到了这样一点，说百年之后一切都是由侄女黄某娟来处理，与任何亲戚都没有关系。2016年，黄某松所在居委会确认黄某娟担任黄某松的监护人，就等于说他既有见证人还书写下来了，但现在好像都没有提到他的这个养子女的问题啊，有没有跟这个有关联。到了2019年的时候，黄某松就老黄去世了，其丧葬事宜是由他的侄女黄某娟操办的。黄某松所在居委会出具证明表示，黄某松是孤寡老人，生活起居都是由侄女黄某娟小娟来进行照顾的，现黄某娟向法院申请指定其为黄某松的遗产管理人。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有这个疑问了，那既然这老人也约定了，对吧，然后还有这个见证人还写下来了，那怎么还涉及到被申请人什么黄某桃啊黄某元呢、啊、是这个老黄的妹妹弟弟，以及还有什么呢，就说还有养子女还三个，莺莺兰兰民民，那这个后续的罗乱是不是很多，既然已经说到了给小娟了，这个能不能执行，能不能实现呢，我们有请王主任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要审理哪些事实是查证了的，对吧，然后根据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证据的基础上来再进行分配，其实我挺好奇这一点的，都答应给他了是不是就是他的呢，
1: 那么其实这个案件呢就是一起典型的受遗赠人是否具有作为遗嘱执行人的资格，那么可不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的一起典型案件，可能通过主持人刚才介绍这个案情呢，作为这个家庭关系大家可能
0: 觉得有点乱套啊，
1: 既乱其实

0: 也不是也听清楚了，因为对，作为被继承人，也就是黄某生，他呢去世之后，原则上是由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来继承。那么第一顺序呢，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都知道他是配偶、父母、子女。但是源于黄某松呢，他配偶父母先于他去世了，然后又没有子女，那显然他是没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了。那么在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呢，黄某松呢是将自己的遗产在2013年的时候，是与子女黄某娟来订立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那么就是源于这份遗赠抚养协议，发生了他的继承对继承遗产的谁有继承遗产资格的一种变化吧。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份遗赠抚养协议，那么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需要有第二顺序继承人，就是我们本案例当中所提起过的，他的妹妹、弟弟，还有或者是这个。当然了，他提起过养子女，但是没有深入的来介绍这个养子女是否已经通过法律程序上来够确定了，是自己称为是这样的。那么作为弟弟妹妹呢，他原本是第二顺序的继承人，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下，妹妹弟弟是可以继承，但是呢源于这一份遗赠抚养协议改变了继承的这个资格。那么经过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看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来认定和裁判的。经过法院审理后呢，认为继承开始后呢，遗嘱的执行人是为遗产的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本案当中，申请人黄某娟是被继承人黄某松遗赠抚养协议中的受征人，那么也是其遗嘱中指定的遗嘱执行人。现在呢，黄某松已经去世，相关当事人因为继承问题存在了争议，无法就推选遗产管理人达成一致的意见。黄某娟作为利害关系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一个主体资格。那么本案当中呢，符合条件的继承人为黄某松的妹妹黄某桃，还有弟弟黄某元。符合条件的受征人为黄某娟、费某英呢、费某兰，还有李某民呢，实际上并非黄某松的养子女，他是没有继承人资格的。经过法院审理查明后来认定，法院经过全面审查呢，黄某松呢生前这个这意识是真实的，自己的一种表达，真实意识的表达。那么法院呢结合查明的事实，认为呢黄某娟已经尽到了一个抚养的义务，结合这个继承组织的一些意见，比如说这个继承组织涉及这个居委会呀，都是也出具了证明，这个日常都是生活起居是均由这个黄某娟的照顾，这样呢作为遗嘱执行人可以担任遗产的管理人，因此呢法院是指定了黄某娟担任了被继承人黄某松的遗产管理人。判决后呢，当事人通过继承纠纷来诉讼，这个法院依法呢对遗产进行了分割。那么这个案件呢，其实是典型意义，也是带着大家呢来了解一个遗嘱管理人制度吧，这么一个法律知识点。本案当中呢，被继承人他是一个孤寡老人，虽然留有遗嘱、遗赠抚养协议，但是因为家庭内部矛盾这些原因，各方当事人无法对遗产管理人人选达成一致，导致了权利义务长期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被继承人黄某松呢，生前与继承人以外的侄女黄某娟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后来呢又订了遗嘱，表示呢全部遗产是由黄某娟继承，一切是由黄某娟来处理。黄某娟长期照料了黄某松生活起居，并办理了丧葬事宜。黄某娟呢同时又是受遗赠人及遗嘱执行人， 已实际履行了抚养义务，符合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条件，因此法院判定指定黄某娟担任遗产管理人。那么法院呢，根据被继承人在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当中的安排，明确了受遗嘱人具有作为遗嘱执行人的资格，并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这个呢，也是符合我们民法典当中的1145条的规定。民法典规定，继承人开始后呢，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本案呢，在尊重被继承人真实意志的基础上呢，认定由执行遗嘱人担任了管理人。这样呢，也是促进了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个稳定，也较好的平衡了一个各方的利益。
1: 嗯。平台上大家呢去他侄女家养老，还有呢122说一听这节目就知道该收拾收拾接娃去了，到点儿了是不是？但

0: 今天阴天啊，这个穿的时候，这衣服呢稍微加个外套什么的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呢讲到的是关于还是遗产方面啊。那如果说啊，继承人放弃继承，还有这个什么占有遗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根据具体的这个事件，我们来分析分析。那么这一起什么关于放弃继承啊，是放弃了还是没放弃啊，还有这个遗产呢，它是占有了呀还是怎么样的，这些词我们可能在平时听的时候觉得云里雾里的，就听不太明白，我们把它放到具体的这个事件当中进行一个了解。这事儿呢也挺麻烦的，涉及到的人员呢也挺多，我们来看一看啊。说是华某公司马某贵曾借款10万元给杨某军，之后呢这个杨某军啊在2024年的时候就死亡了。为追讨欠款，华某公司，就这个公司，还有这个马姓的这个人马某贵，就对被继承人杨某军的继承人提起了诉讼。就说白了啊，有个人之前呢可能跟别人去有这个借款，跟公司啊跟这个人呢，之后他去世了，那么人家追偿，有句话叫什么，有的还说什么父债子偿或者怎么样，咱们可能从影视剧当中都听说过，什么小说里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跟这个可以这么理解呢，王主任？大概是可以这样理解吧。所以说因为这个人死亡了，他钱没给呀，他又要这个追讨，所以说呢就只能去找杨某军的继承人提起诉讼，要求其父亲杨某祥、母亲张某弟、女儿程某归还借款。连带着这么多人，三位继承人在该案一审的庭审当中都是书面表示了啊，说那个我放弃啊，放弃君的这个全部遗产，放弃老杨某军的这个全部的遗产。所以呢华某公司包括这个还有提到了马某贵，他们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支持，就是对方放弃了，我不继承我也不还。判决之后，杨某祥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丧葬费、抚恤金，还有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存储的20余万等等。那么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就申请说呀，指定某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是就是为啊那个遗产管理人，说你既然不继承，那我们再找一个这个民政局吧为遗产管理人。审理过程当中，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杨某军所有遗产的书面声明。而且呢在二审当中，三位继承人和就是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杨某军遗产范围内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啊律师费呀、啊、那么而且杨某祥呢已经实际归还了5万元。这个呢就是说欠债的人去世了死掉了，那债他实实在在的是有的。那王主任就这一起案件吧，跟我们剖析一下，就看看怎么去审理的，然后他的这些依据有哪些，为什么这样去判定呢到最后。
1: 其实这一起案例呢是一个典型的就是继承人他放弃继承的同时是否就是又再有遗产，那么这样呢想利用一个遗产管理人制度来逃避自身的这个责任。实践当中呢，如果这个债务人去世之后呢，那么他的继承人可以在遗产的范围不需要来承担这个在遗产范围内来承担债务的这个责任，但是呢作为债权人可以对这个债务人的遗产来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这个案件呢它就是涉及最后又是来怎样来认定的。法院经过查明后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他是作为被继承人的一个债权人，有时候是作为这个杨某军去世的杨某军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三位继承人呢虽然书面表示放弃了继承，但实际领取杨某军的遗产并 做出了处分，而且呢在与马某公司要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当中呢，向债权人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的，因此呢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审外继承人呢实际再有处分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是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这个情形，那么也就不符合由民政局来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法院驳回。这个案件呢，它的典型意义也是想带大家了解呢，就是根据民法典1145条的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是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是村委会来担任遗产管理人。但是呢，这个条款是

0: 免遗产管理一个空落，也就是说不能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一个兜底工具。他是坚决来就是抑制这个假放弃真逃债的这么个行为。本案当中呢，被继承人杨某军的父母女儿虽然书面放弃了继承遗产，但实际领取了被处分杨某军的遗产，并在被继承人杨某军的债权人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呢，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并实际偿还部分款项。继承人实际再有处分了遗产，以实际行为否定了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的这个法定情形，也不符合指定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一个法定条件。
1: 其实关于刚才所讲的这一起案件呢，大家伙可能会觉得呀，有什么假放弃呀、真逃债呀，之前可能不理解，但是通过具体的这个事实，大伙就理解到了啊，原来这个行为就是日常您在短视频刷到的也好，或者有的时候可能听王主任在节目当中讲到的也好，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啊，大家伙呢该承担的承担，有些时候呢不是什么东西都是逃避完就没事了。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一起案件，这个呢也是关于遗产方面的一个纠纷，尤其呢是被继承人抚养比较多的啊。这个情况是这样说，这个

0: 来进行沟通啊，或者说铺展开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呢？就是这个继承人以外啊，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这种情况，你说平时对他有关照，真正有这样的一种照顾存在，而且他刚才前面案例里面也说到了，他没有其他的这些什么子女呀、啊，或者这些继承人呢、啊？那这起案件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我们也有请王主任为大家细细的来讲解。
1: 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就是继承人都先于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了。那么被继承人呢，他是在没有继承人，然后生前呢又没有订立遗嘱或遗赠抚养义的这种情况下，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那么是否可以成为遗产管理人？然后呢，遗产管理人为被告的时候，是否可以裁判认定的？法院审理后认为呢，这个葛以成呢生前是没有订立任何遗嘱的，又没有继承人，双方当事人对于于某区民政局依法担任葛以成的遗产管理人是并没有争议的，某区民政局的诉讼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经过释明呢，在民事判决中的判页当中一并列明了指定某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葛甲成和李某呢并非葛以成的继承人，无法定抚养的义务，在葛以成是法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综合考虑呢，葛甲成和李某对葛以成的抚养时间为3年左右，以及抚养的内容、抚养的程度，结合葛以成的遗产数额，认定葛甲成、李某丧地已共计13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呢，根据某区民政局的申请，葛以成的其余遗产依据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遗产的处理规定，依法经过法院拍卖变卖后呢，所得的钱款典型的这属于遗嘱的这个管理人是为这个遗产进行分割的一个案件吧。那么它的典型意义呢，就是自愿帮扶较多者是作为继承人以外的人呢，自愿帮扶和这个案例本案当中，葛甲成和李某他就是作为一个被继承人葛以成的堂弟和弟媳，他是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但是呢，在葛以成妻子去世后呢，二人时常探望独自居住的葛以成，并且在发病的时候呢给予了照顾，送至医疗。在葛以成去世后呢，由办理了丧事以及扫墓祭奠。那么二人对葛以成成为就是并不负有一个法定的抚养义务，而是出于亲情道义自愿提供了辅助就是和照料。法院判决两个人分得适当的遗产，这个既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又彰显出了对传统美德的一个传承吧。所以说呢，这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对继承人以外的人为被
0: 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

0: 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0: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0: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社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0: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0800-4116。

0: 吆喝着，
1: 别喊，
0: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1: 你喊吧，我走。
0: 哎，回来回来，你不吆喝，咱俩东西咋卖呀？
1: 用你使劲吆喝，
0: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2: 情暖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现场还有演出、弹唱助兴，氛围感直接拉满，免费入场，宠物友好，车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线上添加客服微信13042682224，编辑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号、经营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西街北。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可以及时的沟通还有咨询。接下来讲到的是关于下落不明的继承人。哎呀，这查无此人呐，找不到啊，真是很让人着急的一件事情啊。那如果涉及到继承方面呢，可能更闹心。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吧。被继承人徐某方的父母、配偶、子女皆都是先于他死亡了，那么生前经居委会认定为，那等于说您要是以后成为独居老人的话呢，那您这个某区的您所在区的民政局就是遗产管理人了。徐某方的干女儿，注意是干女儿啊，沈某红提起诉讼，因其长期照料徐某方的生活起居，就俩人呢相互等于说干女儿照顾这个徐某方的生活起居，没有血缘关系啊。干女儿徐某方生前曾经就表示了，说名下房屋过世之后归这个沈某红所有，就归这个干女儿所有，所以呢请求继承涉案房屋。徐某华辩称说呢，徐某方曾经表示其名下的房屋是由侄子，他是侄子嘛，是由侄子来继承的，并且呢还提交了一份遗嘱，这个遗嘱呢是侄子代书，然后呢徐某方就当事人啊还签下这么一个说把遗产给他的这么一个文件。但是干女儿呢，人家照顾起居了，照顾人家生活了，人家也答应他了把这个给他，这可怎么办？后来啊法院查明说徐某方的继承人仅有一个弟弟徐某森，自1950

0: 2015年死亡嘛，在此期间一直都是由徐某华来照顾，其晚年治病就医、日常生活、养老送终都是由徐某华来帮扶的。那么这件事情呢，查明了哪些事实？这里面涉及到的人员呢，可能也会更加复杂一些。有的是照顾了在身边的，但没有血缘关系；有的呢，就是他是有血缘关系的，还答应了。另外还有一个长居在外还联系不上的人，有点复杂了。
1: 嗯，那么其实这也是一期典型的下落不明的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到底应该怎么来处理的这样典型案例，这个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个条件，比如像刚才主持人介绍案例的时候说了，这个人是被认定为独居老人，居委会经居委会认定是独居老人，然后呢是要，你要是想要作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呢，是需要向法院申请的，然后法院判决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而不是说你自然而然的就是民政局就成为了遗产管理人。然后还有这处呢，说有一份遗嘱，这个徐某华有一份遗嘱，这个遗嘱是由徐某华的哪些事实，最后又是怎样来裁判的。经过法院审理后查明呢，徐某华提供的代书遗嘱没有见证人在场见证并且签名，是不符合民法典第1135条规定的代书遗嘱形式要件，那么对该遗嘱的效力是不予认可的。因为徐某华既是这份代书遗嘱的继承人，那么又是由他本人来书写的，并且代书遗嘱是要求非常严格的，需要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见证人，其中一名作为代书人，这样呢，然后被继承人是要来签名，这个是完全要符合一个法定上的遗嘱形式要件的。
0: 嗯，
1: 这份本案的代书遗嘱呢，它是不符合民法典当中的代书遗嘱形式要件，因此呢，法院对该遗嘱效力不予认可。经法院因此呢，分配遗产的时候，徐某生应当少分。徐某方的养老就医送终主要是由徐某华帮扶，徐某华可以作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来分得适当的遗产。沈某红呢没能提交充分证据他女儿，因此呢法院判决由徐某华继承爱社房屋，并向徐某申支付遗产分割款30万元。因为徐某方呢唯一的继承人徐某申下落不明，那么法院参照了民法典第1145条的规定，确定于这个法律上的规定呢，民法典的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是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来担任遗产管理人，对下落不明继承人应继承份额可以交由公证处通过提审的方式来代管。本案当中呢，被继承徐某方是唯一的继承人，是其下落不明的弟弟徐某申。那么徐某方生前由侄子徐某华长期照料徐某申，因为没有尽到抚养义务，依法应当少分。法院此前经徐某华申请判决指定了某区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本案判决徐某华继承房屋并向徐某申来支付部分遗产分割款，因为下落不明交由某区民政局贷款，由公证处提存，这样也解决了继承人下落不明时的一个遗产管理等继承的一个难题。
0: 嗯，平台上如果说89-4160-1699 89-4160-1699，办公地点呢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那么下面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个啊，这个呢是有一定的怎么来讲呢，遗产管理方面的吧，咱们听一听啊，看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还涉及到了遗产管理方面有必要的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列支出来的清偿，算是一个债务吧。关注一下，2020年7月份，刘某忠向某银行指定某区民政局为刘某忠的遗产管理人，某银行遂起诉请求某民政局这个在管理刘某忠的遗产范围内支付贷的本息还有实现的 债权所产生的一些其他的费用方面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一起案件，如果是我来讲的话，我应该可能头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能有一些咱们听众朋友也说，哎，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有银行贷款啊，然后呢其他人还都放弃继承了，这该怎么办？
1: 嗯嗯，其实这起案例呢，它是一个典型的遗产管理当中所产生的必要合理费用到底可不可以从遗产中优先所支出列出的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件。我们通过法院审理，看看查明哪些问题，又是怎样来裁判的。法院经后审理后认为呢，民政部门担任了遗产管理人，那么是其承担的社会救助公平处理，有序合理的来分割。这个遗产呢，管理人在清点和处理遗产过程当中呢，必然会产生比如说评估、拍卖、诉讼等这些遗产管理相关的费用。上述费用呢，

0: 市遗产管理清偿债务时，可从房屋价款中先行扣除变价费用、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合理的支出。因此判决某区民政局在管理刘某中的遗产范围内向某银行清偿贷款本息等费用，由民政局履行遗产管理的职责，处置案涉房屋的必要合理费用是从遗产当中优先列出。这个案件呢，它的典型意义也是想带大家了解，就是遗产管理费用它有一个优先受偿的这样一个权利。都有哪些呢？费用是优先受偿，比如说遗产管理人当债务，在审查真实性、必要性、合理性的前提下，是可以从遗产处置价款当中优先支付的。本案当中，被继承人刘某中生前欠银行贷款没还，因继承人均放弃继承，那么经银行申请，法院指定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银行提起诉讼，要求民政局在管理的遗产范围内清偿债务，法院判决支持银行的诉讼请求，民政局履行了遗产管理职责，处置了遗产的必要合理费用，从遗产当中呢优先列支，这样也是有效消除了遗产管理人垫付资金的一个顾虑，可以说也是保障了整个这个社会很多责任的一个顺畅的运行吧。
1: 其实总的来讲，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王主任精心准备的，这些例子都是围绕在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当中重要的制度创新，可以说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啊，还有权益的一些保障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则啊。这些是不是咱们整个在推广当中或者普法当中应该也算是首次提到吧？
0: 我们来都有哪些人具有继承遗产的资格呀，或者是遗产怎么来分配，或者遗嘱怎样来
1: 书写。
0: 对，那么就今天呢也是作为这个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呢，其实在日常实务当中作为遗产这样纠纷普遍的也是涉及大家切身这个利益的，比如说继承权的一种保障啊，债权依法实现，这些呢都是一个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遗产管理人制度它同时还是减少矛盾的冲突，防范了遗产的流失或了解。对，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平台上呢有咱们的观众朋友说了，说外面下雨啦，我们来看看具体天气。今天是5月25号，今天晚上8点呢，预报当中气象台给的是这样的：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偏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4度，易县黑山13度，温度还是稍微凉一些。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26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26号晚上8点，也就是明天晚上8点到27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的天气，偏北风3到4级。27号晚上8点到28号的晚上8点，全市多云，偏北风3到4级。整体来讲，温度呢略微偏低啊，就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能差10多度。如果要是有这种锻炼的朋友，晚上还是稍微再加一个薄外套比较好，尤其锻炼完之后，你这小风一吹，那很容易感冒的啊。生活当中如果遇到问题需要维权呢，欢迎联系王主任，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18941601699，18941601699。

0: 吧，让大家对于法律了解更多，尤其呢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想到啊，我可以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而且有些朋友他真的是学习到了，得心应手了，对于这种基础的呀，日常的呀，基本上自己都能够辨别如何进行维权了。感谢王学主任，感谢博瑰律所。
1: 嗯，好的，那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下周再见。

晚上八点到二十七号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二十七号晚上八点到二十八号晚上八点，全市多云，偏北风三到四级。整体来讲，早晚温差还是有的，但是如果要是适当户外锻炼的话，温度还不错，但是带一件外套吧。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外面呢有下雨的天气了。目前来看呢，今天晚上啊，从气象台得知的消息，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偏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零海14度，易县黑山13度。26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零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26号晚。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0: 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0，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因为刚才呢掉了几个雨点儿，也不知道现在这个雨点还在不在继续下啊，所以造成的我们有些朋友可能会开车出行，在今天晚上呢会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在适应北街北向南、附属港北向南和东向西，还有呢适应街桥洞北向南，车流量相对都稍大一些，倒是算不上非常的拥堵。另外呢，市委港西向东、洛阳路、云飞街北向南，还有白楼港西向东，以及云飞南街市府路西向东，同时呢在科技路和中央南街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相对都稍大一些，其余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2: 太阳它看不见，乌云就遮满了天。近几日这个锦州城啊，小雨儿下的缠绵呐、啊，同志们，你们出门要记得带雨伞呐、啊。你要是不带伞，它下起来准没完。我一问，我说外边下没下雨啊？好多朋友都告诉我下着呢。啊，欢迎各位收听雨中的畅通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谭月。幸福一家人说下的小雨儿，刘洋说下雨呢，浮华说好事啊，好事，人家都说下雨了还好事啊，好事。2026说，问交广不是卖 T 恤吗？去哪里买？去商城。左下角，您现在不是已经关注都能发信息了，肯定是关注咱微信公众平台了。左下角那个官方商城，或者是我看好多朋友呢输入关键词了，叫买买买，你看看是不是这三个关键词呀？啊，是他是他就是他，打三个字发过来，买买买，这句话怎么发的您就怎么打过来就可以了。万事如意说下大了，真的假的呀？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为什么我一上节目的时候他就闹情况呢？诗然说好歌。是吗？我这雨针对这场小雨点儿有感而发的。是不是又是毛毛细雨？有点毛毛细雨的感觉，不会很大吧？我瞅这个阴的这个天，得是西北来天的红花绿墨那么折腾才会是大雨呢。就这个阴不阴阳不阳的这种天的，一定是四下飞下。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从天上自己掉下来。希望大家都幸福啊、哦！哎呀，九阳说晚上好啊，月姐，又是接娃，下雨天儿，就是你不提这茬我都忘了，真的是，这不好，这个真的是。浮华说下雨地上不湿吗？谁说的？肯定湿啊。昨天下了一夜雨，走起路来浇挂你，天上有几丝云彩。那能不湿吗？那个都是脚泥都沾鞋了都。兔兔说幸福是稀里哗啦的雨，我都没割完韭菜呢就下雨了，你这玩意儿闹的。姐既然都已然这样了，接着割。

爱丽丝说：“等你下班就停了。”收，那感情好，一道敕令，云住雨收。爱喝柠檬水说：“我就喜欢听你唱呀，那妥了。您说吧，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段子呀？要不然的话，我这脑子里头八万个段儿，瞎说的。我不知道唱哪个您喜欢听啊。”兔兔说：“不能接着歌了，叫感冒了，不合适这玩意儿。”是，有的时候我们得分清主次，看看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吃什么面条、韭菜炒鸡蛋，晚上对付可得了。发如雪说：“好湿。”他的意思是：“哎呦，这下雨了，好潮啊，好湿。”小雨。

下的满街。哎呀，这歌太老了，我自己唱着我都有点心虚。怎么能这么老的歌在我这个歌曲库里头啊？

0: 不是故意的啊，有的时候金尊优也说暗号照旧
1: 好诗。
0: 哎呀，真的是，这还真的就是咱们老听以及刚刚加入的新，就所有同志们，咱们节目之间的一个暗号啊。听见好诗这俩字儿，咱们就知道，自己人。兔兔说：“我咬着后槽牙跟你说，鸡蛋现在5块钱一斤。”姐，我知道了，我才买完，真的，5块钱一斤。有你就好说，在我们这里说西北来天的了，是逐客的意思，啊，还有这说法啊？我们村里还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村里西北来天到了是要抢肠的意思。好家伙，这6月份西北来天到，这受得了受不了，简直受不了。那厂里边晒着麦子呢，你不抢能行吗？雨淋了完了，一年半年的收成。所以一旦是西北来天到了，那抢肠那是全家齐动员了，就连平时我们家最懒的我老收那都得是上场。野子说这个天儿必须啃猪蹄儿，酱牛肉，2瓶啤酒。要不今晚咱答个题，我们晚高峰的时候猜猜猜，烧影子寻哥他们家咱们得奖了直接糗去呀，多好啊。现在灵溪大街科技路南向北，再有科技路成都街西向东，武汉街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在这个时候的云飞南街市府路西向东，云飞南街科技路北向南和西向东车都多啊。下了这个云飞桥之后南向北的方向，从南京路到科技到解放路这一段

0: 金峰说就唱这个吧，哪一个？花儿与少年呢？嘎妹妹是那刚开的呀，白呀牡丹嘞，儿爱少年呐，嘿嘿。然后呢，我们还有没去领蓝丝带的各位高考考生的家长，这时候真得抓紧了，今天都5月25号了，
1: 一份期许，一缕
2: 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

0: 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0: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0: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
1: 中。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0: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0: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就这三个地点，和氏眼科、博大驾校科技路报名处，还有博大驾校三屯报名处，就这三个地方啊。这是我们今年的官方指定领取蓝丝带的地点，还没有领的各位家长朋友，大伙儿早点去。我身边的有认识的一些，家长呢，他们都已经领到了，而且呢，都已经报名了，想听那个我们给大伙邀请到的咱们本市的专家，还有省内的专家，以及北京来的专家进行的这个免费的高考报志愿的讲座，他们但凡是领的都报完名了，主要是他们也是在咱们指定的地点领的，专门问的我。大伙早做准备啊，祝福咱们的孩子们经过这12载的寒窗苦读之后，都能够有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结果，是吧？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考上最高学府，我们经常会说考上清华了吗？你考上北大了吗？其实只要是有自己一个满意的成绩，我就觉得算是旗开得胜了啊。未来都会更好的，自由自在说下着小雨儿，听老谭唱着小曲儿，得劲。啊，真的呀，我也是下着个小雨儿上着个节目得劲。曹小鱼说唱挺好，多唱我爱听啊。啊，真的

长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两个人演着下人家。我刚才给林涵唱这个歌，他说你疯了。我说下着雨呢，毕小调雨后，你这是没有见识，这没见过世面。他说我疯了，因为我是这么给他唱的：池塘边落落野花，雨后的我怎么？印象最最最最最深刻的一首歌，刚才那个是下着个小雨儿。这时候，如果大伙涮着个火锅，我再给大伙唱着个小曲儿，美妙的很。还有朋友说让我正经，我刚才都是正经唱的，真的，都没糊弄。

干无法，路人知道林公家，林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歌

你看有这样的好音乐我们可以欣赏，这就是遇到了知音的感觉。我生活当中为什么没有知音呢？你说我给林涵唱一个毕晓大雨后，他说你疯了呀小姐姐呀。给我男朋友唱一个头道灵符拿在手啊，火化灵符正东升，正东方甲乙木，木字倒坐四位将星，交木交斗木切井木干魁木狼，合到一处共合四星，上打一把这青罗伞，下战五百青罗兵，那青人青马青旗号，青盔青甲青凋零，一杆青旗空中摆，青大将军率领兵。他说你嘴是偷来的呀。哎呀，怎么就无法 get 我喜欢的这些音乐作品呢？就我给他唱的比这个还要更快一些。没有知音，真的是

0: 一生，我唱半天也没有知音，我生活当中没有知音。兔兔说：“好，唱得好，我把炒勺扔下给你叫好。”这才是我的知音，真的是人。难道我们不是高山流水吗？我们是伯牙子期是吗？哦，不对，他们认为我们是卧龙凤雏。点儿点儿点儿说么么哒，我来了，亲爱的，太好了，太好了。自由飞翔说 ：“Hello， 老谭 ，Hi，Nice to meet you。”Hello， 自由飞翔。独善其身说：“唱个《西游记》里桃仙那段，那是杏仙，余润红自娇那个。”哥，你认为我这嗓子适合唱那么温柔的歌吗？桃李芳菲，梨花俏，是这个词儿吗？怎比我雨润红自娇？雨润红自娇，可能吧。还有，谢谢万事如意。小钱钱说：“那你谭老板，你这嘴从哪里买的？不卖。真是感谢我爹，感谢我妈，感谢我俩生产厂家，真的。人家说那个，嗯，你这么好是吧？是你真的很好。我说那得感谢我妈呀，因为她生了这样一个嘴，让我搁这胡说八道呢。”好多朋友在搜索这那个 T 恤是早晨他们说的吗？
1: 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

0: 新屯、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
2: 这 T 恤了，这应该是他们早晨和上午推的那个吧？简约宽松纯棉 T 恤。真哎，这个哎呦喂，我早晨今天我还真没看，关键词是买买买，这不影响我们晚高峰的生意吗？你这个我晚高峰关键词我现在不能跟你说，真的是。路人说，这样的雨天，大姑你看着你就没有回忆起你十九岁那年的雨季吗？十九岁那年有什么雨季呀？那不十六岁的吗？正是各种是情意都朦胧的时候。吹着自在的口哨，开着自编的玩笑，一千次的重复潇洒，把寂寞当作调料。外面的天空很狭小，我什么理想比天高，外面的世界好宽阔，我什么

切都是朦胧，拥抱那朝阳，偶让希望飘扬。我们不是十六岁吗？十六岁，哎，十六岁。该干啥干啥说，这岁数比我都大，谁呀？我们正十六七岁呢，我们。这不正唱着十六七岁那年的雨季呢吗？哪来的岁数？腰都没有的年纪。啊，真是。那时候我感觉现在看来其实很淳朴，但是真的很好。为什么给大伙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哈？我最喜欢里头那个谁，那个原野，我又喜欢他的长相。后来他又扮演哪吒了啊。

下雨天儿跟大伙儿聊会儿天儿，哎呀，真的很好。该干啥干啥，说我说这电视剧呢，啊，他说我说这电视。后来补的功课呀，咱就说的。啊，我这两天不是由于我家母后的一个短微信，然后我就去看了。那个什么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嘛，哎呦喂，然后我这两天总在听这个作品，抓心挠肝，眼泪哗哗的。金敦优越说，我16岁还不会搞对象呢，说那个18岁也不会呀。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复一，健康有道。
4: 想和大家聊聊一种很多人听过，但往往一知半解的疾病——淋巴瘤。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有没有在感冒时下巴底下摸到过圆圆的小疙瘩，一按还有点疼，过几天感冒好了，疙瘩也消失了，那个小疙瘩就是淋巴结。淋巴系统就像我们身体里的高速公路网和哨所，负责运输免疫细胞，清除病菌。淋巴细胞就是这条高速公路上的哨兵，哨兵发生了癌变，就导致了淋巴瘤的发生。简单说，本该保护我们的淋巴细胞自己叛变了，开始不受控制的疯狂增殖，聚集在淋巴结或者其他器官里，形成了肿瘤。淋巴瘤不是一种病，而是一大类病，有几十种亚型。有的类型进展非常慢，很多年都不影响生活，我们管它叫惰性淋巴瘤。有的类型虽然进展快，但治疗效果很好，甚至一半以上可以达到治愈。就是耳飞或起进淋巴瘤更常见，分类更复杂，但近年来随着新药的层出不穷，治疗效果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不要被淋巴瘤这个名字吓到，它是一类可以被治疗，在求救。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医生魏巍。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5: 好多朋友呢，可能开车在路上呢，都会觉得，哎呀，这一段怎么这么堵呀？因为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好多朋友呢都开车出行的。广州街云飞街桥洞北向南的方向是小拥堵的，尤其广州街这个车队呢，北向南排的比较长啊。马家港北向南东向西车多，附属港北向南，还有呢世英街重庆路东西双向，在重庆路上学校附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华光转盘北向南车流量也不小，原华光转盘啊。还有呢，就是世英街延安路过来之后呢，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缓行。火车站前今天在延安路上西向东的方向车又是很多。另外呢，像市委港西向东，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都是小小的缓行的状态。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是快满桥的车了，在世英南街和成都街，也就是国台关门口东侧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排队缓行。灵溪大街科技路南向北回来的车很多，再有广州街和科技路东西双向学校附近是家长的车呢，渐渐的都过来等孩子来了。还有就是市府路云飞南街西向东，科技路云飞南街西向东车都很多，同时呢大碑路口北南向北回程的车也不少。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锦州交通

0: 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1: 车水马龙，
2: 穿行
1: 大事小情，
2: 完成
1: 打开广播，
2: 相逢
1: 调整引擎，
2: 快乐加速，
1: 大街小巷都在听，
2: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才怕大伙儿开着车闹心，我一个劲儿给大伙儿唱小曲开心呢，我的妈呀。
4: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人开心不开心跟天气是有关系的。
3: 有关系，
4: 对吧？我就经常刷朋友圈，然后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当阳光明媚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朋友圈上边晒的基本上都是啊，我爱整个世界。
3: 这个有些朋友他属于阴天下雨，他就有心里边也有阴霾的。
4: 对，为什么镜子里的那个人总是嘲笑我？
3: 而我，谁嘲笑谁呀？无语成美，虚空孰美？真是的，
4: 一边美一边美。
3: 你瞅那损色也美。
4: 哎呀，这没有办法的事儿，是吧？暴露的天儿。
3: 可能跟小时候成长环境有关系吧。
4: 对，我是属于什么人呢？我是属于那种，不知道大伙跟我一样不一样啊？我是喜欢比较纯粹的人，就比如说吃虾皮儿，干虾皮儿我是能吃的
3: 啊，
4: 但是虾皮儿但凡放到什么菜里、汤里，包括咱们蒸鸡蛋糕里，我都不吃。羊肉馅饺子和炖羊排这两种东西，我是死活整不进去。
3: 我姥姥有一句名言，
4: 嗯，
3: 饿得你轻。
4: 姥姥是个懂大道理的人。
3: 他老人家经常说饿得轻活该，爱吃不吃。
4: 别人也说说就饿得轻，但是我真不行哈。你说就是这种，你说没事
3: 你就是不喜欢这潮乎黏糊。
4: 这差不多
3: 纯粹。我为什么喜欢下雨天？我说和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吧，有连续十好几年，咱们就是我不知道咱东北什么样，但是我生长的华北它就年年旱。年年旱真不收庄稼，所以特别盼望下雨，特别盼望下雨。
4: 要不你们华北人民有斗争精神吗？一直想灭秦，相中咱那块地儿嘞。
3: 我们战天斗地，
4: 他这个地儿也不咋地，
3: 是还不如往北走呢，
4: 不如你们这地儿。
3: 刚才我们就是又跟大伙聊会儿天儿啊，是吧？
4: 要新的路况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一下。
3: 哇，感觉出来，他说和我同龄79年的羊，我反过来反推就是他是79年的羊呗，合着。
4: 他对他你不是
3: 他说我暴露年纪了。
4: 16岁，
3: 我属羊，我确实属羊。32岁，我也属羊啊！啊，33岁，我也属羊啊！还非得79年呢？我91年不行吗？03年不可以吗？
4: 无所谓，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是吧？你这个东西年龄现在看不出来，但凡擦上咱们化妆品之后，那你年年18一点问题没有。一会儿我们推荐一下啊，
3: 一枝花。
4: 16岁不会搞对象那位朋友啊，你过劲儿了，你16岁不会搞对象正常。
3: 我也不会。
4: 我也觉得正常。他16岁的时候还给人传纸条呢。
3: 我给别人传，但是没有人给我写。我们班人的男生都，哎呀，真的是都配眼镜吧，都啊，一帮人呢，
4: 是吧？青涩那个年代，
3: 没人瞧上咱，
4: 你就没出了出来，你这18之后才开始变样，这不一样，他们不懂。
3: 真没变，到现在都没变。点儿说，我去年我就说吧，你肯定属羊，咱俩一个属相，你还不信？你看吧，你看现在好多个人都说你79年属羊，
4: 谁造的谣？
3: 咱都一波的，
4: 谁造的谣？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同志们啊！
3: 你们是如何体会到的？这个为什么要说我是属羊？
4: 性格上呗。
3: 还真有一个人是这么说的，他说：“
4: 对吧？
3: 从你的字里行间，还有你这性格，我分析你属羊，
4: 对吧？”当然，人家有人说了，那不是性格，我跟你讲。唐太宗和慈禧太后那都属羊的
3: 啊，真的？
4: 那必须多霸道。
3: 他俩是双鱼座不？
4: 慈禧我感觉像，唐太宗那性格有点
3: 像
4: 有点像摩羯的感觉。
3: 伤心的熊猫说，你就算是91年的，你今年也35周岁了，你呀、啊。
4: 26，不是属羊的。
3: 91年35吗？哎呀妈呀，可这真的。
4: 九一年，九九一年二十六，
3: 九一年的我35周岁、
4: 哎。

0: 岁
1: 了，九一年的35了，
0: 嗯，35岁，这当打之年。
1: 哎呀，年轻着呢。
0: 收音机前的35岁的各位同龄人们，
1: 会搞对象不？
0: 不是问这个，是不是正值青春年少，这当打之年，多好啊！
1: 青春年华，各方面都已经很成熟了啊。
0: 嗯
1: 嗯，
0: 最美好的年纪。
1: 对，女孩呢可以买化妆品，男孩可以藏私房钱了。好，老人间没事，羊蝎子了是吧？
0: 是吧？这个老好吃了，就有点咸，我总感觉。
1: 啊，它不是咸，哎，我你看
0: 味儿怎么那么重？
1: 羊蝎子火锅啊，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过那后厨啊。我发现羊蝎子火锅，你为什么在家你做不出味儿来？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舍不得下料。
0: 是吧？我说味儿老重了，
1: 就齁鲜亮齁鲜亮的。我就好奇嘛，我就没事我就上后厨那嘎我就转悠去。我就发现人家那个大厨啊，人家那个前面有个桶，是吧？那个桶里边呢全是各种各样的调料。
0: 嗯。
1: 大厨从里边拿大勺啊，就那碗不大。拿勺子从里边夸一下，快出来，真的小绿勺味精啊！
0: 哎呀妈呀！
1: 这真的啊，就啪就放那锅里边了，然后我就那能不鲜亮吗？是吧？
0: 开始心悬，
1: 很鲜亮。但是那个昨天跟看了个科普视频啊，就是味精这种东西，大家放心吃啊，现在没什么太大问题。嗯，
0: 本来就是。
1: 行啊，
0: 我真属羊。啊，今年不是马年吗？明年就羊年，我可以属羊，
1: 是吧？
0: 嗯，我真属羊。
1: 那你今年23，
0: 明年24，
1: 是吧？本历年，
0: 你看吧，现在很多还有人说是什么碳水脸，就是说我们要吃碳水的话脸肿什么的。我之所以屡次减肥失败，就是因为我戒不了碳水，我必须吃碳水，我不吃面不行。
1: 不是谁说
0: 的？我前天我看人民日报的推送，纯属。
1: 谣言，
0: 八瞎，
1: 对吧？
0: 嗯，
1: 那不可能的事儿。
0: 几千年我们都吃了这个，这怎么的就碳水脸？
1: 你去山西
2: 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容貌呢，当然和饮食有很大关系，
1: 有绝对的关系。
0: 然后呢，也和我们的心态有很大关系。
1: 我跟大伙说，为什么说咱们中国人必须得吃面吃米啊？你就是我前两天看过一个进化，就这个东西，就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垂体当中，自古以来就是对于这个面食还有这个蛋，就是淀粉，消化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呢，因为淀粉和面。它提供了大量的糖原，导致我们的大脑发育的就比别的民族好像好一点。
0: 哎呦，
1: 然后就导致咱们中国人就聪明，这没有办法的事儿。
0: 那我得接着吃面呢，
1: 越来越聪明。
0: 明天再蒸一锅馒头，
1: 大花卷不香吗？
0: 豆沙包，嗯，
1: 大花卷不香吗？
0: 你说我馒头蒸的也好，豆沙包我都能自己揪豆馅儿，我不会蒸花卷。
1: 你也不是个全能的人才，看来
0: 全能不了一，
1: 开不了面食店了啊！
0: 刚才你看，总是有短板的灵魂，
1: 是那种无忧无虑的、无拘无束的，然后一个人在网上冲浪和世界接触的那种感觉，
0: 然后还没人管束。
1: 当然了，那熬到几点？熬到几点？
0: 我们熬最深的夜，敷最贵的面膜，用最好的粉底液，闪了腰了，有点。
1: 这就是衔接的很自然，毫无那种疙瘩感。
0: 真的，你这夏天到了，我们有的时候会脱妆啊、卡粉啊、斑驳要厚重啊，然后我们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熬夜，然后我们可能会皮肤啊，就是也蜡黄啊，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有的朋友没办法，就是我这个工作我得学习，或者说我工作这就得熬，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得早，是吧？那不说嘛，说三更睡四更起。是吧？那谁夸我好身体吗？嗯。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如果第二天你给人一个这种感觉的话，不行。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化妆，你知道中国就是那个明代的大臣们，
0: 嗯，
1: 80岁老头站在朝堂之上，早上起来之间第一件事儿，把自己几房妾都叫来，
0: 干什么呀？
1: 给自个儿捯饬。老爷
0: 啊，
1: 抹个红嘴唇，擦个粉底儿，
0: 腮红不给我弄啊？
1: 那是四太太的事儿，皇帝一瞅，哇，好家伙，小脸大黄，
3: 你这你们死堂上吧，这得
0: 你把那雅诗兰黛那粉底液给我弄点儿。
3: 哎，你擦完之后小脸倍亮，知道吧？皇帝看你还能干20年没问题啊。
0: 就因你那个你每年发那俸禄
3: 是吧，
0: 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的一瓶430，现在你上我们商城买
3: 这一天擦一瓶都够
0: 两瓶到手才299，
3: 嗯，便宜哈，
0: 真的原价430，咱们商城上的算下来单支不到150，连官网半价都不到。但是它不会像原来那个比如说好几千的我们打到几百的，因为它不是那个东西，
3: 哎，
0: 或者是但是它这个也它确实是真的打不下来了这个价。
1: 就是但凡这种东西它肯定是有利润或者各种方面在里边算着的、
0: 哎，
1: 他实在是做不到太低的价格。
0: 这个粉底液，雅诗兰黛这个粉底液，这个王牌粉底液，大伙儿价格也透明，然后它的功效啊，大伙儿用着呀，其实都知道哈。因此上我们不用使劲给大伙儿介绍，你就注意一下价格和效果，然后你添加那个客服微信还单单减5块，关键词就是粉底。
1: 这个价格也相当狠了啊，达到什么效果呢？就是那种瓷白脸。

0: 头妆感呗。
1: 哎，就是天然小白皮那种感觉。
0: 是的，然后我们尤其是和黄皮，我就是黄皮。
1: 嗯，中国人基本上都这样。
0: 嗯，
1: 黄皮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天下乌鸦不是一般黑的。
0: 是有参差的，我知道。
1: 是吧？但你不是没有办法，人长那样。
0: 哎呀，下期到2027年2月份，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啊！
1: 但是，
0: 你说主持人没说，下期才到2027年2月份。
1: 2027年2月，大伙儿记住了啊！
0: 嗯，
1: 2027年2月，但是你能用完。
0: 大石蓝带、啊。
1: 哎，就像没化妆那种感觉，天生妈皮那种。
0: 妈生皮。
1: 妈生皮啊，就是那个小白小脸特别白。
0: 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呢，有些人说，哎呀，他就是中了基因彩票了。他的父母呢，你看每一个都不是特别出众的容貌，但是他这个人，他汲取了父母所难看的点位。
1: 大伙儿也别着急啊，这玩意儿我学过孟德尔遗传，这东西纯属于随机。
0: 对呀，为什么我们这女娲娘娘捏我们的时候，可能正在闹气？
1: 不，你高估了自己。因为这个故事我听过，女娲娘娘后来累了，她是拿鞭子抽的，捏的那皮都好看。
0: 她为什么捏田雪宁的时候就使劲那么精雕细琢，气死我了。
1: 捏田雪宁那个时候，人家那叫就是那种定制版，知道吗？
0: 嗯，
1: 这咱们这都批量生产，拿鞭子抽你，咵咵。
0: 大悲路口。南向北和西向东车好多呀，而且继续往北走呢，在女儿河桥桥面上一直到上云飞桥桥面上，满桥都是车，这整个一段全是车。
1: 过了南京路稍微好一点，
0: 稍微好点，云飞街那一段。然后呢，在科技路东西双向整条，此时此刻如果不接孩子，可以坡路新智街东西双向，麻烦。广州街桥洞北向南，麻烦。云飞街桥洞世英街桥洞北向南，
1: 也麻烦，
0: 也麻烦。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分局岗四个方向都麻烦，
1: 麻麻烦烦的这块是。
0: 嗯，解放路沿线像富士岗、西
1: 向的话，大家回家的时候，这样雨天确实心情也很焦虑啊。
0: 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
1: 啊，这标点符号能点一堆呢，我感觉。
0: 留我不留。齐乐荣说：“人民街通车了吗？”
1: 啊。正常走
0: 北湖山庄去锦州站走人民街可以吗？可以，
1: 可以，没
2: 啊。
0: 然后福华说：“亮哥，你吃两回清水煮鸡胸肉，你试试。”
1: 为啥呀？
0: 这是减肥餐。
1: 我用着那个了。
0: 这是减脂餐。
1: 我就，你就是饭前饭后啊。
0: 前后我都不乐意这个，我真的那个我这不胸肉，你以为是水煮鱼、水煮肉片呢？就是清水，清水，他加了个清字儿。
1: 煮鸡胸啊，
0: 就是这个有蛋白质，但是脂肪也少，什么这个那个，它就是减肥利器。
1: 拉倒吧，我家猫都不吃，你甭想了。
0: 你得看
1: 是吧？我这瞅瞅我，你加那加料了吗？你这啥？
0: 是
1: 吃不了一点啊？
0: 还有
1: 啊，他那意思是不是吃完这个就可以吃羊肉馅饺子了？
0: 哎，我二叔不吃羊肉馅饺子。
1: 是
0: 啊，有一回我妈包的是这个馅儿的饺子，她来了之后，她就是，嫂子呀，这饺子呀，说那个什么馅儿的，说猪肉的，然后她就吃了一碗。
1: 不是吃不出来吗？
0: 后来我们就分析她，其实她能吃，她只是跟风，
1: 她就是
0: 装样子，
1: 对，
0: 她觉得很时髦，
1: 她根本就不是我们同道中人，你知道吗？
0: 我二叔可搞笑了，
1: 就是你就是有时候我们那个办什么活动的时候。然后那个晚上聚餐，然后那个我们领导说，就整点好的，买点饺子吃，
0: 嗯，
1: 是吧？羊肉的和猪肉的，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多嘛，分不清。哎，我一口就能吃出来。
0: 那个东西怎么能吃不出来呢？其实它就是它吃，
1: 它做假呢，
0: 它就是装样子，你知道吗？
1: 对，嗯，跟风。吃完之后别人说呢，
0: 那些年我们、
1: 哎、我不吃羊肉馅饺子，
0: 他觉得很洋气。
1: 他喝羊汤吗？
0: 他
1: 啥的都吃。
0: 后来你说那些年我们单独为他整那个馅儿费那个劲，气死人。
1: 人家说羊肉啊做不好了之后特别难吃，羊肉做好了之后天下美味，但我就死活不行，饺子和炖那个羊排什么的我真吃不进去。
0: 我都行，羊肉多好吃。
1: 这是谁做啥？这是啊，
0: 这是小橙子吧，他说馋馋咱们俩，他做这个
1: 嚯，
0: 这
1: 不是，你这是专业的吧？
0: 我也说不好，这是面包甜点还是，总之就是那甜品那一种哈，西点。
1: 这是面包，
0: 热狗。
1: 对，
0: 有芝士，
1: 有肠
0: 玉米粒儿。
1: 我天，你这太狠了，他
0: 这烤出来的。
1: 你家是干这个的吧？
0: 他一定是专业的，你一定是专业的。
1: 哎，你有没有兴趣当我们金主爸爸之类的？
0: 虽然我正在减肥，但是如果你这个捧到我面前的话，
1: 他可以给你炫俩，然后你不行，我给你做个宣传，
0: 可以吃。
1: 嗯。
0: 然后自由飞翔说：“今晚荠菜馅饺子，大伙儿不要说了。”
1: 荠菜我们都不认识，再说这个点说吃的，
0: 荠菜饺子贼好吃，
1: 荠菜凉拌也好吃。
0: 然后云说怎么买，怎么添加福利官、
1: 嗯、
0: 然后咱们现在不是您已经搜索关键词了吗？这有一个链接，
1: 嗯，
0: 就是那个网址，那个链接就是下单后72小时发货。哎呦，这个事儿我还得单独跟大伙说一下，正好他这个事儿呢我看着了，要一定要说一下。
1: 对，
0: 你看下单后72小时发货，后边这个网址是咱官方的，您就直点进去。以前呢它都会自动回复一个福利官的二维码，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您就点进去。

0: 这个链接添加那个客服就可以了。
1: 没错啊，72小时发货就是3天呗。
0: 然后这个必须说一下，就是，这个没关系，我们过两天有的那个就是
1: 一个产品，
0: 一个产品，然后
1: 嗯。
0: 呢就是在香港海关发货的，但这个不涉及那个啊，因为他一说这个冷不丁的给我吓一跳。
1: 别着急啊，我们每一样产品都有每样产品的政策
0: 既
1: 啊。
0: 然就是大伙享受了这个福利，一定想让大伙就是顺当一点，把那些关键点呢都给大伙说到了啊。
1: 然后那个说，我纯爱好不专业，就是家人。你家缺家人吗？还？
0: 我也可以参与一下。
1: 我不注重名分，啥都行。
0: 我无名分，我不多嗔，我与你难生恨，叩我心门，快把你那小甜点给
1: 不是
0: 我拿来点
1: 这
0: 儿。
1: 玩意儿还有专属 BGM 呢？
0: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驰骋的 BGM，真的老好听了。
1: 师傅，你缺了你把你不是不你爱是不是溢出了？你往我俩身上放点儿。
0: 你听我一曲《难生恨》，难道你就不想给我们来点吗？
1: 太专业了，他们家好像干这个的。
0: 看着很专业，而且
1: 对，
0: 他烤的那个东西一看就特好
1: 你
0: 吃。
1: 这堪比小娘子他们家他自己做的那个豆沙馅馒头，这都属于专业。
0: 哎呦，我这回糗那个老好了，我跟
1: 赛
0: 你说，
1: 道，
0: 这回我
1: 嗯啊，
0: 昨天糗了一个。
1: 没事，我不要，你不用说一个。
0: 不，给我二舅拿了一兜水煮
1: 肉片儿啊，
0: 鱼还是
1: 水煮鱼，
0: 鱼，然后还有过程是吗？这是猪蹄儿吗？这是？
1: 这腌的过程
0: 你
1: 吧？
0: 不是，这是都是成
1: 啊，这是菜，
0: 笋，
1: 各种。
0: 然后这个是哎呀巴斯地瓜，啊红烧。
2: 以一站式活力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
4: 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5: 遛娃去哪儿好？
6: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蒂楼20分钟就到。
5: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6: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5: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
0: 积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刚才我们提到广州街桥洞北向南车多，现在这个北向南的方向，车的尾部都已经到重庆路了，而且重庆路那个铁道线两侧东向西的方向那一段呢，车流量也不小，等待火车通过呢。马家港北向南东向西排队，再有就是小学周边了，我们不再一一的路沿线，主要是和云飞街交汇处西向东，再有再往东走，解放分校那一段吧，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还有一段呢，就是桥面上吧，说一下云飞桥南北双向桥面上呢都有排队缓行的位置，尤其南向北车多。解放路沿线呢，大楼港西向东、市委港西向东、富英港西向东车流量都不小。再有就是解放大桥东西双向桥面上车也多，灵川桥桥面上呢也是挺繁忙的。灵川桥北向南下了桥之后，在成都街上不好走。今天的科技路，刚才我们提到说，如果不接孩子的话，可以暂时不选择科技路。这个科技路东西双向车好多呀，而且呢，福州街南北双向满满登登。武汉街北向南稍好，但是南向北车流量非常大。再有就是灵溪大街科技路到市府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也多。今天的云飞南街科技路、市府路这一段，南北双向和西向东的方向，因为这儿也有学校嘛，所以
1: 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偏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4度，易县黑山13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6度，北镇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偏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多云，偏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这个下点雨挺好啊，不然的话真有点热。
0: 啊，该热了，快六一儿童节
1: 啥
0: 了。
1: 日子抗上30度，那不得凉快两天啊？
0: 快六一儿童，你瞅这周末
1: 三十
0: 的，
1: 五度，我们这7、8天儿。
0: 有一年， 全夏天最高温到达了33度，我品过。
1: 对，与此同时，山河四省的时候，都已经热俩多月了。
0: 你能不能不当着一个河北人说？
1: 我去山东，
0: 山河四省
1: 热这
0: 个事，
1: 说山东人民北这种热完全不一样。
0: 我有时候会想啊，就是你说那么热，我们到底是脸上抹点啥
1: 呀？你这就得抹点好的，
0: 你弄不好就和泥了脸上。
1: 对，脱粉儿、卡粉儿、和泥、穿泥儿。
0: 因为我这两天看有人问广东人说，你们这样的话又热又潮又湿的，你弄点什么哈？脸上的选择化妆品真的很重要。我们今天给大伙儿推。

0: 两个，
1: 俩，
0: 那折合到一瓶的话，就是150不到，
1: 对，三分之一都不到，
0: 嗯，100多块钱，
1: 这个一波羊毛。
0: 这波羊毛得薅，而且呢，这个色号安排的是两款热门款，象牙白啦，还有那个陶瓷白，你看你适合哪个？
1: 我搭档这玩意儿是不是就是正常粉底儿铺脸上就行？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不是假白啊，跟同志们讲，不是假白，
0: 就适合自己的那个，
1: 对，
0: 然后效期
1: 原
0: 呢？
1: 生好皮质那种感觉。
0: 效期一定要注意到27年的2月份，所以我感觉我刚才说跟我们的闺蜜呀，或者是跟谁谁谁呀，你或者买两个送妈妈一个呀，对吧？
1: 它是不是有遮瑕、遮坑的作用？
0: 有，
1: 是吧？
0: 然后提亮啊等等都有，
1: 这就相当于腻子，
0: 大伙儿可以放
1: 高
0: 心，
1: 瓷那种，
0: 就是这个。
1: 就是
0: 它其实跟腻子还不一样，
1: 装
0: 其
1: 修。
0: 实我们还有另外一款产品是起到腻子的作用。
1: 这还不是啊？
0: 对，
1: 这不就相当于哪块有脏，
0: 它
1: 就
0: 是大白，它不是腻子。
1: 还有腻子是吧？别着急啊，这款大白啊，
0: 然后
1: 用绝对好。
0: 大家放心囤货，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你说怎么能证明它是真的呢？
1: 马眼链溯源呗，
0: 全程可溯源。
1: 就是你基本上能知道这款产品从它出生那天开始，它走哪儿，到哪儿，
0: 对，
1: 从哪儿
0: 它
1: 进
0: 是
1: 来的，
0: 从哪儿来的？
1: 到哪儿去，然后到你手这个过程，你可
0: 对，
1: 以溯源。
0: 关键词就是粉底，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粉底，然后发过来，然后拼手速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再减5块。
1: 就可以了啊。
0: 浮华它又锻炼，然后它又鸡胸肉的，你说这玩意儿能不减肥吗？
1: 不跟你交朋友，那谁呀？
0: 祝你减肥成功
1: 那
0: 哦！
1: 个叫那个大橙子是吧？橙子，你哪天咱俩加个泡泡吧，是吧？然后我主要是我感觉你做的那个东西吧，有
0: 谁呀？哪个大橙子？
1: 就是那个做
0: 哦，小橙子
1: 小
0: 那个
1: 橙子
0: 啊。
1: 那个，我就感觉你做那个东西吧，就有点不成熟的地方，是吧？然后呢，咱们俩交流交流，你把那食物啥的拿来。
0: 我们这个地址多好写啊，直接邮到我们集团，拿了我给你品鉴一
1: 是吧？
0: 下。
1: 我俩给你提提意见是吧？不在乎您点东西是吧？但是你多拿点啊，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俩的意见提的能更中肯一点。
0: 还有
1: 这又是谁呀？这是啊？
0: 铃子，小铃子又弄的鸡蛋的木耳，然
1: 萝
0: 后
1: 卜片儿。
0: 蒸的包子，一个汤一个包子。
1: 哎，你这个包子是不是没盐了？咋能白
0: 没
1: 呢？
0: 有，
1: 咋能白净呢？
0: 你咋那么成功呢？
1: 是，他好东西，你知道吗？
0: 然后大家如果是说，哎，怎么没有福利官的微信二维码呀？就是点进那个链接，添加福利官去啊。
1: 搜雪花膏搜不出来啊，同志们，
0: 然
1: 那
0: 后
1: 不是雪花膏。
0: 这位朋友叫什么？莫雾木特意安田啊。这位朋友说，在万达北门科技路东向西两车相挂，占用左侧两条车道，
1: 大家走到那儿的时候注意慢行啊，
0: 一定要小心呐。
1: 然后别看热闹啊，这下雨天的车都容易这个刹车什么的，比正常的距离要就短。
0: 开心猜猜猜，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1: 来吧，
0: 马季先生在有一年的春节晚会上
1: 嗯
0: 表演了一段单口相声《宇宙牌祥烟》。
1: 嗯，
0: 不爱红妆爱祥烟，
1: 对，
0: 就那个，请问这个作品叫什么名？
1: 这个应该大伙儿知道，因为我记得咱俩好像出过，
0: 没有，
1: 没有吗？
0: 嗯。我那天从就是明知故看系列，刷着又看一遍，刷着又看一遍。
1: 就是大伙儿觉得那个可能叫宇宙牌香烟，
0: 它不叫宇宙牌
1: 不
0: 香
1: 是
0: 烟。
1: 啊，不是那个节目，跟大伙儿讲，当年就放到现在就不可能重现了，它是真点着了，
0: 后来没点，还来个现挂呢。
1: 是
0: 后来
1: 吧？
0: 又作了一下，发现灭了。完了，说人大伙记忆不好。
1: 那个作品啊，就是说为什么说马季先生厉害？那个作品根本就没成熟。
0: 对，很多都是现挂，而且你看他，
1: 就那个作品就是
0: 包括他自己的走位都乱七八糟的。
1: 作品本身就零零碎碎的，
0: 是。
1: 而且那个作品其实如果你要仔细别人念的话，那作品没啥梗，
0: 完全是靠着。
1: 人捧活，
0: 不，那个其实这个活吧也挺好的，搁在那个时候。
1: 但是活不全，
0: 哎呀，但是造就了
1: 一段经典，
0: 经典，
1: 哎，就特别潇洒随意，那真是哈，你全程没啥卡壳的，当然他有忘词的地儿啊，但是人马季先生能用忘词，能用自己的肢体语言，
0: 哪有词儿啊？
1: 他有词儿。它里边有个别地方有桥段，他忘了不知道下边演啥，
0: 是，
1: 然后他用动作，比如说，
0: 点

0: 个烟
1: 点个烟呐、
0: 啊，缓解，
1: 往前走走啊，
0: 嗯，
1: 他就想起来了。
0: 那个时候因为那互动太好了，
1: 哎，叫什么名儿呢？
0: 我不听这个版本，我听这个版本。

0: 生和
1: 我们要来探讨呢，这歌唱的这揪心巴拉。
0: 哦，我可以。
2: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这一年喝面茶不丢八回钱，都唱不出这么闹心的感觉，真的。
0: 我说我为什么闹了半天，我跟他有共鸣了啊！我五名分
1: 丢少了。
0: 我那天上蓬莱大集，
1: 唱不出他那种揪心罢了。
0: 我上蓬莱大集喝了碗面茶，3.5块，他那碗大。
1: 便宜了是贵了，4块了吗？
0: 不不不，3块原来在石桥子最牛面。哎呀妈，等那礼拜六再说吧。
1: 就是捡着便宜了。
0: 刚才马季先生我们说的那个作品哈，叫《一个推销员》。
1: 对，名字就叫《一个推销员》。
0: 对
1: 啊，但是后来这个就是注册了很多的品牌的东西，什么宇宙牌的呀，等等等等。但是那个确实火哈，现在没事儿，有的时候回看就是那种小段什么的经典。他这个相声绝对算是单口相声当中大成。

0: 所以我们就是明知故看嘛，只要刷到下句台词儿，我们都知道，但是
1: 嗯，
0: 就还看，还看，还看。来，恭喜答对的
1: 哎呀，
0: 这个微信头像呢，应该是一位特别漂亮的女士的背影儿，背影儿。
1: 哎，真的，这就是这张相片，就是简直我梦中那啥的感觉，就那个背影，那个感觉太好
0: 第三位朋友
1: 了。
0: 叫有龙则灵，
1: 这个是哪儿？
0: 就
1: 这
0: 好。
1: 是俯瞰花园东方庭院300米路北。他们家老板姓单啊，就是单田芳的单。
0: 所以一定要认准正宗的扇子号。
1: 电话13841600668。
0: 第二位朋友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他打电话，
1: 对，
0: 他为您安排送奶上门
1: 嗯。
0: 啊。第四位朋友获得了真养记为您提供的真养记锦州老汽水2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领奖地址在北方明珠北行300米路东，辽宁。
2: 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太多，不用你使劲吆喝，
0: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3: 情满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
1: 就是在不经意当中，它就出现了。
0: 嗯，
1: 我给大伙分析分析，这为什么是个机会啊？
0: 稍等一下，
1: 嗯，
0: 我那插一嘴啊，那个 M 花的人生驿站，你姓名电话发来哦。虽然你不支持这个私信账号，
1: 咱俩互黑了啊。
0: 我等你，等你，
1: 是
0: 等
1: 吧？
0: 到等您，等到18点哦。
1: 这个夜市儿啊，是咱们锦州夜。
0: 就是你到底是后备箱要卖什么东西，
1: 嗯，
0: 是吧？这个得先报名啊。
1: 反正要我的话，我占个地儿，我先报个名，然后再说卖啥。
0: 嗯，其实是。
1: 是吧？万一机会溜走呢？
0: 维维安说："我以为节目结束了呢，
1: 没有，
0: 不是也快了？
1: 没有。
0: 这话，那是他们不知道，这掉点儿有什么可那什么的
1: 我
0: 呢？"
1: 说下雨，谁锦州人说下雨掉点儿，
0: 我们啊，对，我们就说掉点儿，
1: 是吧？
0: 嗯，最开始的时候就掉点儿。
1: 嗯，你别着急，掉点这词儿以后在锦州全普及了啊。
0: 小雨蒙蒙的，我们叫蒙星。
1: 那掉点儿是啥呀？
0: 掉点儿是那个点儿大，就吗？
1: 对对吧？
0: 长白山，我真玩去了。
1: 真假的？
0: 我带队，这消息我知道了。
1: 如闻噩耗，凭啥呀？下回旅游哪儿？我给找领导谈谈去。啥玩意儿的？你上次就去了吧？
0: 我就去云南，上回我可没去。
1: 嗯，
0: 上回是天宇他们去的。
1: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呗。以上就是畅谈晚高峰全部内容了啊！哎，主持谭越、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哪领导让你去的？
3: 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4: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

0: 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
2: 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0: 摇晃着买。
1: 车型、车牌号、经营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西街北段现场提交材料报名即可。欢迎加入古塔后。

0: 味香塔吉，一起贩卖美好，收获快乐。又堵车了，
1: 闹开始了。
2: 是的
1: 啊，刚刚过去这一周啊，可了不得呀。
2: 怎么了不得了？
1: 首先呢，大家伙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呀、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啊。
2: 啊，
1: 锦州交通广播啊，关注完了。反正我也是跟不上你的节奏啊，但不影响我个人 solo， 是不是？
2: 就是心情到了就可以了。
1: 对了。
2: 展现的就是你说的这幅画，
1: 当然了，
2: 你说的这个对吧？红旗招展，
1: 整装东北，是不是、
2: 啊？对，咱们说说这东北超呢，是东北三省一区联合主办，八个城市协同联办联动的啊。
1: 嗯，
2: 然后带动呢周边城市共同参与的一个全国首个区域性的城市足球看球，
1: 那就一个热闹。
2: 对，真是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去驻足观赛呀、也掀起了这个全民参与足球的热潮。
1: 没错，
2: 嗯，
1: 那也是竞相报道啊，
2: 对，
1: 对不对？
2: 多家媒体，这多，这多有点多，
1: 多少呢？
2: 210多家媒体平台，
1: 好家伙，
2: 然后
1: 也是宣传沈阳，
2: 嗯，
1: 然后还有谁呢？还有 Eric 啊，还有咱们易县的，
2: 嗯，
1: 啊，这个网络红人
2: 哦，
1: 小奥奥啊，他们几个人共同。一起来演唱的、也是作为一个咱们东北超之前的一个预热的一个主题曲。
2: 对的，
1: 嗯，广播在开幕式之前也给大家提前爆料了这个现场的阵容。
2: 对，
1: 对吧？有于和伟，
2: 嗯，
1: 高圆圆，
2: 对，
1: 啊，骑着这个倒骑驴，对不对？
2: 是
1: 啊，然后刘皇叔骑着倒骑驴，带着高圆女神
2: 啊、嗯，
1: 然后当时呢，于和伟在现场还说了，接着奏乐。咱们之前也报道过，
2: 嗯，
1: 对吧？他是，组成了大连的那个连队
2: 啊，对，
1: 是不是？
2: 就那个守门员、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就 keeper， 守门员，
2: 嗯，
1: 啊，那也是充分的展现了，真是啊，就是通过开幕式展现了全民参与大众竞技的这种、
2: 一张球票闯关东，
1: 好家伙！
2: 辽宁呢发布了这个超实惠十大惠民政策，
1: 你看，
2: 还有百余家的知名旅游景区啊，都推出了免票优惠，就是说这个球迷们呢，可以凭借这个票根儿啊，然后客队省份游客呢，可以凭借身份证，都可以到这个就是这些消费的地方去享受
1: 分属观赛一系列的服务，
2: 这个好像就是。是各地都差不多。
1: 对了，啊，然后呢，咱们也不得不说呀，可以说咱们的这个东北超，
2: 嗯，
1: 是一次非常创新的一次实践。
2: 对。
1: 啊，昨儿那个周六的那个比赛啊、咱们这个辽宁的主队嘛，沈阳、啊，是赢了，
2: 赢了，
1: 3-0，
2: 哎，战胜了鸡西队。
1: 对，虽然说呢，这个比赛啊。一定会有胜门东北超东北一家亲的这样的氛围。
2: 是的。
1: 问一下啊，就是这个比赛的背后有很多的数据，
2: 嗯，
1: 啊，还有呢背后的一些信息，
2: 嗯，
1: 可能朋友们呢并不了解。
2: 行，
1: 跟大伙儿
2: 聊一聊。
1: 门票多项数据全线冲高。
2: 嗯，
1: 你看看，
2: 嗯，
1: 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影响。
2: 对
1: 啊，这一个这种区域性的一个体育赛事，
2: 对，
1: 给
2: 拉动了经济。
1: 对的啊，你想他去沈阳了，
2: 嗯，
1: 他必得来咱一趟锦州吧，对吧？啊，上沈阳洗个大澡，
2: 这一个这样的
1: 大学目前还没有。咱们啊，热的同时也别忘了我们大家伙
2: 儿，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后台啊，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很多朋友呢也在给我们留言，毕竟今天有降雨的一个情况出现嘛。
2: 对。
1: 啊，虽然降雨也扑灭不了咱们东北，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
2: 对。然后呢、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上海路18中附近堵得严重。
1: 上海路18中。
2: 哎呦。
1: 啊，就是。
2: 这车是不少。
1: 确实不少。
2: 嗯。
1: 啊，在上海路和徐州街这个路口这个位置就能有。争取笑到最后，
2: 嗯，
1: 才是笑的最好。比赛场地啊，在铁西体育场，
2: 嗯，
1: 啊，这个确实是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2: 嗯，
1: 啊，然后尤其是沈阳是中国足球的福地嘛，
2: 嗯，
1: 啊，然后当时燃起了2002年的那一次难忘的回忆，
2: 嗯，
1: 对吧？但其实呢，咱说这个足球的比赛。就是一个引信，
2: 嗯，
1: 对吧？它点燃的 是心底的那团火，
2: 对
1: 对吧？而且赛场

0: 真的是啊，就是虽然我没有到下，
1: 对
0: 吧？他来的不只是球迷吧？
1: 对呀、
0: 啊，啊，还有些其他人，
1: 嗯，各行各业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搞投资的，
1: 哎，对，有潜在的这些投资者
0: 啊，是吧？所以在东北超这个热搜词条之下，是什么呢？是井然有序的现场的人流，
1: 嗯，
0: 哎，这土地上敢拼敢抢敢沸腾的这个劲头，
1: 啊、哦，
0: 从未熄灭过，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可以说，从铁西的绿茵到白山黑水，咱们东北热正在登场。就像那个现场，
1: 嗯，
0: 球，我说你就不能大方一把，请我去，
1: 请我去，
0: 对吧？他当时就跟我说，说我要是中彩票，
1: 嗯，
0: 我高低我请你去一趟。
1: 啊，说中啊，就必须得中彩票才能请你去，那这个没啥诚意
0: 啊。完，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要不那什么，咱俩刮一张。万一中了呢？但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1: 肯定不给，
0: 都找不着我。
1: 好了，以后这节目再也没有他了。
0: 再来关注一下啊。
1: 嗯，这是在2025年的1月份啊，发生在这个江苏连云港市。
0: 哎、
1: 嗯，张某和古某，
0: 嗯，
1: 相约呢这购买刮刮乐，然后在对在彩票站呢、
0: 嗯、
1: 是这个张某。他支付了40块钱，
0: 嗯，
1: 得税，
0: 对对，税得上
1: 啊。然后呢，向这个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和彩票的费用
0: 啊。
1: 啊，那啥，我把今天吃饭的钱还有这彩票钱，我给你吧。
0: 明白了，
1: 嗯
0: 啊，就是什么意思呢 ？AA 制，
1: 哎，就是我也不占你的。
0: 对，
1: 但是人家张某没收，
0: 怎么回事？
1: 其实我觉得他这行为他就不对，
0: 讲
1: 占有人
0: 啊
1: 啊。第二个，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
0: 啊，就霸占了。
1: 第三个，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
0: 非法的，
1: 嗯
0: 啊。
1: 但是你说这个案件吧，他俩是朋友关系、
0: 嗯、
1: 消费过程当中呢还存在这个相互请客的这个特征，对吧？
0: 对，老张也没说当场就翻脸，
1: 嗯，
0: 对吧？你毕竟还让人给你送回家去了嘛，
1: 嗯，
0: 是不是？你没当场你说哎我不行，你这个咱俩现在就得把这事儿掰扯明白了。
1: 哎，我觉得这一路上啊俩人肯定也够尴尬的了，
0: 嗯，
1: 这心理活动是吧？
0: 对呀、啊、
1: 哎，所以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这个彩票所有、
0: 嗯、
1: 判决驳回了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0: 对了，你看看，
1: 哎，
0: 也最终呢就是个什么结果呢，朋友们
1: 啊、
0: 就是老谷中奖的那个，
1: 嗯，
0: 一个人拿走了80万，
1: 对，
0: 老张跟他啥关系都没有。哦、
1: 嗯，你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你是朋友也好，亲属也好，就在这些关系当中哈，对于这个小额涉刑机会赠与，赠与应该遵循这个漠视优先的原则。
0: 你不吱声
1: 啊，
0: 你就这事儿你就默许了，
1: 哦、
0: 对吧？啊，然后呢，你也
1: 那我吱声呢？
0: 你当
1: 时这个之后的这什么书面约定啊，然后减少这个后悔引发的纠纷。
0: 对，你看其实这事儿吧，就应该什么呢，前置，
1: 嗯，
0: 就比如说买之前我就把钱转给你，
1: 哦，
0: 完事儿了，对吧？咱别涉及这个。
1: 那买之前你给我肯定不能要，
0: 你别想着说什么呀，哎呀这个玩意儿要

0: 说完了刚才这个事儿啊，咱们来看一看平台里面大家伙留言。
1: 好，
0: 嗯，
1: Brad Green 说了，他说这个就是啥呀？一句话，你提前伤感情。
0: 对了，一句话真是啊，提前伤感情。
1: 嗯，
0: 但是你这
2: 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3: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零416-3。

0: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小班合伙人，我是牧童。
1: 大家好，我是天慈。
0: 一路有你，咱准时相约。
1: 是的。
0: 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嗯。
0: 接下来呀，给大家说几个事儿，啊，对吧？第一个事儿，咱们那个
1: 刚才啊，
0: 高考还有13天，
1: 好快呀！
0: 啊，一眨眼啊，又是一年学子。嗯，即将奔赴战场了。
1: 是的。
0: 还有13天，2周的时间，还没有去领取的朋友得抓紧了。
1: 嗯，抓紧去领取。
0: 嗯，两个地方。
1: 两个地方，不好几个地方吗？
0: 不是，就
1: 记住的话，您看一下我们交通广播今天的这个订阅号的推送，里边就有说的非常的详细。
0: 嗯
1: 啊，你需要给人家备注什么呀？比如说你这个，你得写我报名
0: 啊，
1: 你叫什么，电话，你车型，你车牌号，你的经营品类都是什么。
0: 好，
1: 或者你也可以到这个山西街北段古塔夜市临时小 coffee
0: 手冲的，
1: 嗯，
0: 是吧？啊，那种饰品的，
1: 啊，
0: 对不对？
1: 都可以呀。
0: 你正愁呢，我想在夜市附近弄一摊位，
1: 嗯，
0: 是不是？现在你看咱们这个还免费，
1: 免费，
0: 对吧？
1: 对。
0: 啊，复古的一些潮品，对不对？
1: 都行啊。
0: 哎，然后呢？免费入住的啊，
1: 嗯
0: 啊，
1: 入住
0: 仅限30席，
1: 对，
0: 就30个摊位，
1: 哎，
0: 啊，先报先审，额满即止。
1: 对，你看，先报先审都不是先到先得了，
0: 嗯，
1: 得先审核。
0: 你那当然了
1: 啊，审核通过了才能给您一个位置。
0: 对，甭我们今天下午的推送，
1: 对，
0: 大家伙看一下，
1: 嗯
0: 啊，里面有一个招募摊主，
1: 是
0: 啊，点进去了之后仔细的了解一下，
1: 嗯，
0: 然后有这方面想法的，你自己就去，对吧？
1: 对。
0: 我现场我也上那滑了滑去。好了，18.4299
1: 几瓶啊？
0: 2瓶。你这问完我就没法摆悬念了。
1: 啊啊，是，我说你299，你卖谁呀？卖我可不买。
0: 299两瓶。
1: 嗯
0: 啊，正装啊，咱说单瓶一个30毫升的，网上就得卖400多。
1: 嗯，对。
0: 啊，然后呢，很多女孩子。
1: 就是你皮肤黄的，你就用这个象牙白
0: 啊，这咱就不明白。
1: 嗯
0: 啊，
1: 如果你是白皮呢，你就用那个陶瓷白。
0: 还有陶瓷白。
1: 对
0: 啊，就是亮是吧？
1: 嗯
0: 啊，这两个色号有效期跟大家说一下啊，到2027年2月份。
1: 嗯，那也有半年多呢。
0: 啊，对了，然后你如果要是这玩意儿，省着我这皮肤干，那下雨这么浇都浇不过来，真是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1: 粉底
0: 这俩字儿，
1: 嗯，
0: 就可以了。
1: 是。
0: 接下来呢，咱们到这个
2: 物质合伙寻根。

0: 固执，我们一起合伙寻根。那我们上一期节目呢，是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的临河烟雨。
1: 临河烟雨。
0: 对了，那咱们接着来说、
1: 嗯、
0: 啊，来说一说呢，咱们走
1: 动。嗯
0: 啊，
1: 关于动。
0: 对了，这个洞前呢，有一棵呀年逾500年的苍劲古松，树干呢如凤头，蓬松的树冠呢像凤尾。整体看上去呢就像一只凤凰落在了这山岗之上。
1: 哎，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登上去的话，真有身处蓬莱之感。所以古人说嘛，坐挺松石节，就这种傲雪凌霜的风骨是尽显了咱们辽西大地的气概。
0: 如今的北普陀山呢，号称是关外第一啊，第一山是吧，那占地
1: 座城市最具有风骨的景致。其实同样是冬天的景致哈，这八景当中呢，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就是汤水冬鱼。
0: 一听说这个汤津是一处温泉，
1: 嗯，
0: 所以呢，即便是在寒冬腊月里，河水呢它也不结冰
1: 啊。
0: 你就想那画面啊，
1: 对，有温泉，
0: 对，两边雪山皑皑，
1: 嗯，
0: 对吧？啊，潭边树木挂满着冰霜，中间却有那一池绿水，
1: 是、嗯、成了一幅独特的冬日

0: 生去图。
1: 所以呢，有古人呢作诗描述过
0: 啊，
1: 汤河曾为一温泉，水不结冰，鱼戏间。
0: 嗯
1: 啊，冬日逆流，蓑林晃
0: 啊。
1: 渔网
0: 出走到日落，从初雪走到寒冬，这个八景之中呢，我们最后一个要说的也是咱们锦州人最熟悉最有感情的一景。
1: 对了，
0: 在咱们这个城中央，
1: 嗯，
0: 叫古塔昏鸦。
1: 对，因为咱们的古塔呢之前是给大家伙也介绍过，
0: 嗯，
1: 啊，在那一期的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伙
0: 自日落映晚霞，塔上成群戏木鸭，
1: 嗯，
0: 昏然尚存生机线，鸭造寒林落梅花。这是一座千年的古寺，还有一轮西沉的落日，再加上一群绕塔而飞的寒鸦。你说这云水回文
1: 说的是我们的小凌河，
0: 再说说汤河子，
1: 哎，
0: 汤水东雨，
1: 对了，
0: 凌河烟雨，
1: 这也是我们的小凌河，
0: 哎，石塘松雪，
1: 嗯，北普陀山，
0: 古塔昏鸦，
1: 古塔公园，
0: 对
1: 啊，
0: 这从清晨到日暮，从山海到城河，咱们从头到尾走了一遍。
1: 您当中呢，您去过几个呢？
0: 嗯
1: 啊，还有哪些咱们锦州的美景啊、美味？
0: 嗯
1: 啊，或者是你印象当中你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一些锦州老故事？
0: 嗯，
1: 随时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0: 好的，
1: 哎，咱们下一期，
0: 嗯。

0: 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指导，
2: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七九八零零。
1: 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现场还有演出、弹唱助兴，氛围感直接拉满，免费入场，宠物友好，车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线上添加客服微信13042682224，编辑530专场后备箱报名。
2: 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好，晚上好，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友，欢迎锁定今晚的欢乐夜航节目。大家好，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钟晴。那么夜幕降临啊，也是结束了今天一天的忙碌和奔波，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放慢的节奏了。
0: 嗯，今天也是白天。
1: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留下你想听的歌曲以及想分享的故事。
0: 再来呢，就是关注一下主播钟晴，抖音直播，然后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给钟晴。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

0: 好，刚才来自李克勤的一首《一生不变》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并且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 嗯
0: 嗯，您可以直接在交广的。

0: 拜了拜，摇晃着。
1: 别喊，
0: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1: 你喊吧，我走了。
2: 直接拉满，免费入场，宠物友好，车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线上添加客服微信13042682224，编辑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号、经营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与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3: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
3: 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3: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3: 学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今天已经是5月25号了啊，距离高考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
2: 嗯，那么6月高考季也是丝带飘扬啊。那么我们锦州交通广播也是携手锦州交警和市眼科医院，还有博大驾校，共同开启了爱心助考蓝丝带活动。
1: 嗯，在高考接送考生期间呢，考生家长可以把蓝丝带系在汽车左右两侧后视镜上，跟社会车辆进行区分。我们呢，无论是交警部门还是路上行驶的其他车辆啊，都会给予一些通行的便利，让孩子们顺利赶考。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还没有去领取正版蓝丝带的朋友，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三处领取的地点，
2: 嗯，第一个地点呢是和市眼科，在宝地东湖湾G区8-89号，在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路口的路东啊，和市眼科医院2楼近视诊疗门诊前台。
1: 嗯，另外呢，博大驾校的两处啊，都可以，两处店的地址都可以领取，分别是科技路店和三屯店啊，电话分别是388-3333和489-0666。过去这一周啊，其实也是一个足球周，因为东北超已经开幕了，而且沈阳队呢是3-0轻取了鸡西。另外呢，辽宁铁人队在客场打出了一波5-0的比分，大胜浙江，这也是辽宁队在换帅之后要取得的一个最重要的胜利。看来这个足球的脚步，包括世界杯啊，也是一点点向我们走近了。
2: 嗯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音乐啊，在直播间的自由点上了一首《玫瑰之吻》，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画船听雨眠发来了信息，他说：“一航晚上好，好久没听交广的节目呢，这冷不丁的没听出来这位女主播是哪位主持人呀？”
1: 我是钟晴啊，晚上好。
0: 嗯，钟晴在每周的一二三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
1: 嗯，他说啊，想点上一首刀郎的《大眼睛》送给大家和他的好朋友们。
0: 嗯，您咋知道钟晴是大眼睛呢？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啊送给你。

0: 啊，刀郎这首歌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令狐少侠的点播信息。
1: 他说想点上一首关正杰的《情爱几多哀
0: 》。今天点粤语歌曲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1: 是的，
0: 来回顾，这是黄沾、顾嘉辉的作品。

0: 好，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时间啊，还有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
1: 嗯，最后一首歌曲呢是直播间心有独钟点的一首《情非得已》。
0: 嗯，很欢快的一首歌曲啊。
1: 嗯，
0: 让我们一起在这首歌中跟今天节目告别，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爱上你。
1: 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
2: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又遇上那个紫胡子老头儿，

0: 老头究竟是谁，白云瑞一点也不知道。这老头啊，可急了眼了，用手指着女儿陆小英，大放厥词：“丫头啊，你把咱们老陆家的脸都丢尽了，你怎么偏偏喜欢上这无情无义之人？他白云瑞算个什么东西？你爱他干什么？可你爱人家，人家不爱你，多没意思啊！孩子，我就不相信，你长得跟天仙相似，又有绝艺在身，找个好女婿能费得了劲儿吗？比白云瑞强的人有的是，别的全别说了，快跟伯父走，你要不走，我可真急了，我一掌打死这小兔崽子。这老头说着奔白云瑞就来了。这白云瑞见着这老头还真触头，因为能耐差的太悬殊了。但事到了现在，云瑞也只有豁出去了，拉架势等着搏击。正这时陆小英过来了：“慢，伯父，我听您的就是了，我跟你走。”“
1: 哎，别惹我生气，要惹火了我可不管不顾。白云瑞，让你小子捡个便宜，你两次不死都是我闺女给你求的情。丫头，咱们走。”
0: 拉着陆小英就走。陆小英都走出多远去了，还喊呢：“白将军，千万别去碧霞宫啊，云瑞将军千万听话呀。”后来这声音消失了，云瑞站在那儿就没动地儿，这心里头翻上翻下不是滋味。没想到来到这儿没能耐了，哎，我浑身这本事哪儿去了？难道这是魔鬼的地方？遇上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儿，这是难猜难解呀。这时候邋遢道人诸葛山过来了：“
2: 白将军呐，没事吧？”“
0: 啊，没事。”“
2: 哎呀，吓死我了。白将军呐，你没事，我可有事儿。你看这有三具尸体呀，你得帮帮忙把它埋了，不就我可抖了不轻。”
0: 云瑞一想，可不是吗，我不来这不出事儿，不出事儿死不了人，老道也怪可怜的，帮帮忙吧。诸葛山拿来锹镐，云瑞帮忙在这庙后挖了个大坑，把三具尸体给埋掉了，血迹也打扫干净。云瑞就说：“那么我走之后，有人要问起来，你怎样答对？”“
1: 哎，我就这命啊，说好了呢我就多活两天，说不好肯定得死啊。可我呀，死就死吧，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啥意思。
0: 白将军，你是好人呐，你快走你的吧。啊，再待下去还不定遇上什么麻烦。白将军保重啊。”那姑娘说的不假，千万别去碧霞宫。“
1: 是，我知道了。”
0: 云瑞离开碧霞宫下院，一看这天快黑了，还能办什么事儿？原来的计划全打乱了。一琢磨，还回店房吗？脑袋乱成了一锅粥，回去啊理理头绪。云瑞又回到店房，伙计一看高高兴兴：“哟，白将军您回来了。”“回来了，我就猜着您就得回来。哎呦，看您疲惫不堪的样子，先洗洗脸，我给您沏茶去。”真是店家店家，到了店房就是家。云瑞漱了口，洗了脸，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觉着倒也轻松愉快，然后问伙计：“有人找过我吗？”“
1: 嗯，
0: 有。”“谁呀？是跟我一起来那细脖大头鬼吗？” 云瑞怎么这么问呢？他一直惦记房叔安呢，现在后悔，不应该把房叔安给赶走，说不是自己赶的也是那么回事儿。你说房叔安就没能耐，万一着急上火有点闪失，将来见着徐良怎么说呀？所以云瑞追悔莫及，头一句就问是不是房叔安，伙计一摇头，您猜错了，不是，是两个女人，两个女人，长得什么样？哎呦，就这么跟您说的了啊！我不知道这俩女人跟您什么关系，我长这么大年纪还没见过这么俊俏的妇女，哎呀，太好看了，真是貌似天仙呢、啊。但都是练武的，一个稍微有点个高一点，一个稍微稍微的矮的一点，那高点的脸上是红扑扑的，那矮一点的是白镜子，都带着加巴事儿，一看那意思都是练武的。哦，他叫什么名字？这我可没问，人家也没跟我们说，反正一进门就打听您。我说您不在，可能回来也可能不回来，他们就问您上哪儿去了。我说好像是到天柱山什么碧霞宫去了，这可不是我说的，是您说的啊。就这么的，他们急冲冲的转身就走了，看那样是不是找您去了。哦，云瑞心说这谁呀、啊、赵伙计这么一说，酷似自己的妻子草上红姑盖飞霞，那个白脸的正是东方云英啊，我的两方妻子。不对，不能是他们，他们在开封府呢，怎么能无缘无故跑这找我来？可又一想，对，怎么这模样长相一点不差呀？难道说我走了之后他们不放心，他姐妹结伴前来寻夫？要真是他们可坏了，你们女流之家跑到这干什么？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增加累赘吗？但愿不是。哎呀，云瑞这个心呐、啊，愁上加愁。晚饭没吃，云瑞啊睡了那么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按计划赶奔碧霞宫，有几件事非要办不可。第一，到底探听探听白眉徐良的生死；第二，探听探听房叔安去没去；第三，找着这俩女人是不是自己的两方妻子。所以云瑞睡得直做噩梦，第二天起来把伙计叫来了，让伙计、啊、把东西归整归整，说这屋你还给我留着啊，我去去就回，如果我不回来，那钱就算归了你了。伙计点头，云瑞打点东西刚要走，也是该着出事儿，就听外边哭声震天呐、啊，哭的这个惨劲就别提了，还有很多人七嘴八舌的嗡嗡嗡嗡瞎议论。云瑞就问伙计：“怎么了？谁哭呢？”哎。我说白将军呢、啊、最好您甭打听，这人世间呢、啊、什么事儿都有，人这一生下来是苦乐悲欢呐、啊、有享福的就有受罪的，简直太惨了。你跟我说说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他这么回事儿，半个月之前吧，来个老太太带个姑娘住到我们店房了，说什么呢？上这儿来找亲人来了。我们问亲人是谁，是姑娘的舅舅。结果住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找着他这个舅舅，把钱也花光了。后来呢，欠了我们的电饭账。其实我们掌柜的挺好，就不管他要了。但这老太太心路一窄，还就病了。说这话快天亮的时候，老太太一命呜呼， 一股急火死了，剩下个大闺女，闺女哭得死去活来呀、啊！你说死到我们店里，我们不得担责任吗？我们掌柜的就说，趁着公安府没查问，你们赶紧把死尸搬走，远抬深埋，别给我们找麻烦。可那老太太死了，姑娘一个人怎么办呢？姑娘现在也不说话，就一个劲儿的哭，招惹住店的人呢都跑那看热闹去了。这不，您要走，我来伺候您来了。哦，有这等事。云瑞一听啊，心里也不是滋味。这样吧，你把那个姑娘给我叫来。哎哎，好吧，您等等，时间不大，把那大姑娘领来了。伙计就说：“姑娘，你遇上善人了，白善人找你还不过去施礼。”姑娘飘飘万福，也没说话。云瑞看了看她，姑娘贵姓啊？
3: 我姓秦。
0: 那路是人走出来的，到哪河脱哪鞋，死的就是死了，活着的还要好好活着。谁让我遇上这事儿了呢？这样吧，这里有纹银20两，你拿去吧。云瑞说着，从包里一伸手，拿出2块银子，1块10两，2块20两，往前一递。姑娘哪见过这个呀？光听说有善人，没遇上过。今儿个开了眼，捏呆呆的盯着白云瑞，都站到屋门外的往里看着。一看白云瑞拿出那么多的钱来，

0: 人们无不挑大指称赞，好人呐，天下是有好人呐，人人都羡慕眼前的漂亮小伙。伙计说话，哎，姑娘，姑娘，没说话，也没拿着银子。云瑞就一愣，姑娘，你阴狠还不走？我怎么说呢？弄了半天，白玉瑞才听清楚，闹了半天，这姑娘无处投奔，不能回原籍了，原籍家没人了，现在无依无靠。姑娘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拿您这银子，但不能白拿。把我母亲安葬之后，我要服侍恩公，我给您牵马坠镫，我给您铺床叠被，我给您下厨房做好吃的，我跟着您一辈子，就求您赏我一碗饭吃，我分文不要，作为报答。白云瑞一听，摇了摇头，姑娘啊，多谢你的盛大响头，转身出去了，给他母亲安葬，这咱不必细说。哎，正在这时候，看热闹的老百姓当中，有一个哑脖子说话，这哑嗓子这个难听，哎呀，真遇上大善人了，这善人的心可真好啊，一出手就纹银20两，20两啊，那是钱呐。虽然说有钱的人不在乎，那也得分人。云瑞一听，什么动静？顺声音一看，看热闹当中有个小老头，个儿不高，比蒋平还要矮着一块，但是比蒋平可胖得多，长得矬骨伦敦，亚骨伦敦，小肚甜甜的，两条小短腿，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黄色葛布袍，腰里系根麻绳，那鞋呀，前头也张嘴，后头也裂缝，露着脚趾头和脚后跟，往脸上看，满脸的滋泥，胡子都赶得粘了，小胖脸，一对小圆眼睛，但是眼睛可挺精神，说话的特点就是大哑脖子，公哑嗓，别看哑，听得清清楚楚的，哎，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总而言之，一看这穿着打扮，就知道是个穷苦的人，衣服补丁摞着补丁，两只手跟炭条相似。就见这公鸭嗓这老头说着就出来了，
1: 我恩公啊，请上受我一拜。
0: 咚咚咚，给白云瑞磕了仨头。云瑞闹懵了，哎，请起请起，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你给我磕得着头吗？
1: 哎，这就不对了，刚才您说了天，我给您磕头呢，就是代表这姑娘的一家和她死去的老娘谢谢您。
0: 哦，原来如此，老人家，这算不了什么，我呢比较富裕，身边有点散碎银子，所以这也不值得什么羡慕。
1: 哎，这话可两说呀，您说错了，有钱的人倒是不少，但是很多很多都是富而不仁呐，把那钱呢都穿到肋缝里头，跟您可不一样，您出手大方，一掷千金呢，看得出您是爽快的正人君子。哎，实不相瞒，我也够可怜的，我上没有三亲，下没有六姑，儿女皆无，今年这么大岁数了，房屋一间。既然您是个善人，您周济人就周济到底，我也不管您多要，您给我来10两银子怎么样？我这跟您磕头了。我啊，云瑞一听是这么回事啊，闹了半天是求帮的，又来求帮来了，逮谁管谁要钱，走走走走走走。 哎，我说店家大哥，你别这样，我又没管你要，他给是人情，不给是本分。你搬家要是插一杠子，算怎么回事？难道说我弄俩钱你不替我高兴吗？哎，你这何苦来的？云瑞一看这么大年纪了，也动了恻隐之心。云瑞说：“好好好，老人家，我出门办事儿，没带着许多银两。这样吧，我给你拿5两银子，你可愿意？
0: 5两少一点，最好凑个整数。
1: 您的那手心啊，稍微缩紧一点儿，手指的缝并一并，就把这银子省出来。我先谢谢您了，怎么样？给你拿去，做一小本生意。”千万不要挥霍了。

0: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真是遇上大好人了。我再跟您磕个头。不必不必，您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值当磕头吗？拿去吧。哎哎，谢谢谢谢。各位看见没，十两银子，我发财了发财了。转身就要走，云瑞就给他叫住了。老人家，留步，您是哪儿的人呢？尊姓大名啊？
1: 哎哎呀，叫你这一问呢，我不知怎么回答好了。像我这么个穷苦的破老头，还尊姓大名呢？跟您这么说吧，我家是哪儿的我都穷糊涂了，我都忘了，问我叫什么呢，我都想不起来我叫什么。这么说得了，我从小吃山药蛋长大的，您就管我叫山药蛋得了。云瑞一听好像没乐出来，人哪有叫山药蛋的呢？嘿，云瑞点了点头，好吧，我记住了，山药蛋啊，您记住了，我接受了您的银子，我是个有心的人，必要报恩。哎，走了走了，这山药蛋走了。云瑞一想，别耽搁事情了，我还有许多的事要办呢。提包我刚要出去，伙计说话，我白将军，哎呀，您这人太实在了，您让山药蛋把您欺骗了，您不了解他，我们太了解了，他就是本地人嘛，挨门讨饭吃，就是要俩钱他也不干正事儿，您说他干什么，他净上赌鱼去，输光了拉倒啊，一切由他吧，反正我的银子也拿出去，也万难收回了。是，哎呀，白大将军，您真是个好人呐！但是越是好人，越要吃亏上当。刚说的是，山药蛋回来了。
2: 伙计，你说什么呢？
1: 知道我不务正业呢？你怎么知道我上赌局呢？我告诉你，我是知恩必报。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盛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白云瑞遇上个老头，自称叫山药蛋，这老头哑着个嗓子，还挺能白话。伙计在白云瑞面前谢礼，一说这老头不正经，哎，要俩钱就上赌局，不务正业，我们这街上的人呢，没有不知道的。您呢，为什么给他钱呢？往后，他就说出天来，也不能可怜这种人。正说着，山药蛋回来了，在伙计面前大放厥词啊！我说你怎么背着我说坏话呀？哎，伙计，你这可不对啊！你是不是气人有笑人无啊？伙计脸也红了，为什么？心说他怎么又回来了，真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云瑞赶紧解劝老人家，算了算了，他也没说旁的，他说你好赌，你是否有这习惯？
2: 喂，是有那么一点，他这玩意儿上赌局他有意思，那玩意儿吸引人，比方说压十两银子吧，一赢就赢五十两，压五十两一赢就赢五百两，他就能发财，所以呢我常上那儿溜达。
0: 老人家，十赌九输啊，那一成还不保险，恐怕你穷也穷得这上了，我劝你最好戒赌，千万别去送钱去了，我给你的钱不算多，你最好做个小买卖，
2: 听人劝吃饱饭。好了好了，我记住了记住了，走喽。
0: 他了他了他走了，伙计看着他的背影，呸，老不正经的。哎，算了，我也不生蹦的，回到屋里又坐了一会儿，喝了两碗茶，心想我别坐着了，我得办我的事儿去，怎么干着急离不开这屋。云瑞站起身来刚要走，出事儿，就听前院有人说话，姓白的住在什么地方，说话说话，怎么回事？
1: 喂喂喂，
0: 别 可能打了伙计一个嘴巴子，就听那伙计说：“别打人呢，我告诉你们还不行吗？在这儿呢，在这儿呢。”云瑞一听，什么？找我的？明白了，是否是我的仇人碧霞宫来人了？他们已经知道我到了东海小鹏来了。云瑞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就做好了临战的准备。出了屋，站到台阶上，倒背着双手看着。时间不大，那伙是个紫脸，50岁挂零，两撇胡，一对豹子眼，长得挺精神，看得出身强体壮，是个练家子，背背长剑。往后头一看，一个红脸的，一个青脸的，这俩人周身上

下一套亲衣服，每人背插双鞭，俩眼贼光四射呀。这仨人前后走到院里，伙计往台阶上一指，三位你们别发脾气，不找白大将军呢，这不就在这儿呢吗？这仨人是一字排开，瞪着眼睛盯着白云瑞。云瑞一不慌二不忙，稳稳当当走下台阶。三位找我，在下就是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就见那紫脸的老头说话了，你就是小达摩，久仰久仰啊。白将军，听说你已经到了东海小蓬莱呀、啊、你这一来搅了个地覆天翻呐、啊、白将军，不想知道知道我们老哥仨何许人也吗？云瑞一笑，想知道也不想知道，三位既然肯报名，在下洗耳恭听就是。紫脸的老头一指自己的鼻子看着我吗？我姓韩呐、啊、我叫韩世佩，这二位是我的好朋友，这位叫欧阳亮，这位叫欧阳芳，我们三个人有个小小的绰号，号称南海三杰。啊，能怎么的？知道我们哥仨干什么来了吗？啊，请问干什么来了？要你的脑袋。云瑞说，是吗？要我的脑袋？哎呀，好啊，不知道你们三位有没有这种本事，叫你嘴样。这仨人说着话，各拿军刃，一口长剑，四条铁鞭，刷刷刷站了个三角形，给韩世佩用宝剑一指，姓白的，你别觉得你不含糊，什么你仰仗着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你的老师，你觉着开封府有帮铁哥们儿，你觉着包黑子是你的靠山，你就为所欲为。告诉你，这是东海小蓬莱，慢说你那两下子，就少林的名僧峨眉的剑侠到这也是不闪身把宝剑夺开了。慢，老前辈，我说几句话行吗？有话你就说。我不明白，不是三位啊，我不认识你们，远日无冤，素日无仇啊，你们找我，我以礼相并行，为点什么呢？为什么要我的命啊？你们得说出清楚。好，那就跟你说清楚，我们是奉命行事。奉谁的命？奉金灯剑客夏随良所差，那是我们的舵把子，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金灯剑客夏随良派你们来的，你们就得要我的命。对，这样吧，阁师，你们三位挑，你们说哪得以施展，哎，咱就上哪儿去。啊，白云瑞，离此八里地有个地方叫虎头崖，咱们到那儿比划比划如何呀？可以呀，三位，你正东弯都不拐，你先看见山下有一片密林，那座山就好像虎脑袋，那就叫虎头崖。好了，三位，请先行一步，白某随后就到。喂，韩世佩三人就一愣，云瑞明白怎么回事了。三位，难道不放心，怕我跑了？有那个意思。哈哈哈哈，三位啊，太小瞧白某了，我绝不是那种人，要怕就不到东海小蓬莱。
来了我就不怕。三位尽管放心，我是随后就到。好了，我们也相信你姓白的说话算数，我们先去等你了。走走。仨人转身走了。云瑞赶紧收拾东西，这阵那个火气啊，仗着胆子、啊、进了屋了。白将军啊，吓死人了，那哪是人呢、啊、分明是杀人的魔。白将军千万别去。店家尽管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慢说是他们仨，就是六个我也不惧。哎呀，还好自为之吧。多谢多谢。

云瑞一想，不能耽搁呀，我马上就得去。正在这么个时候，听着前院有着声音了，时间不大，山药蛋来了。就见这山药蛋满头大汗，哎呀，我说白将军、白恩公走没走呢？伙计一回头，怎么又是你？这奇怪吗？我是大活人呢，带腿的，哪儿不行溜达呀？说着，山药蛋来到白云瑞近前，山人呢，我求您点事儿。云瑞就一皱眉，什么事儿？我怎么那么没记性？我怎么那么没出息？您低了我耳朵告诉我，您说的清楚，不让我去赌局，我也发狠，再也不赌。可方才离开您这儿出去，正好从赌局门前路过，正遇上那个倒霉蛋小六子。这小六子跟我一样，也是个赌鬼，一把把我衣服拉住了。他说：“来来来来，玩玩，今天呢大开花呀，谁押宝谁发财呀？你去押两局得了。”我这人耳软心活，架不住拉劝。就这么的，我心里说不去，腿可去了，我就进了宝局了。人家谁呀都赢钱，唯独是我一把都没开张，三下五除二把您给我那十两银子全输光了，连晚饭钱我都没了。我说恩公啊，我又想起您来了，您了救人救到底吧，恩公啊，您再给我俩钱吧，我给您磕头了。白云瑞一看是真没出息啊，我这位是真的是假的？是装疯卖傻，掩人耳目，还真正是个赌鬼呢？云瑞心里头疑惑不解呀，一看他哭的挺可怜，一行鼻涕两行眼泪的，云瑞实在没办法，把他摆脱了好去办事儿啊。云瑞从包里头又拿出五两银子来，老人家，对不起，我手边银子快花光了，我还得需要银子，所以仅能给您拿出五两来，你好自为之吧。从此就这一回，下不为例。你再管我要，我也没了。行行行行，哎呀，这五两银子就是救命钱呐！我谢谢恩公，谢谢恩公，这回我再也不赌了。哎，我走喽，那个，哼着小曲儿他走了，也不知他真发愁还是假发愁。那伙计狠狠瞪了他一眼，我白将军，您这人可也太实在了，说实话，您实在的有点可恨了。您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哎，怎么他说什么您就听什么呢？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再要我也没有了啊。

仨人一字排开，各拉军阵，在树林里等着呢。啊，云瑞一看把架子都拉好了，一不慌二不忙来到近前，云瑞一抱拳：“三位，久等了。”白某有点事情缠身，来迟一步，当面谢罪。三位啊，都准备好了，来吧，你们先动手吧。白某奉陪，单打独斗也行，你们仨人一块上也可以，请吧。云瑞说着，一压金丝龙鳞闪电劈，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等了一会儿，仨人不动弹。三位，动手啊！难道叫我先动手吗？三位，你们听见没？怎么不言语？这三位才有意思呢，都在原地站着，眼睛不住地眨嘛，一不说话，二不动弹，怎么回事儿？哦，后来白云瑞发现了，这仨人动不了了，被人家点穴给点住了，想动也不行啊。嗯，云瑞纳闷，这谁干的？莫非在我来之前有高人来了吗？跟他们伸了手了，也不能这么快呀。为了解开这个谜，云瑞到了近前，抬起手来解开三人的穴道，啪啪啪。再看欧阳亮、欧阳芳、韩世佩，身子一摘呗，哎呀哎呀哎呀，蹲那儿喘了半天气呀、啊，这才缓过这口气儿来。韩世佩呀、啊，把掌中的宝剑往地上一放，撩衣服给白云瑞跪下了，那俩老头也跪下了。白将军，多谢你老人家手下超生，我三人惭愧的无地自容啊。白将军请上，我等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起起，三位我担待不起，快请起请起请起。我说三位啊，你们刚才说的什么我怎么不懂啊？你们三位为什么站在这儿不动？谁点穴把你们点中了？白将军开玩笑啊，您这何苦的呢？我真不知道。是吗？是这么回事儿，在您没来之前，您手下有个看门的老头来了，这老头来了说什么你随后再到，他要跟我们比划比划，我们一听火往上撞，当场跟他动手，哪知道刚一伸手人没了，转到我们身后用点穴之法把我们给点住了。我的老家人啊，对呀、啊、他是这么说的。这人长得什么样？是个儿不高，哎，秃头秃脑的，穿的破衣啰嗦，形同乞丐。啊，对了，还有点哑脖子公牙嗓。哟，云瑞一听，那不是山药蛋吗？心说话，这山药蛋什么人呢、啊、你动作也太快了，咱俩刚分手你就跑到我前边来了，难道是他？云瑞真是疑惑不解。这仨人说了：“白将军呢、啊、您不必隐瞒了，您手下看门的都这么大的本事，何况是您呢？肯定您受益，不让他伤害我们仨人，我们真是惭愧的无地自容。白将军呢、啊、咱别演戏了，捞干的吧，您了放了我们了，我们感恩不尽。您说的不假，咱们一点冤仇都没有，我们是奉命行事，其实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干，但是咱有了这段感情了，我们把实底交给您，您千万别去找徐良，千万别去东海蓬莱碧霞宫。白将军呐、啊、您是有能耐，本事又这么大，但是您一进碧霞宫啊，肯定好不了啊。奉劝白将军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

0: 赶紧召集天下的英雄好汉，还得找那杰出的剑侠再来陛下宫。您一个人单打独斗，或者把您那看门的老头也搭上，也无济于事啊。白将军，我们话可说完了，去与不去全靠您做主了，再见。三个人说完的是飘身而去，踪迹不见。云瑞一个人站到树林里，你也呆呆发愣，不知所措呀。哎呀，心说话，听人劝，吃饱饭，一个不让我去，两个不让我去，所有的人都不让我去，我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我刷到了一条新闻啊。
1: 新闻？
2: 对，就感觉又好笑又心酸。
1: 又好笑是又心酸。
2: 嗯。
1: 这啥新闻呢？你跟我说。
2: 你说啊。
1: 嗯。
2: 就是好多阿姨，就算是现在年龄大了，
1: 嗯，
2: 但咱也揣着一颗爱美的心。
1: 那是啊。
2: 很正常。
1: 对。
2: 但河北呢，有位郑阿姨，她就是70多岁，平时跳广场舞的时候呢，总是羡慕老姐妹的眉毛特别精致。
1: 啊。
2: 前两天就听见小区楼下一个小美甲店不就喊嘛，说纹眉99块钱，
1: 哎呦，
2: 永不褪色
1: 啊，
2: 新店开业专享优惠，那他就心动了呀。
1: 99块钱
2: 纹眉，
1: 纹眉，
2: 嗯，
1: 哎呦，这价格也太离谱了，哎，我觉得能靠谱吗？这样
2: 这靠谱啥呀，
1: 嗯，
2: 郑姨刚纹完拿出来镜子一看，当场就哭了。
1: 当场就哭？怎么纹的不好看呢？
2: 何止是不好看呀，这眉毛啊又粗又黑，
1: 哎呦，
2: 而且眉峰挑的特别的高啊，
1: 嗯，
2: 就跟画了两道黑炭似的，
1: 呵，
2: 就活脱脱的，他说自己是老年版的张飞。哎呦，
1: 哎呦，好家伙，是吧？这哪是纹眉呀，这简直就是毁容了。
2: 对呀，
1: 挺好的一老太太，你说硬生生的给自己纹出一股江湖气来。
2: 是呢，那郑姨本来一笑挺好看的，
1: 啊，
2: 两个小酒窝，
1: 啊，
2: 然后特别和善。
1: 哎呀，
2: 这纹完这眉毛就透着一种凶劲儿
1: 啊！
2: 去菜市场买菜，谁都盯着他看。
1: 那肯定。
2: 去接孙子放学，
1: 啊，
2: 那别的小朋友看见他都害怕，都想哭。
1: 呵，哎呦，这也太尴尬了。
2: 嗯。
1: 那他没找那个店家给他退钱或者补救啥的呀？
2: 他真找了。
1: 哦，
2: 店家说，那我这纹的也没问题，我就收你99，我给你退50吧。
1: 哎呀，
2: 还说剩下的那是材料费呀。
1: 啊，
2: 那还怪郑阿姨呢，说你是年龄大了，你皮肤松啊，才纹成这样的。
1: 呵，
2: 还跟他解释呢。
1: 哎呀，这也太气人了。
2: 是呢，
1: 这明摆着就是欺负咱们上了年岁的人。
2: 练手呢，
1: 50块钱就想打发了。嗯，他们所谓的材料费，我告诉你，指不定是什么三无的染料呢，可能成本连5块钱都不到。
2: 关键是郑姨气的呀，浑身都发抖了呀。
1: 嗯，
2: 我要投诉你们。这个店家放狠话，你随便你去告吧。
1: 嗯，
2: 你没合同，你没凭证。
1: 哎呦，
2: 谁能证明你是找我给纹的呀？
1: 你看看。
2: 而这个时候呢，郑姨回家就开始翻遍他的口袋啊。
1: 嗯，
2: 就一张手写的收据，他连个公章都没有。
1: 嗯，
2: 那他是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呦，就这个事儿吧，还真就不好维权。
2: 嗯，
1: 是不是啊？你看这事闹的，本来想图个美，
2: 嗯，
1: 结果美没捞着，还受了一肚子的气。
2: 嗯，
1: 关键最坑人的是啥？ 纹眉跟纹身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染料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皮肤下组织当中了，你想洗都洗不掉的。
0: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0: 郑姨就到了正规的美容机构去问嘛，人家说你这颜料它是劣质的呀，
1: 哎呦，
0: 你纹的还深，你得洗三五次能洗淡就不错了。
1: 嗯，
0: 就一次你知道吗？就得1000多，
1: 洗眉还得1000多呢，
0: 他还遭罪呢。
1: 嗯，
0: 你弄不好你还会留疤呢。
1: 呵，
0: 再说这眉毛很重要啊，它是脸面问题啊。现在郑姨啊特别后悔，后悔的直拍大腿。
1: 嗯，
0: 说这99块钱，我这是买了个永久的尴尬呀。
1: 呵，
0: 这下可好，说可能是等我走那天，我这眉毛都洗不掉，出门我都得戴帽子，我给它遮着。
1: 呵，哎呦，你说说。所以说静时你看，你说这个新闻郑老太太就这个事儿里，
0: 嗯，
1: 你看我们能看出一个多让人无奈的问题吗？
0: 贪小便宜吃大亏，
1: 贪小便宜吃大亏。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全部。
0: 嗯，
1: 小便宜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吃大亏。
0: 嗯，
1: 但是你选的这个平台这个机构如果不靠谱没保障的话，那你肯定要吃大亏的。
0: 嗯，
1: 你看咱们说过去条件不好，买个东西你得靠找熟人介绍。
0: 嗯，
1: 可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店嘛，五花八门的。
0: 嗯，
1: 光图便宜没用，你得找那种靠谱的、有保障的、靠得住的这样的平台、这样的店面才行。
0: 那太是了。就郑姨当初要不是因为找到了楼下的没有执照的小作坊，
1: 嗯，
0: 她哪怕说多花点钱上正规的大美容院去做。
1: 嗯，
0: 他也不至于把眉毛纹成张飞眉呀。
1: 可不嘛，
0: 对吧？你正规平台他不敢用三无颜料吧？
1: 那是，
0: 他也不会说出了问题他耍赖呀。
1: 可不嘛，是吧？所以说靠谱的平台它是最值钱的。
0: 嗯，
1: 而且它最值钱的不是它产品有多贵，
0: 嗯，
1: 而是它有保障，它兜底，
0: 对，
1: 是吧？有监管部门。
0: 嗯
1: 啊，这是因为它贵的地方。你想正规的机构它是不是得有营业执照？
0: 嗯，
1: 你得有卫生许可证，技师是不是得持证上岗？
0: 对呀，
1: 是不是用的产品你得有检测报告？

0: 出了问题是有售后有监管，还能够开发票留凭证，
1: 嗯，
0: 这些都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保证。哪像那种小作坊那样是吧，收了钱了就翻脸了，出了事儿就跑路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正规平台它跑不了，
0: 跑不了，
1: 就算出点小问题人家给你解决，
0: 嗯，
1: 你解决你心里不就踏实吗？
0: 所以说嘛，你看嘛，是吧，这就跟咱们买水果似的，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就喜欢在路边摊儿买一些便宜的小破水果。
1: 哎呦，说的怎么那么对呢？
0: 啊，
1: 我小时候我姥爷就老去那个路边子去买破烂水果回家一吃啊，扔的比吃的都多，
0: 你看
1: 时不时的他可能还得吃拉肚子了。
0: 嗯，
1: 你说有着扔水果的钱和买药的钱，你还不如买几个好的，你吃了你是不是舒心？
0: 你看现在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要是去那些大超市或者连锁的这种水果店，人家的水果明码标价不说，如果你买到的那种坏果，你还能凭着小票，你能退能换，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平台你买这个水果你吃的就放心，
1: 对，
0: 是吧，这就是平台和平台的区别嘛。
1: 肯定是这样的。我想起来就是前阵子刷短视频，有人在路边流动的肉摊，他买了块猪肝，
0: 猪肝，哦，
1: 他比超市吧便宜5块钱，
0: 嗯，
1: 他回家一切，哇，就里面全是那密密麻麻的乳白色的小点儿，
0: 哎呦，
1: 看着特别瘆人，
0: 那是寄生虫啊。
1: 他赶紧录下来啊，他就发网上了，
0: 嗯，
1: 网友一看就劝他说，你赶紧扔啊，
0: 嗯，
1: 你家的菜板子菜刀你一起扔，
0: 哎呦，
1: 那是干包虫，
0: 你看看，
1: 就你吃了就寄生在你的身体里，你花钱你治这个病你得花好几万呢，
0: 你看看多吓人，
1: 太吓人了，
0: 多吓人，是不是，
1: 嗯，就差那5块钱。
0: 对，我告诉你，干包虫可不是小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干包虫这玩意儿啊，我告诉你，生命力是极强的。
1: 嗯，
0: 咱说普通的这种100度的开水，
1: 嗯，
0: 那些寄生虫是不是都给烫死了？
1: 它不能。
0: 干包虫开水烫，这洗洁精洗都消灭不了的。
1: 哦，
0: 都消不了毒，啊，一旦这个卵呢粘到这个菜板子上，
1: 嗯，
0: 菜刀上，那后续你再切别的菜的时候，都可能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1: 啊！
0: 这个干包虫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寄生了之后，轻则腹痛发烧，
1: 嗯，
0: 重则你得手术得取虫。
1: 哦，
0: 你说这在这路边摊流动的这个猪肉摊上，你敢买5块钱的便宜？你说说，这差点把命都搭进去。
1: 对呀，就这个网友他还说呢，他把那猪肝用过的厨具全扔了，
0: 嗯，
1: 专门买的消毒水把厨房擦了3遍，
0: 你看何苦来的呢。
1: 对，网友就提醒他，你说你买肉你得去大店买，
0: 对，
1: 正规的地方的肉吧它有那个畜牧部门的强制检验的，
0: 对，必须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干包虫这种问题你在大店它根本就过不了关，
0: 不可能的，嗯，
1: 你路边摊你没人管，那你吃出问题了你找说法你都找不着人，
0: 是，他连基本的检疫都没有，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为啥咱们不管选什么消费什么都得选那种靠谱且标准高的一些平台我们才放心，
1: 嗯，
0: 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啊，我们经常说叫木桶理论，
1: 嗯，
0: 什么叫木桶理论，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板，
1: 嗯，
0: 那靠谱的平台就是高板的环境，
1: 嗯，
0: 它的准入的标准、监管的流程，包括售后的体系，全都是最高的这个规格的。
1: 嗯，
0: 哪怕你选的是这个平台里最便宜的基础款，那踩的也是安全线，
1: 哎，
0: 也会差不了多少的。
1: 嗯，
0: 可是那些小作坊、路边摊，它是一个低板的环境，
1: 嗯，
0: 连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它都没有，再便宜也可能是吧，漏的底儿朝天。
1: 对。
0: 甚至它没有底线的，它可能把我们的健康都搭得进去了。
1: 对，确实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木桶理论嘛，小平台的安全板它太短，
0: 对，
1: 再便宜也没用。咱老一辈总觉得啊，省一分是一分，大家看，就像我说我姥爷买那个烂水果他吃坏肚子，郑姨他纹眉他遭罪，这不都是说省小钱吃大亏的例子吗？
0: 所以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提高了，
1: 嗯，
0: 消费观也得转变一下，
1: 嗯，
0: 咱们年轻那会儿条件差，能吃饱肚子就算不错了，
1: 嗯，
0: 你省着点这没办法，现在日子好了，对自己好点讲点品质，这不叫浪费，
1: 对，
0: 是买的一种安心，
1: 对
0: 啊，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宁吃好桃一个，不吃烂杏一个。

0: 光，
1: 嗯，
0: 这叫宁缺毋滥，
1: 嗯，
0: 守住高品质的底线就是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红线，
1: 嗯，
0: 而且咱们得明白，好平台高品质的东西，我告诉你还真就不一定贵，你知道吗？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就像咱们全球购平台靠谱，那是出了名的，真的。不管是说进口的东西，还是我们国家本土的好物，那都是层层把关。
0: 对，
1: 手续全，检测严，
0: 必须的。
1: 你售后还有人给你兜底，
0: 嗯，
1: 根本不用操心说我去辨辨真假呀，我去围个权呀，这样的苦差事根本就不用担心。
0: 可不是吗？因为咱们从选品从源头上就进行把控了。
1: 嗯，
0: 你不管是海外直采这些进口产品，还是咱们本土的道地的好产品，
1: 嗯，
0: 那都是实打实的高品质的。
1: 对，
0: 就像之前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飞色铜，
1: 嗯，
0: 还有自带800多项检测报告的紫河车，
1: 嗯，
0: 一个是国外的，一个是咱们国内的，
1: 嗯，
0: 哪一样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嗯，
0: 经得起审查的呀。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的底气嘛。
1: 关键是性价比咱还高呢。
0: 对，
1: 源头直采，零距离零差价，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高品质的产品咱们卖的也是亲民呢，让老百姓消费得起，这多好。
0: 对啊，高品质的产品谁说就得贵，
1: 嗯，
0: 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高品质产品咱也卖出亲民价来，
1: 对，
0: 对不对？那为啥咱们健康全球购敢这么做呢？
1: 嗯，
0: 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都不是一锤子买卖，是吧？
1: 嗯，
0: 要的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的这种长期的信任，长期的这种信赖，
1: 长期的事儿。
0: 对，你就像刚才说的木桶理论，咱们怎么说的？咱们平台每一块这个板儿，那都是足够的高。
1: 嗯，
0: 进口的手续必须得齐全，检测的流程必须得严格，售后的保障必须得全面。
1: 嗯，
0: 是吧？哪怕是最基础的一款进口产品，也比那些小平台那些顶配更让人放心。
1: 对，
0: 而且价格还透明还公道。
1: 对，就那些小作坊小平台吧，它光靠低价去进口去忽悠人，
0: 那就是忽悠人，
1: 实际上连最基本的报关手续它都没有。
0: 那当然了，
1: 但我们平台呢从来都不做虚的，
0: 嗯，
1: 而且也不搞低价陷阱，所有进口产品的来源、资质、检测报告公开透明，价格更是源头直采，
0: 嗯，
1: 让大家明明白白的消费。这个就是那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小平台根本就比不了的。
0: 哎呦，有多少小平台免费给大家伙发放产品，
1: 嗯，
0: 然后大家伙开始打电话嘛，
1: 嗯，
0: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图便宜吗？好了，你的信息是不是到人手
1: 泄露了，
0: 然后人家天天的就开始给你打电话推销这个推销那个，
1: 嗯，
0: 啊，你记住啊，每一款免费的产品它背后都有陷阱，
1: 嗯，
0: 是不是？
1: 肯定是。
0: 所以说选对平台我告诉你啊，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你选对平台了还真就不一定多花钱，
1: 嗯，
0: 有可能你还能够花小钱儿办大事儿，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咱们国内5年多的时间了吧，好平台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帮助大家伙选到真正的源头的靠谱的好产品。
1: 对，
0: 来源好，品质才会好，毕竟咱们普通人可能不懂得怎么挑这个源头，
1: 嗯，
0: 辨别这个品质，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健康全球购就帮助大家伙把握好这第一道关，
1: 把这个问题解决，
0: 对吧？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靠谱的那个人嘛，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省心嘛。
1: 对，就是咱买东西不是说贵就好，
0: 嗯，
1: 要源头正，品质硬，还能花合理的钱买得到，这个才是真正的划算。咱们全球购呢正好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大家才愿意跟随我们相信我们嘛。
0: 可不是吗？比如说咱们之前你看给大家伙带来那个熬汉的小米，
1: 哎，
0: 记得吧？
1: 那个米油啊太好了。
0: 为啥说大家伙反馈说的哎呦米油厚，
1: 嗯，
0: 香味足，
1: 嗯，
0: 为啥呀？就是因为它道地纯正，
1: 嗯，
0: 啊，来自于世界小米之乡的这个熬汉旗嘛，
1: 嗯，
0: 啊，那个地方我说过是北纬41度到43度之间，
1: 嗯，
0: 是吧？蒙东辽西黄金带，
1: 对，
0: 四季分明，温差巨大，
1: 嗯，
0: 还是旱作环境，它天生小米在这儿长就是绝佳的生长地，
1: 嗯，
0: 你看看咱们给推荐的就是熬汉小米。
1: 对，我们大家清晰的记得这个事儿啊。而且呢小米它是我们的中华的古种，
0: 对，
1: 来自8000年前考古挖掘的，它是一个叫纪留存，
0: 纪留存，对，后继的纪，
1: 算是中华大地血统很纯正的小米品种了。
0: 对，
1: 而且呢它还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就光这出身它就不一样，
0: 这都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1: 对，
0: 是不是非常全的？
1: 对，
0: 更关键的，我们说的，它是有机的，是安全的。
1: 嗯，嗯
0: 咱们这个小米是健康全球购指定的订单给我们单独进行种植的。
1: 嗯，
0: 从种到收，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丁点的农残留。
1: 嗯，
0: 纯粹的啊，有机自然生长。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我给大家我推荐完了，咱们买完了以后吃的绝对的放心。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品质它的营养才让大家伙实打实的信服咱们健康全球购嘛。
1: 对呀、啊、不光是小米啊，我们给大家推的大米也是非常好啊。
0: 大米对不对？
1: 哦，五常大米
0: 大家伙都知道五常大米好。
1: 嗯，
0: 都想吃五常大米。
1: 嗯，
0: 是吧？可是五常就那么大点地方，
1: 嗯，
0: 年产量就那么多，全国人民都抢，就根本就说白了，市面的五常大米真的啊99.99%都是掺的，
1: 对对
0: 对吧？
1: 就好多打着五常大米的旗号都掺假，
0: 对，
1: 然后普通人看不出来
0: 嘛，那怎么分辨？
1: 所以就花冤枉钱买不到真货。
0: 对，有的人吃了一辈子五常大米了，
1: 吃的还不是五常大米，
0: 到最后都不知道吃的根本就不是五常大米，
1: 是
0: 都是比如说里面有30%五常大米，70%是别的大米，
1: 嗯嗯，
0: 是不是？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找到了苏兰的种植基地，我们自己包地，
1: 嗯，
0: 对吧？苏兰。在长白山的余脉，
1: 嗯，
0: 也是稻米核心的产区啊。
1: 对，
0: 灌溉的水和五常同属于西林河的水流，还在这个水流的上游，水质就更加的干净了，啊，区位优势特别的明显。
1: 嗯，
0: 而且咱们平台我说了是自领的地，什么叫自领的？自己包的地。
1: 嗯，
0: 而且品种经过我们健康全国自己来筛选。
1: 嗯，
0: 稻香村二号嘛，对不对？包了这个两种嘛。从种植到采收全程的我们跟踪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说了，每一粒儿都是纯粹的稻花香二号，
1: 嗯，
0: 每一粒儿都没有掺假，粒粒精选，颗颗饱满，看着就是这个白点，
1: 嗯
0: 啊，还有标志性的那种鹰嘴的米尖，是不是？这些都是品质的保证嘛。
1: 所以好多朋友就跟我们说嘛，这个米煮完之后一开盖儿啊，这个米香啊，能飘出二里地来，
0: 是不是？
1: 关键它吃着呢，软糯香甜，
0: 有嚼头，
1: 口感一点都不亚于五常大米。关键是啊，好多人吃了说，我这个胃还挺舒服的，还够胃口。
0: 五常啊，就是一个村子，真正的好的五常大米啊，它不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地区。
1: 嗯，
0: 是吧？咱们说这个苏兰就跟五常隔一个村子，
1: 嗯，
0: 我们自己种的地，是吧？那这是啥呀？这就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守住源头啊！这是我们要干的活，也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分量嘛，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的角色嘛，只有把产品的源头把控住了，才能够给大家伙带来真正的高品质的好产品。咱们健康全球购从来不搞虚的，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伙找好源头。做好品控，让大家伙花合理的价格用上前沿的安全的有效果的好产品，
1: 这不就是吗？靠谱平台的性价比，
0: 对，
1: 看着没比小作坊的便宜多少，但是我们吃着放心，品质过硬，这个就是真的划算。
0: 没错，这次那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你，晶石又给大家伙带来了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为啥我敢说我们推荐的磷虾油三代的它是好的，适合中老年的人来用呢？核心就是什么呢？它的源头本身就靠谱。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三代磷虾油用的是纯正的南极磷虾，你知道吗？
1: 南极磷虾。
0: 对。
1: 哎呦，你说为什么一定要特意强调是南极的磷虾呢？
0: 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首先南极它是我们地球上唯一无污染的地区。
1: 嗯，
0: 环境是纯净的。
1: 嗯，
0: 再一个大家伙都知道挪威三文鱼，听过没有？
1: 知道啊，三文鱼肉质那就好贵呀，而且最好的不就是挪威的三文鱼吗？
0: 对，为啥你知道挪威的三文鱼它肉嫩营养价值高还卖得贵吗？
1: 哦，
0: 因为人家挪威喂养这个三文鱼的时候专门去南极捕捞这个南极的磷虾，
1: 哦，
0: 然后打成粉当核心的饲料喂这个三文鱼。
1: 哦，
0: 你想三文鱼要是吃的不好的话能有那么好的肉质和营养吗？
1: 对，尤其是挪威的三文鱼它那个肉质更鲜甜，
0: 对，
1: 它油脂更高。
0: 说白了为啥挪威的三文鱼好，是因为挪威的三文鱼吃的是南极的真正的磷虾。
1: 嗯，
0: 哎，南极的磷虾就是深海的营养黄金。
1: 嗯，
0: 那这种贵价格的三文鱼都得靠它来养着，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

0: 挪威的三文鱼它才贵嘛，
1: 对，
0: 对吧？还有之前流行的那个叫海豹油，
1: 海豹油
0: 为啥受欢迎？
1: 营养价值高啊。
0: 为啥高？
1: 啊，
0: 核心还是磷虾，因为这个海豹每天吃就得几十公斤的真正的南极的磷虾。
1: 嗯，
0: 这些磷虾的营养全都储存在海豹的这个脂肪里了。
1: 嗯，
0: 然后提炼出来之后，这个海豹油自然而然它营养的这个价值就非常高，浓缩包嘛。
1: 哦，这么说，不管是三文鱼也好，海豹油也好，它们的营养源头呢都是南极磷虾。
0: 对，
1: 那咱们直接吃磷虾油，不就是跳过了好多个中间环节，
0: 嗯，
1: 直接补上了这个好东西吗？
0: 但是你得选择真正的道地的三代的南极磷虾，你得有这个材料才行，
1: 就你得能吃上。
0: 对、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选的这款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磷虾油的这个原因嘛、直接从南极的磷虾提炼出来的，
1: 嗯，
0: 跳过了海豹这个中间的环节，营养就更纯粹了，
1: 嗯，
0: 更直接了。
1: 明白、
0: 而且还没有额外的转化和耗损，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补的更加的实在，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捕捞和这个加工啊，我告诉你特别有讲究，
1: 嗯，
0: 是吧？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的磷虾捞上岸之后吧，我告诉你，连这个它捕捞的海水得在一块儿，
1: 嗯，
0: 你不能单独把这海水给它剔掉了，那不行，三个小时之内得空运到美国加工成磷虾油才行。超过三个小时之外就不能用了。
1: 哎呀，那是三个小时空运加工，没几个人能做到吧？
0: 对呀、当然了，这是一整套的这个流水线呢。
1: 嗯，
0: 确实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
1: 嗯，
0: 正是因为全程的锁鲜，不耽误，才能够把磷虾的这个营养牢牢的锁在这个后续加工成的这个磷虾油当中，品质才是最好的。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就是、从源头到加工，它都把控的这么严。
0: 对。
1: 难怪说它适合咱们中老年人，但老师啊，您说为啥非得费劲运到美国去加工呢？哪儿不能加工啊？
0: 因为美国才有磷虾油加工的第三代工艺。
1: 哎呦，
0: 明白了，
1: 这么厉害！
0: 我刚才一直在说三代磷虾油，三代磷虾油，不是美国的，你喊出龙叫来，它也不是第三代的。为啥？别的国家没有第三代的工艺。
1: 嗯，
0: 就这个工艺可不能小看啊，能让这个磷虾油的这个吸收率达到90%以上。
1: 嗯，那你说90%以上，那它相当于是吃进去的营养差不多都能被身体吸收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吗？咱说第一代工艺吸收率才不到20%。
1: 嗯
0: 啊，有人说那我多吃点，多吃点，我告诉你，其他的物质它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你吃的越多堆积的越多，容易造成什么呢？我们肝脏和肾脏的负担。第二代磷虾油吸收率不到50%。
1: 哎呦
0: 啊，你吸收不好不说，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就是你吃那些吸收差的磷虾油吧，啊，鱼油啊，我告诉你，它晚上吧会有一个尿频的一个迹象。
1: 嗯，
0: 而且这个尿里面飘着油花。
1: 嗯，
0: 啊，这就是什么呢？营养物质没有吸收入血，全都浪费了，而且给我们的肝肾造成极大的负担。
1: 怪不得美国这第三代工艺它这么精锐，
0: 对，
1: 它不是谁都能掌握的。
0: 当然了，而且第二点更关键，
1: 嗯，
0: 它的磷脂标准，全世界美国生产的三代磷虾油，它的磷脂指标啊，比全世界都高。
1: 嗯，
0: 啊，磷脂的标准比全世界都高，中国的磷脂的标准大概在35%，其他地方也高不到哪儿去。
1: 嗯，
0: 美国本土的标准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50%。
1: 嚯！
0: 单就这款第三代的美国进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比咱们中国高不少，甚至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比美国那个标准还高，能达到56%。
1: 哟，尖子生当中的尖子生。
0: 对呀、
1: 那这个磷脂它的标准高了，对老年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实在的好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从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讲，我得跟大家伙说一些真正的一些常识机理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高卵磷脂为什么最适合咱们老年人？
1: 嗯，
0: 因为高卵磷脂它能够针对性的清理掉我们血管当中，尤其是血管壁上的那些脂质的沉淀和硬化的斑块。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的，是吧？那临床观察当中调理的效果更加的明确，而且在美国的家庭当中，

0: 老年人基本上啊就把它当成是血管保健的常规的选择。他们的这个美国的医疗这个理念就是什么呢？能调理一般都不会用药。
1: 嗯，
0: 如果冠状动脉狭窄在30%到50%之间，没到药物干预或者手术的这种指征呢，医生一般推荐都是什么呢？用那种高浓度的磷脂、高吸收率的这种磷虾油长期的调理，
1: 嗯，
0: 是吧？避免过早的用药带来我们人体的肝肾的负担。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嗯、
0: 我说的高磷脂就是高卵磷脂的意思。
1: 那你说不用药光吃这个能行吗？
0: 这么说吧，我有个朋友哈，他就是在美国定居嘛。
1: 嗯，
0: 我记得前几年他母亲就去那个美国帮他带孩子嘛。
1: 嗯，
0: 平时总觉得活动之后胸闷心慌，老太太，然后到当地的医院检查了，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前降支狭窄42%，低密度脂蛋白3.8毫摩尔每升，总胆固醇6.5毫摩尔每升。
1: 嗯，
0: 正常啊，按照咱们中国的标准来看的话，低密度脂蛋白一般啊建议老年人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
1: 嗯，
0: 总胆固醇呢不能超过5.2毫摩尔每升。那他这两项是不是都超标了？
1: 嗯，
0: 那冠状动脉的狭窄42%，虽然说没达到用药和手术的阶段，但是这个指标也应该进行一些早期的干预了。
1: 明白。
0: 就是在美国，人家医生根本没给他开任何的药物。说什么呢？说你这种情况是不能用药的，
1: 嗯，
0: 而且不算严重。
1: 那这还不严重？
0: 嗯、
1: 那等严重了，那不就晚了吗？
0: 那是因为人家有对应这种阶段的调理方案。
1: 嗯，
0: 医生就建议他首先控制饮食，
1: 嗯，
0: 然后再搭配什么？老太太她自己说的，她就是没事就吃，没事就吃，吃了大概11个月左右，啊，然后回国进行复查的时候，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已经降到了28%了。
1: 嗯。
0: 低密度脂蛋白降到了2.6毫摩尔每升，
1: 嗯，
0: 总胆固醇5.1毫摩尔每升，所以说无论从狭窄、低密度脂蛋白和这个总胆固醇，全都回到正常值范围内了，
1: 嗯，
0: 胸闷、心慌的症状完全都消失了。
1: 哎，这个指标变化它很明显呀。
0: 对
1: 呀、
0: 啊，没用药啊，就吃这个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
1: 这真有用啊。
0: 对啊，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美国用磷虾油它效果那么好啊？
1: 嗯，
0: 咱们。所以说美国人的血管它是特别容易堆积这个脂质体的，
1: 嗯，
0: 特别容易出现动脉硬化和心梗脑梗这样的问题的，
1: 嗯，
0: 所以说就孕育而生了这种高标准的磷虾油、
1: 嗯、
0: 是他们家庭保健常规的必定的这种选择。
1: 明白。
0: 因为毕竟能够在调理不用药的这种理念里符合高磷脂高吸收率的标准产品，才能够让美国人长期的推荐和使用。
1: 所以说您才这么认可。
0: 对，
1: 就作为医生啊，他都是能够放心的推荐的东西，他肯定是靠谱。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这个磷虾油它是从南极源头，然后再到美国来去加工工艺，
0: 第三代的加工工艺，
1: 对，再到56%的磷脂的标准，
0: 对，
1: 那这都是实打实的硬指标啊，正好戳中咱们中老年人最担心的血管的问题了。
0: 所以说嘛，生活里的这种调理，尤其是调理慢性疾病，是吧，我们健康的一些，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相关的一些功能性的产品，我们达到辅助调理我们身体健康的目的，我告诉你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是不是？当然了，这样的产品它是有前提的，必须你得选择那种来源清楚的、品质达标的，
1: 嗯，
0: 这样的产品，有高水准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产品来使用。
1: 对，
0: 咱别为了省点那个钱，是吧，凑合着用，到头来不仅没有效果，反而可能耽误了咱们调理的时机，得不偿失。
1: 太对了，我那个朋友他妈妈，
0: 嗯，
1: 他昨天还跟我说呢，他说别的地方也有卖类似磷虾油的
0: 啊，
1: 说100块钱能吃半年，就是一年。
0: 嗯，
1: 其实很多老年人也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也会觉得不都磷虾油吗？差不多呀、
0: 嗯。
1: 那我怎么告诉他你不能选？
0: 那你想想，100块钱能吃半年，能吃一年的，就那样的。还有我听说还免费赠送那个磷虾油的。我告诉你、
1: 嗯，
0: 那种什么啊，你都不如在菜市场买点这个臭鱼烂虾自己回家熬。
1: 对，还不如吃点虾了，是
0: 吧？大家伙别嫌我说话直白啊！你要是真觉得这个便宜划算，咱没人拦着。
1: 嗯。
0: 但是从咱们这个医务工作的角度来讲，咱得把话说清楚了，
1: 嗯，
0: 是吧？不管
1: 嗯，
0: 那只宣传它有保健功能，能够改善，却不标注每粒含量多少磷脂、多少虾青素。我告诉你，那是纯粹的忽悠。
1: 嗯，
0: 咱们家里头要有这种类似的便宜货，咱们。

0: 打开瓶子干一干，上面配料表一清二楚，什么都没写的，甚至不敢写每粒含多少磷脂的，多少家庭素的，你看
1: 多少，
0: 你看
1: 它这为啥呢？
0: 你还能是为啥？
1: 嗯，
0: 要么就含量极低，他不敢写，写了丢人，
1: 嗯，
0: 要么就纯粹是打擦边球就忽悠你，
1: 嗯，
0: 是吧？而且你可以再看看成分表，
1: 嗯，
0: 那些低价货里面大多数加了什么呢？比如说甘油、
1: 甘油、
0: 棕榈油，就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纯粹的虾油，
1: 哦，
0: 它用这个甘油和棕榈油来代替了。那你这东西能用吗？能管用吗？
1: 是。
0: 你知道甘油是啥不？
1: 不知道，甘油听着耳熟啊。
0: 血脂里头有一种物质叫
1: 甘油三酯。
0: 甘油三酯。
1: 嗯。
0: 咱们本来是想调理血脂让它降下来的，结果你吃那里面额外的还加了甘油。
1: 嗯。
0: 你想想，你甘油三酯能降下来才怪呢，本末倒置了吗？
1: 对。关键是太坑了。
0: 嗯，
1: 棕榈油有啥影响啊？
0: 棕榈油啊是一种饱和脂肪酸啊，它含量高，
1: 嗯，
0: 是吧？长期吃呢，不仅补不了我们的营养，反而会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对血脂的控制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纯粹是帮倒忙。所以说大家伙得看明白，想吃好的三代的美国进口的磷虾油，咱们别光图便宜啊，你得选对平台，
1: 嗯，
0: 把高品质的这道关你得守住喽。我告诉你，这才是守住咱们健康的底线。
1: 明白，还真是哈。那这么说，那些特别低价的、不标注每粒含量的，那根本就不能碰啊！
0: 不光不能碰，我建议家里有的赶紧给它扔了啊、
1: 嗯！
0: 这种东西吃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耽误我们调理的时机。
1: 明白，
0: 反而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可以帮大家伙选，是吧？尤其是选这款。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每一项指标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啊，成分纯，标准高，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1: 对，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啊！听老师一拆解，我们也知道，不靠谱的地方买的磷虾油那都是坑。
0: 对，
1: 靠谱平台的好东西才能够让我们真正放心呢。多余的咱也不唠了，今天老师啊，咱们就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用得上这个高含量的磷虾油呢？
0: 美国原装进口的三代的高含量的磷虾油是吧？
1: 对，
0: 我可以这个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一批进口的磷虾油三代的美国进口的已经在路上了，
1: 已经在路上了
0: 啊！这几天大家伙多关注节目的动态啊，只要一到货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
1: 哦，好嘞，亲爱的朋友们，这老师也是给我们大家透底儿了。如果说呢您感兴趣有需求的话呢，也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

0: 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叫于秀玲。
1: 哎，你好。
2: 今年呢63岁了。
1: 哦。
2: 身体吧一直还算可以。
1: 啊，那挺好啊。
2: 是甘油三酯有点高。
1: 啊。
2: 那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1: 有斑块哈、
2: 我这次打电话呀就想问问，就您说那个磷虾油的事儿。
1: 啊，磷虾油的事儿是吧？行啊，你说吧，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啊。
2: 老师啊，
1: 嗯，
2: 我之前嘛也用过磷虾油。
1: 哦。
2: 但不是您说的美国进口这款呢，
1: 嗯，
2: 是在网上买的，
1: 嗯，
2: 而商家说是啥呢？是新西兰进口的，
1: 新西兰的，
2: 300块钱一瓶，
1: 300块钱一瓶，
2: 吃俩月，
1: 哎呦，300块钱一瓶是俩月的用量，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啊，那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咋样啊？
2: 哎呀，别提了，
1: 嗯，
2: 我吃了大半年呢，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哦，
2: 复查的时候哈。那甘油三酯还是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嗯。
2: 哎，顶动脉的斑块也没变化呀，
1: 嗯、
2: 我都有点灰心了
1: 啊，灰心了。这个咱先别着急灰心啊，你这样，我问问你啊，你说你买的那个磷虾油，你现在在手头上没？你
2: 在呢。
1: 那你拿着看一看，你看那个瓶子上有没有写磷脂的含量？
2: 我等一下啊，老师，我看看啊，
1: 嗯、
2: 看咋写的啊，
1: 嗯。
2: 啊，这上面写着100%南极磷虾油，
1: 嗯，
2: 还有每两粒含磷脂350毫克。
1: 哎呦我的天哪！
2: 还写啥呢？虾青素是40什么玩意儿？那符号我不认识啊。
1: 微克，40微克，是吧？
2: 啊、
1: 嗯、
2: 啊，那对，那个虾青素40微克，
1: 对。
2: 还有那叫欧米伽三，
1: 啊，
2: 100毫克，
1: 啊，
2: 还有 DHA 100毫克，
1: 嗯、
2: 啊、，EPA 150毫克。
1: 哎呦，
2: 挺复杂呢。
1: 是，我告诉你啊，于大姐啊，你买的这款这个磷虾油啊，我告诉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里面的成分还真就挺全乎的，但是全乎归全乎，没有一样是突出的。就是你不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硬化的问题吗？是吧？你最主要的，我告诉你，你要看哪个啊？看最核心的那个叫磷脂含量。你刚才说的两粒磷脂含量才350毫克，那差远了。你这实打实踩的一个低价进口磷虾油哈，你关键就得靠

0: 那你说你吃那个磷虾油里头，它那个磷脂含量就这么点儿，是吧？那有啥用啊？你用小刷子擦这个大油污，那能擦得干净吗？是不
1: 是？
0: 是真正的，就像咱们全球购啊，给大家伙推荐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朋友的美国的进口的第三代的磷虾油。我告诉你啊，说明书上明确的写着，每粒儿啊，直接磷脂的含量是420毫克，每粒儿啊420毫克，你那一粒才175毫克，差多少倍呢？是吧？
1: 太多了。
0: 而且磷脂的纯度要达到56%的这种高标准，比美国本土的这个标准还高。我告诉你，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第三代磷虾油，那专门是给中老年朋友动脉硬化呀、脂质斑块啊这样的人准备的，你堪称是尖子生当中的尖子生，是吧？你算一算，一粒的这个磷脂含量都顶你三粒了吧？你这样的话才能够解决我们动脉硬化呀、甘油三酯高啊，然后颈动脉有斑块的问题，是吧？高血脂的问题，你得用这样含量的，要不然你的钱白花了啊，白吃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1: 哎呀，贵不得呀！我吃了大半年没效果呀，
0: 是不是？
1: 这感情是这钱花在了进口的名声上，也没花在刀刃上啊。
0: 可不
1: 啊，
0: 嗯，
1: 哎，这真是白花冤枉钱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你再看看那个虾青素，你那款每两粒才40微克，我告诉你，真正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每粒的虾青素含量，我告诉你，直接翻2倍还多。虾青素是啥呀？是强大的抗氧化剂，能保护我们的血管不被自由基伤害。还有这个高含量，刚才说的磷脂，你这俩搭配在一块儿，一边帮助我们清理斑块，降我们的甘油三酯，一边防止新的脂质体的沉淀，这叫双管齐下，对我们的动脉硬化和甘油三酯高还有斑块才有作用。你吃的那款啊，我告诉你，等于说就给你的血管轻轻的扫了扫了表面，根本起不到这个解决根源的作用啊，你自然看不到效果了，明白吧？
1: 哎呀，这回是明白了呀！哎呀，才明白，老师啊。
0: 嗯，
1: 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就吃您说的这个美国进口高磷脂的磷虾油
0: 啊，
1: 是不是就能针对性解决问题呀？
0: 那可不
1: 啊！我真怕再买错了，心里没底儿啊。
0: 那我告诉你，你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咱们这个我说的美国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是专门为中老年人，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有问题的这样的人设计的，高磷脂含量精准对症，再加上美国第三代的加工工艺，吸收率能达到90%以上，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物质全都被你身体吸收利用了，你不像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就像你买的那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它就吸收不了，然后再代谢不出去，那不就伤肝伤肾吗？白浪费咱们的钱吗？是吧？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咱们都5年多的时间了，这完全靠谱啊，进口的手续齐全，检测的报告全都齐全，每一项指标都明明白白的印在这个说明书上和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上，等你拿到手你就清清楚楚能看到了什么磷脂啊、虾青素的含量，你不用像之前你猜来猜去的了啊。
1: 哎呀，这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哎，这下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0: 放心吧，
1: 我可太想试试了。老师
0: 啊，
1: 这个磷虾油现在有货吗？我想赶紧买了开始吃。
0: 哎呦，现在还没货呢，因为这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
2: 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今天跟我通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没有啊？直接说就行啊。
1: 我那个就是爱出汗，
0: 爱出汗。
1: 如果出门的话，我就是冒汗。
0: 嗯、啊。
1: 完那个穿少了冷，穿多了就走30-40米就开始冒汗。我现在口不苦了，以前口苦，以前口苦还口干，
0: 是吧？
1: 现在不口苦了。
0: 血糖多少？
1: 我血糖啊，在之前都是6点多一点吧。
0: 啊，就餐前6点几呗，是不？
1: 对对对。
0: 餐后多少？
1: 我餐后我就量过一回。
0: 嗯，没事儿啊。那都是我跟你说调理你症状的。就在我看来，
1: 啊、
0: 你这个出汗呢、啊，你这个咳嗽呀、啊，你这个嘴里发苦啊、发干呐、啊，在我看来都是一个问题啊。一会儿我跟你说，现在咳嗽怎么样了？
1: 我不是吃那个你们那个叫 哎呀，我决定了，哎。

0: 我那个55周岁绝经。
1: 对喽，你看看，为啥你看看你说这些症状？我问你这个经期的问题呢？第一个，你绝经肯定比正常人要晚，而且你绝经的过程当中，那二年你就没过好，就是你没有把身体调理好，阴降火平衡了之后，你这个爱出汗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啊。
0: 那滋阴，那我不是阳虚吗？还用滋阴呢？
1: 阴虚火旺
0: 啊，
1: 你阴是不足的，明白吧？不是阳虚啊，你属于一种燥的一种表现啊。燥可不是说是热 啊，还有这种表现啊。
0: 对，
1: 你也有啊，呵，有。对，这就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一种表现啊。
0: 啊，
1: 所以说你这种吧，滋阴为主啊，不用降火，降火我们的阳气就不足了。所以说阿胶斑蝶膏可以用一用啊。
0: 我看他还有多少吧，他吃着呢。
2: 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你好。
1: 哎，
3: 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1: 啊，沈阳的朋友哦。
3: 啊，大东区的，我今年80岁了。
1: 80，好啊。
3: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那个是想的好，39岁，三年尿酸也高，
1: 尿
3: 酸高，吃的那个额吉泰。
1: 额吉泰啊，叫尿酸的。
3: 吃的那个额吉泰。我今天想请教你啥的？他的肾不好。
1: 肾不好。53岁，肾就不好了。
3: 就是查出来他这个肾是积感。
1: 啊，积。
3: 那输红肾的那个，给他彩超也查一下。
1: 对，得做。
3: 啊，都给他查了。
1: 他
3: 现在还有个腿疼，他一个个左肩都是肾，完都给他做的详细的检查，就是各个就是做。这一做呢。完事那个肾的那个积感长了，
1: 哎呦，
3: 现在长，
1: 这样到60岁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刚才说这些症状就都该来了啊，因为他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我告诉你可是大事儿。你们医院的大夫让他用什么药没有？
3: 当时大夫他都没说啥，我就问他，我这个他做那个肾彩超也有毛病，就是那个有那个里边有一块，就右肾，
1: 都是早期的一个肾脏的一个衰的一个表现了。啊，
3: 肾衰的表现。
1: 对对，早期的啊，早期也不用害怕，但是一定要重视起来啊。怎么办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我想知道临床上就查出了3个加号了，没给他开药吗？
3: 他平时就是肾的，就是得了
1: 番茄红素啊。这个呢，我建议你啊，你看看问问你们肠外指导老师，因为我们有原装的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它里面的这个纯度和浓度比较高，所以说效果比较好，让它加倍的用上半年之后给我来电话。
2: 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题，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2: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1: 哎，
4: 昨天啊我刷到了一条新闻啊。
1: 新闻。
4: 对，就感觉又好笑又心酸。
1: 又好笑是又心酸。
4: 前两天就听见小区楼下一个小美甲店不就喊嘛，说纹眉99块钱，
1: 哎呦，
4: 永不褪色
1: 啊，
4: 新店开业专享优惠，那他就心动了呀。
1: 99块钱
4: 纹眉。嗯，
1: 哎呦，这价格也太离谱了，我觉得能靠谱吗？这
4: 朋友看见他都害怕，都想哭。
1: 呵，哎呦，这也太尴尬了。
4: 嗯，
1: 那他没找那个店家给他退钱或者补救啥的呀？
4: 他真找了。
1: 哦，
4: 店家说，那我这纹的也没问题，我就收你99，我给你退50吧。
1: 哎呀，
4: 还说剩下的那是材料费呀。
1: 啊，
4: 那还怪正。
1: 哎呦，
4: 谁能证明你是找我给纹的呀？
1: 你看看。
4: 那这个时候呢，郑怡回家就开始翻遍他的口袋啊，
1: 嗯，
4: 就一张手写的收据，他连个公章都没有，
1: 嗯，
4: 那他是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1: 哎呦，就这个事儿吧，还真就不好维权，
4: 嗯，
1: 是不是？你看这事闹的，本来想。

0: 吗？就得1000多，
1: 洗煤还得1000多呢，
0: 他还遭罪呢。
1: 嗯，
0: 你弄不好你还会留疤呢。
1: 呵，
0: 再说这眉毛很重要啊，它是脸面问题啊。现在郑姨啊特别后悔，后悔的直拍大腿。
1: 嗯，
0: 说这99块钱，我这是买了个永久的。
1: 可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店呢，五花八门的。
0: 嗯，
1: 光图便宜没用，你得找那种靠谱的、有保障的、靠得住的这样的平台、这样的店面才行。
0: 那太是了。就郑姨当初要不是因为找到了楼下的没有执照的小作坊，
1: 嗯，
0: 他哪怕说
1: 正规的机构，他是不是得有营业执照？
0: 嗯，
1: 你得有卫生许可证，技师是不是得持证上岗？
0: 对呀，
1: 是不是用的产品你得有检测报告，出了问题是有售后有监管，还能够开发票留凭证。
0: 嗯，
1: 这些都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保证。哪像那
0: 种，你吃了你是不是舒心？
1: 嗯，你看现在就不一样了。
0: 嗯，
1: 要是去那些大超市或者连锁的这种水果店，人家的水果明码标价不说，如果你买到的这种坏果，你还能凭着小票，你能退也能换。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平台，你买这个水果，你吃的就放心。100度的开水，
0: 嗯，
1: 那些寄生虫是不是都给烫死了？
0: 它不能，
1: 干包虫开水烫，这洗洁精洗都消灭不了的。
0: 哦，
1: 都消不了毒，啊，一旦这个卵呢粘到这个菜板子上，
0: 嗯，
1: 菜刀上，那后续你在切别的菜的时候都可能。且标准高的一些平台我们才放心。
0: 嗯，
1: 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啊，我们经常说叫木桶理论。
0: 嗯，
1: 什么叫木桶理论？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
0: 这纹眉它遭罪，这不都是说省小钱吃大亏的例子吗？
1: 所以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提高了，
0: 嗯，
1: 消费观也得转变一下。
0: 嗯，
1: 咱们年轻那会儿，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飞色铜，
0: 嗯，
1: 还有自带800多项检测报告的紫河车，
0: 嗯，
1: 一个是国外的，一个是咱们国内的，
0: 嗯，
1: 哪一样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0: 嗯，
1: 经得起审查的呀，这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的底气嘛。
0: 关键是性价比咱还高呢，
1: 对，高，
0: 嗯，
1: 进口的手续必须得齐全，检测的流程必须得严格，售后的保障必须得全面，
0: 嗯，
1: 是吧？哪怕是最基础的一款进口，记住啊，每一款免费的产品它背后都有陷阱，
0: 嗯，
1: 是不是？
0: 肯定是。
1: 所以说选对平台，我告诉你啊，比什么都重要。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咱们国内5年多的时间了吧，好平台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帮助大家伙选到真正的源头的靠谱的好产品。
0: 对，
1: 来源好，品质才会好。毕竟咱们普通人可能不懂得怎么挑这个源头，
0: 嗯，
1: 辨别这个品质，
0: 嗯，
1: 是吧？美人在这儿长就是绝佳的生长地，
0: 嗯，
1: 你看看，咱们给推荐的就是熬化小米，
0: 对，我们大家清晰的记得这个事儿啊。而且呢，小米它是我们的中华的古种，
1: 对，
0: 来自8000年前考古挖掘的，它是一个叫蓟留存，
1: 蓟留存，对，后蓟的蓟，
0: 算是中华大地血统。
1: 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我给大家伙推荐完了，咱们买完了以后吃的绝对的放心，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品质它的营养才让大家伙实打实的信，99都是掺的，
0: 对对
1: 对吧，
0: 就好多打着五常大米的旗号都掺假，
1: 对，
0: 然后普通人看不出来
1: 嘛，那怎么分辨，
0: 所以就花冤枉钱买不到真货，
1: 对，卖，
0: 嗯，
1: 也是稻米核心的产区啊，
0: 对，
1: 灌溉的水和五常同属于西林河的水流，还在这个水流的上游，水质就更
0: 好。朋友就跟我们说嘛，这个米煮完之后一开盖儿啊，这个米香啊能飘出2里地来，
1: 是不是？
0: 关键它吃着呢软糯香甜，
1: 有嚼头，
0: 口感一点都不亚于五常大米。关键是啊，好多人吃了说我这个胃还挺舒服的，
1: 我告诉你，
0: 够胃口。
1: 五常啊就在林家油，
0: 嗯，
1: 为啥我敢说我们推荐的林家油3代的它是好的，
0: 嗯，
1: 适合中老年的人来用呢？核心就是什么呢？它的源头本身就靠谱。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3代磷虾油用的是纯正的南极磷虾，你知道吗？
0: 南极磷虾。
1: 对，对，
0: 它油脂更高。
1: 说白了，为啥挪威的三文鱼好？是因为挪威的三文鱼吃的是南极的真正的磷虾。
0: 嗯，
1: 哎，南极的磷虾就是深海的营养黄金。
0: 嗯，
1: 那这种贵价格的三文鱼都得靠它来养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
0: 明白，
1: 而且还没有额外的转化和耗损， 啊，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讲，

0: 捕的更加的实在。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捕捞和这个加工啊，我告诉你特别有讲究。
1: 嗯，
0: 是吧？真正的三代的南极的磷虾捞上岸之后吧，我告诉你，连这个它捕捞的海水得在三个小时之外就不能用了。
1: 哎呀，那是三个小时空运加工，没几个人能做到吧？
0: 对呀、啊。当然了，这是一整套的这个流水线的，
1: 嗯，
0: 确实加工成的这个磷虾油当中品质才是最好的。
1: 嗯，
0: 明白了吧？
1: 就是、从源头到加工它都把控的这么严。
0: 对，
1: 难怪说它是
0: 除龙窖来它也不是第三代的。为啥？别的国家没有第三代的工艺。
1: 嗯，
0: 就这个工艺可不能小看啊，能让这个磷虾油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你吃的越多堆积的越多，容易造成什么呢？我们肝脏和肾脏的负担。第二代磷虾油吸收率不到5%，而且给我们的肝肾造成极大的负担。
1: 这怪不得美国这第三代工艺它这么精锐，
0: 对，
1: 它不是谁都能掌握的。
0: 当然了，而且第二点更关键，
1: 嗯，
0: 它的磷脂标准，全世界美国生产的三代磷虾油，它的磷脂指标啊，比全世界都高。
1: 嗯，
0: 针对性的清理掉我们血管当中，尤其是血管壁上的那些脂质的沉淀和硬化的斑块。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的，是吧、
1: 嗯？
0: 那临床观察当中调理的效果更加的明确，而且在美国的家庭当中，我有个朋友哈，他就是在美国定居嘛。
1: 嗯，
0: 我记得前几年他母亲就去那个美国帮他带孩子嘛。
1: 嗯，
0: 平时总觉得活动之后胸闷，建议老年人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
1: 嗯，
0: 总胆固醇呢不能超过5.2毫摩尔每升。那他这两项是不是都超标了？
1: 嗯，
0: 那冠美国人家医生根本没给他开任何的药物，说什么呢？说你这种情况是不能用药的。
1: 嗯，
0: 而且不算严重。
1: 那这还不严重？那等于、
0: 嗯、老太太她自己说的，她就是没事就吃，没事就吃，吃了大概11个月左右，啊，然后回国进行复查的时候。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就吃这个第三代的这个磷虾油，
1: 这真有用啊！
0: 对啊，其实我告诉你，为什么美国用磷虾油它效果那么好啊？
1: 嗯，
0: 咱们得说，就孕育而生了这种高标准的磷虾油、
1: 嗯，
0: 是他们家庭保健常规的必定的这种选择。
1: 明白。
0: 因为毕竟能够，
1: 然后再到美国来去加工工艺，
0: 第三代的加工工艺，
1: 对，再到56%的磷脂的标准，
0: 对。
1: 那这都是实打实的硬指标啊，
0: 一中的一种手段而已。
1: 明白。
0: 其实生活健康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是吧？药物是我们万不得已的时候选的一种方法，
1: 嗯，
0: 有高水准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产品来使用。
1: 对，
0: 咱别为了省点那个钱，是吧，凑合着用，到头来不仅没有效果，反而可能
1: 加油的
0: 啊，
1: 说100块钱能吃半年就是一年。
0: 嗯，
1: 其实很多老年人也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也会觉得不都磷虾油吗？差不多、
0: 嗯、功能性食品还是保健品，核心你得看有效成分的含量，记住了是吧，看每粒的含量是多少，它能不能达标。
1: 嗯，
0: 那只宣传它有保健功能能够改善，却不标注每粒含量多少磷脂多少虾青素，我告诉你那是纯粹的忽悠。
1: 嗯，
0: 咱们家里
1: 甘油听着耳熟啊，
0: 血脂里头有一种物质叫
1: 甘油三酯，
0: 甘油三酯，
1: 嗯，
0: 咱们本来是想调理血脂让它降下来的，结果你吃那里面额外的还加了甘油，
1: 嗯，
0: 你想想你甘油三酯能降下来才怪呢，本末倒置了吗？
1: 对，关键是太坑了。
0: 嗯，
1: 棕榈油有啥影响啊？
0: 棕榈选这款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真正的三代的磷虾油，
1: 嗯，
0: 每一项指标都给大家伙标注的明明白白，啊，成分纯，标准高。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
1: 对，这才是真正的为我们的健康投资啊！听老师一拆解，我们也知道不靠谱的地方买的磷虾油的话呢，也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嗨
0: 啊，
4: 那个颈动脉吧，还有斑块，
0: 有斑块哈、
4: 我这次打电话呀， 就想问问，就您说那个磷虾油的事儿
0: 啊，磷虾油的事儿是吧？行啊，你说吧，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就行啊。
4: 老师，
0: 嗯，
4: 我之前嘛也用过磷虾油
0: 哦，
4: 但不是您说的吗？
0: 嗯，
4: 我吃了大半年呢，一点效果都没有
0: 哦。
4: 复查的时候哈，那甘油三酯还是那么高，
0: 还是那么高，嗯。
4: 哎，顶动脉那斑块也没变化呀，
0: 嗯，
4: 我都有点灰心了
0: 啊，灰心了。这个咱先别着急灰心啊，你这样，我问问你啊，你买的这款这个磷虾油啊，我告诉你看这个数字啊，这个里面的成分还真就挺全乎的，但是全乎归全乎，没有一样是突出。

0: 告诉你，我们给待会儿推荐的第三代林加油，那专门是给中老年朋友动脉硬化呀、脂质斑块啊这样的人准备的，你堪称是尖子生当中的尖子生，是吧？你算一算，一粒的这个磷脂含量都顶你三粒了吧？你这样的话才能够解决我们动脉硬化呀、甘油三酯高啊，然后颈动脉有斑块的问题，是吧？高血脂的问题，你得用这样含量的，要不然你的钱白花了啊，白吃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1: 哎呀，怪不得，这真是白花冤枉钱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啊！而且你再看看那个虾青素，你那款每两粒才四十微克，我告诉你，真正的第三代美国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它每粒的虾青素含量，我告诉你，直接翻两倍还多。虾青素是啥呀？是强大的抗氧化，高磷脂含量。精准对症，再加上美国第三代的加工工艺，吸收率能达到 90% 以上，你吃进去的那些营养物质全都被你身体吸收利用了。你不像我告诉你，就是有一些就像你买的那样的产品，我告诉你它就吸收不了，然后再代谢不出去，那不就伤肝伤肾吗？
2: 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这个爱出汗从多大岁数开始的？
1: 我这个吧有好几年了，头几年呢我都吃那个聚屏风颗粒，吃那个不能吃那个十天八天，哪回都吃一个月俩月的，完能好一阶段，等第二年就孩子呀，完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没头了，好了，我就停，那药不能老吃，我就停下了，停下完那过不了几天还咳嗽，就那反反复复的，
0: 然后一个是咳嗽，然后平时喘不喘，就总算倒气儿似的，
1: 那不倒，完等我上那个咱们那个三甲医院呢，就是一大二，上那去，基本上就是不怎么咳嗽了，
0: 好，
1: 那个泡沫痰就是说也少了，基本上就是没了，咱都不能说一点没了，多多少少还有一点。
0: 好，
1: 我还吃着呢。
0: 好，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根儿啊，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你什么时候觉得惊？你告诉我，这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火旺啊，这个火在外面的，不是在里头的，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有那个阿胶八珍膏，你用没？
1: 阿胶八珍膏，咱家老头买的。那个我老伴儿他买他吃呢，我没吃啊。
0: 健康全球购的阿胶八珍膏你用上
1: 啊，
0: 给你滋阴 啊，还有这种表现啊。
1: 对，
0: 你也有啊，呵，有。对，这就是典型的阴虚火旺的一种表现啊。所以说你这种吧，滋阴为主啊，不用降火，降火我们的阳气就不足了，所以说阿胶八珍膏可以用一用啊。
1: 我看他还有多少吧，他吃着呢。
2: 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 400
3: 咱总是咱们尿酸也高，
0: 尿
3: 酸高吃的额济泰，
0: 额济泰啊，叫尿酸的，
3: 吃的额济泰，我今天想请教你啥呢？他的肾不好。
0: 肾不好。
3: 53岁
0: 肾就不好了。
3: 就是查出来他这个肾是肌酐。
0: 啊，肌酐。
3: 完都给他做的详细的检查，就是各个就做。这一做呢，完事那个肾的那个肌酐长了。
0: 哎呦。
3: 现在长到188了。
0: 188了。
3: 完了那个尿蛋白加号的增加了一个。
0: 那不又加重了吗？都三个加号了吗？这不都吗？
3: 对啊，是啊。当时大夫他都没说啥，我就问他，我说、他做那个肾彩超也有毛病，就是那个有那个里边有一块，就右肾的中部有囊肿，
0: 有囊肿，
3: 但那个前列腺也不好，
0: 那肯定不好，那能好吗？对不对？
3: 是。
0: 你最主要的是啥呢？你看看他这个
3: 啊，行，谢谢你两位。
0: 番茄红素啊。这个呢，我建议你啊，你看看问问你们场外指导老师，因为我们有原装的美国进口的番茄红素，它里面的这个纯度和浓度比较高，所以说效果比较好，让它加倍的用，用上半年，半年之后给我来电话，然后
2: 明天我们再会。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聚焦民生热。

0: 建林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1: 凡是我认识的人都这么劝我，看来呀，听人劝吃饱饭，我千万别一意孤行啊，不但救不了我三哥，把我也得搭上，我死当然是小事儿。三位啊，我这次为什么到东海小鹏来陛下宫？我要办一件大事，找我三哥白眉大侠徐良。敢请问三句，能不能把实底告诉我？这徐良究竟来扔进断魂谷，究竟怎么回事？我们仨人不知道啊，是吗？你看，白将军这么跟您说，我们仨人在陛下宫属于外围，这里高人太多了，完全出于至诚。要那样的话，我怎么办呢？看来啊，还得回去把探听的情况告诉我蒋四伯，大家出主意怎么想方法救我三哥，或者给徐辽过我没有？有什么人？来了俩女人。女人长得什么样子？没报名吗？啊，报名了，我想想啊。对了，有一个稍微大一点啊，找了间房子就住下了，向我问这问那，首先就打听白将军您。我说您跟他什么关系？他没说。我说呀，您那办事去了，进了陛下宫，也许回来，也许不回来。结果俩好像火上添油一般，在屋里急的来回直转。这伙计啊，就紧劝白将军：“看您愁的这样，这玩意儿到哪河呀，脱哪种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说您气成这样子，对身体可远了。哎，我说白将军呐、我都把您想死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嘿，白将军，您上哪儿去了呢？啊，我就办点公务。是啊，后悔，想管他们要，他们也不给我了。这位白将军，我真抹不开张嘴，您手头要富裕啊，您再给我几两，您看怎么样？那伙计一看啊，呸，我山药蛋。云瑞一赌气，又拿出五两银子来，告诉你啊，这是最后五两，你愿意赌你就去赌，可是你要赌光了再休要找我，听明白了吗？天底下找，干脆您就把我收下就得了，我呢给您做一个小使唤人，跑东到西，跑到送个信儿，打杂干点零活，是不是呢？您呢多个人也方便，我呢也找了个铁饭碗。一听啊，暗中发笑，心说得狗皮膏药把白云瑞给粘上了，我看你怎么往下抖了。咱这么说得了，云瑞百般拒绝，这山药蛋百般要求，最后磨得白云瑞没招了。好吧，好吧，现在我着急要去办事儿，你看你怎么办？是留下等我，是跟我结伴同行呢？您瞧您说的，我是您的仆人了，自然您走到哪儿我得跟到哪儿，您办事儿我跑道，我哪能留下呢？好，吃了个勾满豪瓶，碗干盘子净。云瑞把钱付了之后，咱走吧。别家刚吃饱了，动不了地儿，我说再来壶水怎么样？好，伙计，给他沏壶水。嘿，回喝了两碗之后，吧嗒吧嗒嘴，这茶叶还真不错。哎，我说主子，您说您有事儿，

0: 能不能告诉我什么事儿？哎，我也不瞒着你，我这次是疯，他来了多日了，烟空信鸟，我怕他摊上事儿啊。这就叫瓦罐难离井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狼啊。像吃我们这碗饭的人，每天都在刀尖上过日子，保不齐就
1: 哎呀，这夏水良十分了得呀，交了帮狐朋狗友，都是有本事的，经常聚伙成群打仗斗殴，要真徐良来了还真够呛，说不定这会儿早死多时了。是，我听说要上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得闯五关呢。五关？哪五关？我记不太清了啊，好像是头一关叫断魂关呢。对，断炉子。您估摸着能进得去吗？试试看吧，现在我豁出破头撞金钟，我这条命我就不要了。
2: 别介，我刚跟着您呢，您不要了我怎么办呢？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好嘞，我陪着您了。
0: 说着话离开店房往外走，伙计送出来了，白将军您走啊，什么时候回来？归期难定啊，我不是把银子放在店房了吗？
2: 我住山可大着喝了，那庙有的是，你要不认得道啊，您就到不了。我还认得。
0: 哦，你认识？
2: 当然认识了。
0: 这么说你进过碧霞宫？
2: 里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在门外何许人也。
0: 莫非跟我演戏？嘿，这次我一并摸清你的身份。
3: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4: 白云瑞收了山药蛋，两个人一同不像啊，这个人有时候神龙见首不见尾，有意的装疯卖傻，隐藏自己真实的身份。那么究竟他是谁呢？还是我多疑了呢？不管怎么了，您还好吗？也好。就这样一前一后进了院了，也没人问。到院里一看呢，呵，这里景致太美了，安静的真是世外桃源，方方正正的大院子，上垂手出家这老道五十多岁，穿着杏黄色道袍，圆领宽袖，下垂手这道长穿着白袍，面如古月，三绺虚髯，也不到六十岁，拿着欢迎欢迎，二位施主不必客气，慢说讨口水喝，就是没吃东西我们这也有。徒儿把二位安排到下院准备水啊，好生款待。
5: 是。
4: 这会儿人家把水端来了，云润喝了两碗也觉得有点乏累。小老道走了之后，云润坐在这儿好好的思索思索，理理头绪，心说我跟山药蛋呢还没说完。不，道爷有事吗？打扰您了啊，我两位老师啊齐下完了，看二位来了呢很是乏累，所以不便讨扰，现在呢准备点素斋素饭，想请二位前去用品香啊。怎么一听吃饭奔就来精神了？云瑞点了点头，好吧，带着山药蛋随着小老道奔前院。来到房中一看，俩老道在这等着，正中央放着方桌，上的素斋素饭往嘴里就塞，没等别人动筷呢，他是抡开腮帮的这顿吃。云瑞气得狠狠的在桌子下边踹他一脚。

0: 心思说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挺大岁数了，疯疯癫癫的，山药蛋全部吃个溜光，看那样甜嘴麻舌还没吃饱，瞅着那白米饭两眼发直。于是说没吃饱，我这还有饭呢，主子你不吃啊，不吃我可不客气了。他把这碗饭端过来，拌了点菜，三下二位仙长千万别见笑。哎呀，无量天尊，施主瞧您说的这样人实在我们更喜欢，请问贵姓高明啊？您不是本地人吗？啊，在下姓白，这样款待呢？哎呀，罪过罪过。白云瑞一摆手，二位仙长不必客气，白云瑞又算得什么呢？有什么了不起呢？二位仙长招待我们这样，我就感恩不尽了。请问二位仙长尊姓大名啊？瞪他一眼，心说你听什么来的，半截腰就插一杠子。俩老道脸一红，云瑞赶紧抱腕当胸，闹了半天是两位剑侠，我在学艺之时听恩师说过两位的大名，今日再一徐良被困老君堂，一徐良已经命丧多时了，死在落魂谷了，你还找他干什么？二位你们可有真凭实据没有？就是来来往往的人呐，那几颗钉啊。白将军呢、啊、吃完饭赶紧快走，我这二圣祠也是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因为我这离着武官离着碧霞宫很近，他们的人经常出入。再跟您说，前五天快走吧，千万莫去碧霞宫。话刚说到这儿，山药蛋说话了，
1: 哎，我怎么听着这话越来越不顺耳啊，叫我想想啊，你叫真姬子孔势力比人家差得多，你说怎么办呢？正是人在矮檐下。

0: 去，藏到一个安身之处，由我来对付。云瑞就犹豫了一下，山药蛋呢还不干呢，哎，我们干嘛要藏起来？我们是正大光明，二位你们不怕，我怕呀。我们哥俩要想在这生存，就得怕。二位事不宜迟啊，我求求你们了。云瑞一看，吃了人家嘴短，人家师徒如此盛情，给人家找来麻烦，于心不忍。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躲个地儿。刚说到这儿，院外响起脚步声音，有一人憨声憨气的：“孔老大，在屋里吗？”这声音跟打雷差不多少。老道一看，推云瑞和山药蛋推到里间屋去，反手把门关好，然后就说：“二位千万别出声，由我们对付，我求你们了。”说话之间，两个老道转身来到外边，道院里头正好相遇。再看来的这位皮大侠，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长得跟半截的黑塔相似，背后背着一对水磨珠结双鞭，那鞭呢大的都出了号了，哪条鞭也得超过50斤。再看此人横眉立目，眼见的就是一场血战。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攻奋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
0: 080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聚焦民生，
1: 第一声问号，
0: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01分，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 100.3 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红山文化领域项目参展，全方位推介本土文化资源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此次亮相展会的项目各有特色，亮点纷呈。锦州好礼作为城市专属文创品牌，将古塔灵和城市元素融入设计，成为对外展示，助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义县奉国寺作为世界级辽代木构建筑的一个瑰宝，承载千年历史底蕴，当地依托文旅资源优势，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游客接待量稳步增长，拥有百文化艺术底蕴。参展期间，我市参展团队主动对接大湾区文旅产业优质资源，大力宣传奔赴山海前程市锦城市品牌形象，依托文博会交流平台进一步拓展文化传播渠道，深化文旅产业合作。在哈尔滨站赛事流量，5月20号至24号，我市赴哈尔滨开展城市品牌推介、名优特产展销、文旅惠民发布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英雄城市锦绣之州风貌，持续擦亮奔赴山海前程市锦文旅名片。本研学资源表达了赴锦观光研学的浓厚意愿。5月22号至24号，借助东北超配套文体旅商融合嘉年华市集平台，我市在哈尔滨阿城体育馆设立专属展销展区，搭建集品鉴、体验、选购与特色美食，精准推出景区门票减免、旅游线路优惠、食宿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政策，现场发放文旅福利礼包与消费券优惠活动，有效激发了大众的出游热情。笔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义乌吕山等十六正红以锦州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卢志红为创作原型，讲述了在锦州这片红色热土上，一位普通的汉族妈妈克服重重困难，抚养10名少数民族孤儿和困境儿童小爱到大爱的情感升华，融合成一幅我国东西部交融、和谐奋进的民族大团结画面，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传递了各民族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民族大爱。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与应届毕业生来锦就业需求，对有意向的174人精准掌握专业特长、意向行业、薪资待遇等核心信息。为实现供需精准匹配，市人社中心从锦州辖区筛选出商贸流通、金融财会、财会贴、职业发展规划等问题，逐一耐心解答，消除求职顾虑。活动全程采用云端双选模式，让毕业生无需线下奔波，通过手机进入锦州人社服务抖音直播间，即可实时参与互动、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大幅降低
1: 生活中的点滴。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义县26度。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
1: 请到来自本市、 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
0: 好，这是跟大家收到的关于今年加油高考考生啊，大家可以领取我们的正版的蓝丝带。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直说啊，只有领取到这个正版的蓝丝带呢，才可以参加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今天是省内新闻。

0: 啊。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全省粮食作物已播种 4723.35 万亩，占预计播种面积的 88.8%， 同比提速了 2.8 个百分点。其中一，全省油料作物已播种 483.96 万亩，进度达 96.9%。据研判，除大连、丹东等部分的晚稻预计六月上旬完成插秧尾，那么省内的其他的稻区的插秧工作呢，将会在本月结束。这就意味着我省今年的春耕素人住宿人，那现在呢，可以通过国家移民管理政务服务网站、移民管理局12367应用程序、移民局12367微信小程序及支付宝小程序，进入外国人服务住宿登记专属板块，全程指尖办理。新政是增加线上揭幕战。这项由东北三省一区联合主办的群众赛事，开赛首日便吸引约10万人现场助威。竞技的激烈、友谊的凝聚、文旅的促进，让人们更加理解这项赛事展现的整装东北的含义。一位大连球迷说，足球不就百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
1: 锦州交通广播幺零。

0: 风光小火车，
1: 喂小牛、垂耳兔和房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0: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三
2: 甲方爸爸，是不是？
3: 爸爸，
2: 哎，没毛病。
3: 爸爸你好啊！
1: 既然说到这，咱们跟大家伙聊聊这个古塔夜市的后备箱大集。
3: 好，
1: 哎，5月29号要火热开市了，现场来提交材料报名就可以了。
3: 对，
1: 嗯，大家别忘了5月29号就要火热开市了，所以说提前您把这个位置定好了。
3: 好。刚才说到古塔夜市、
1: 啊、
3: 我没说错吧，因为我也经常那边逛啊。
1: 退却浮华人都说了，说博大西门的夜市今年可挺火呀。
3: 去年也火呀。
1: 哎呀，我得去看看去了。
3: 啊、还有万年里。
4: 北京时间7:07，金陵煞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爱一个人就从买一双舒服的鞋开始吧。金陵买双鞋，潇洒走世界。金陵
1: 车的前面停车了，
3: 你
1: 总得你后面你就别再停了呀。
3: 对呀，你给人留出缝了呀。
1: 你这是吧？
3: 刚才什么问题吧？
1: 他说主持人有个问题，不知道该怎么投诉。
3: 啊、您请讲。
1: 他说我放你们的西边，
3: 北门的西边。
1: 对
3: 啊，
1: 他说每天都出现这个情况，停车把中间的车夹在中间，就你说的这个问题，
3: 可不是吗？
1: 他说经常
3: 出场，他不能光收费呀，他得负责呀，
1: 你得管理呀，
3: 他得管理呀。
1: 旁边我看都有事，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
1: 你说，比如说专业。
3: 专业车辆也没不能没有牌子，
1: 那对那对、没毛病。你现在这个小气儿，老足了，那也不能没有牌子呀。
3: 对呀，那不能说专业车辆我就可以没牌子。
1: 我说就
3: 查的通畅了很多，
1: 嗯，
3: 倒车都帮你看着啊，
1: 真好，
3: 谢谢。
1: 哎，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小虾米他说了，谢谢主持人替我们说了一道公道话哈。
3: 哎呀，
1: 他说太
3: 阳剩26秒就变红，
1: 对，对我遇到过，他不是说经常能遇到。我就遇到过一次啊、和他这情况差不太多。
3: 那这个那是
1: 小飞机也说了，不行啊，你别研究到底是念梯还是什么梯去梯去了、一会儿给天宇的工作再整没了。
3: 天宇说的是啊，说的是
1: 前年嗯，
3: 哎呦，我这雨下的，而且必须周日下，必须周日下，要不就周六下，要不周日。
1: 是您打分题还是不对的？我们的关键词是买买买，因为299元就有雅诗兰黛的最基础款的，也是卖的最火的
3: 雅诗兰黛
1: 粉底液。
3: 粉底液，
1: 哎呀，
3: 你来也不太可能。就比如说我和坤威，我俩去自驾
1: 啊，
3: 上趟那个乌鲁木齐呀、啊。
1: 嗯，
3: 你看他5月1号自驾的新疆的，
1: 到现在回是不是还没回来？
3: 26号没回来，一个月。
1: 嗯，
3: 基本上新疆自驾。玩好了，
1: 姐，你俩还能挣钱呢。只不过这钱挣完了之后，你可能花不上啊。
3: 最后一期直播了，
1: 珍惜吧。小富说了，郭老板早晨出门的时候，车停在车位里，
3: 停到那个古塔公园了。你把我车挡了，麻烦你挪一下啊。
1: 我不知道啊，我没开车呀。
3: 不是，那这车是您的不？
1: 是我的车呀。
3: 那谁？那车谁开的？
1: 啊，两个人都是。你瞅啥呀？我瞅你咋地？马上干起来，就开搂了。
3: 所以说很多事儿，人家说差钱吗？不是差钱，
1: 差的
3: 是事儿。
1: 哎，
3: 大概小区的车呗，小区保安挺快，马上就来了，说这情况，我天哪，车怎么这么停啊？
1: 嗯哼，
3: 我想个招吧，我马上我打电话，我以为他打电话也不接，但我说他要是不接的话，没有啥处理他办法吗？
1: 因为我着急出去啊。
3: 那没有，我说，
1: 那我能问问最后咋的？你是打车去接的
3: 朋友吗？我说那我把车砸，这太闹心了啊！
1: 嗯，遇到这样的人呢，光谴责没有用，我们应该想一想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办法。
3: 对，他要是能及时道歉的话，哎，对不起，昨天我真是有急事，我什么什么什么事。
1: 如果人
6: 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
3: 铺上一种面，一会儿我看看是不是我喜欢那种啊。
1: 有一种面食因为挑夫在码头挑着贩卖而得名，请问这是哪种面？
3: 哎呀哈！
1: 哎呀哈！
3: 哎呀，有点。